0: 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

0: 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5: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6: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5: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7: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种。

0: 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1: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2: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1: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3: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4: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5: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6: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5: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7: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8: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9: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3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10: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3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9: 地铁2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10: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9: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10: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啊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9: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11: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9: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2: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
10: 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4: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已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14: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15: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16: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15: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17: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请尾。
18: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17: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19: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8: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4: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8: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三年评选一次。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4: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8: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4: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纪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靠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广

好的，咱们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今天是2026年8月26日，星期三。感谢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在大家和克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呢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在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克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如果没有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呀听好了，非常的简单啊。如果平时习惯使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呢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这个 DAB 啊，就会在首页面呢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我们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

0: 那假如您说打开这个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哎，在首页没有发现咱们全网华语广播的话，那虽然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啊，但万一哎出现了呢，您也不需要着急，您只需要同样是在搜索栏里面哎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我们也是强烈的建议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如果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话呢，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尽量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咱们的节目，不仅仅是因为您通过 DAB 呢能收听到咱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这个清晰的节目之外，像咱们本地的啊当地的一些主流媒体大家经常听的啊，像 ABC 啊 3AW 等等，这些呢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同通过数字电台 DAB 为大家进行同步直播。而与此同时，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咱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当中，也是咱们最轻松的这个板块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到7:00之间呢，准时为大家开通。那确实，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对咱们今天啊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的，不管是哪方面的信息内容啊，有任何自己的观点看法、建议啊、意见，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的免费热线电话。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啊，大家畅所欲言，只需要文明用语即可了。那再次和大家重复啊，咱们的免费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此项服务完全免费，全天候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全科医生转诊，也无需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访问 ved.vic.gov.au。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好了，那结束我们的开场，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依旧是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发生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了，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澳洲通胀数据高于预期后，经济学家纷纷重新评估过了利率走势。统计局今天公布消费者价格指数在七月上涨1%，截至七月的年增长率为3.5%。虽然这一数字低于六月份的3.8%的年增长率，也是自去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但仍然是高于3.3%的市场普遍预期。更令澳洲联邦储备银行担忧的是，剔除波动性项目用于衡

量潜在通胀的结尾均值仍维持在3.6%，没有出现回落。市场普遍预计该指标将降至3.5%。德勤经济研究所的合伙人 Stephen Smith 形容这份通胀数据一团糟，整体年通胀率回落主要受到受监管电价和能源补贴带来的扭曲影响，电力价格涨幅也因此从22.4%降至6.1%。 Smith 表示，这些政策干预使我们更难清晰了解经济中的价格压力。不过他指出，结尾均值通胀率仍高于澳联储2%-3%的目标区间，央行势必要保持高度警惕。

尽管目前平均家庭预算在日益吃紧，澳洲人似乎是仍然不愿意放弃假期。 Skyscanner 最新研究显示，有近80%的澳洲人是愿意削减至少一项日常开支为假期来腾出预算，而70%受访者认为呢，旅行值得在财务上做出牺牲，半数受访者则表示自己在旅行上的花费并不会带来内疚感。不过澳洲人对旅行的热情虽然不减，但度假方式却正在悄然地发生变化。他们并非完全取消假期，而是对目的地、出行时间和旅行方式变得更加的挑剔。有近半数受访者会考虑缩短行程以降低成本，39%愿意灵活调整日期出行，而35%则愿意牺牲航班便利性来换取更优惠的价格。此外，近30%的人选择前往离家更近的地方旅行，以控制开支而不是出国度假。灵活安排似乎已经成为了让旅行预算更精花的关键。有94%的受访者表示愿意调整计划以获得更优惠的价格，这可能包括避开旅行旺季、提前较长时间预订、等待优惠旅行，或者根据哪里有便宜机票来决定自己的旅行目的地。

随着西方国家政府优先采购非中国供应的关键矿物，澳洲稀土巨头 Lennox 成为了最大赢家之一。这家在澳交所上市的矿企利润是直接飙升了27倍。这家总部位于珀斯的稀土巨头，在上个财年的稀土平均售价为每公斤80.7澳元，较前一年是上涨了61%。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为市场设定价格基础的协议达成后，整个行业是随之发生了变化。该公司表示，中国凭借着在市场上的主导地位操纵稀土行业，通过压低价格向成本更高的竞争对手施压，以维持自身控制。这一策略让该公司难以将其作为中国以外全球最大稀土元素生产商之一的地位转化为了可观的盈利能力。不过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的介入，支持生产用于国防、电气化及其他高科技行业的非中国供应稀土元素情况是开始发生变化。 Lennox 公司公布了创纪录的年度营收，达到9.779亿澳元，税后净利润为2.224亿澳元，较前一年的800万澳元是直接增长了27倍。息税折扣就销售前呢，利润也是增长了近4倍，达到3.86亿澳元。

本时间段咱们最后一条消息，斐济航空将暂停从堪培拉出发的直飞航班。这条曾被大力宣传飞往其主要枢纽纳迪国际机场的航线将于明年初彻底结束。该公司告知，一名预定了相关日期之后航班的乘客，由于市场状况，我们做出了艰难的决定，自2027年2月5日起暂停堪培拉至纳迪的航班服务。斐济航空告诉记者，堪培拉居民仍可搭乘该公司每日运营的悉尼至纳迪航班前往斐济，而许多堪培拉旅客已经在使用了这项服务。该公司还表示，从堪培拉出发的最后一班航班将在明年的1月31日最后一次运营。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3，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来自咱们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消息。我们依旧是老的样子呢，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进行的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呢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大家不要走开，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我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钟到7点钟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内容啊。那接下来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呢，依旧是咱们澳洲本地的一些消息，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国内新闻要了解到的是分别发生在这个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澳洲第一手。

我们进入到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啊。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州方面的一条消息。近日，在新州悉尼华人区的 Carlingford 发生了一起肇事逃逸案，一名男子被指酒后驾车撞倒了自己的好友，导致后者被沿街拖行。事发后，司机是徒步逃离了现场。新州警方表示，事故发生前，肇事司机 Jacob 曾与伤者 Fred 是在 Carlingford 的 Balaka Falls 一起喝酒。随后呢，这个 Jacob 是驾车撞倒了 Fred， 导致后者被卷入车底沿街拖行。新州警方表示， Fred 一直被压在车下，直到急救人员到场才将其救出。由于伤势严重，他被紧急送往了医院接受抢救。据称，嫌疑人当时的血液酒精度数为 0.342， 是法定上限的6倍。而在今年6月呢，嫌疑人便因涉嫌醉驾被捕，但随后是获得了保释。警方在事实陈述中表示，在目击者拨打了000后，这个嫌疑人 Jacob 是逃离现场，并躲进有瀑布和热门步行径的丛林地带，以便能够避开警方的追捕。据称，嫌疑人和受伤者以及另外三人是在前一晚上刚刚喝过酒，白天还继续饮酒，包括是在野外瀑布处。那警方在陈述中称，车辆停下前呢 ，Jacob 是将这个受害人是拖行了数米远。附近居民走出家门提供协助，并拨打紧急服务电话。那么，警方在不久后的丛林中是找到了 Jacob， 并将其逮捕。那他的酒精检测结果为阳性。那地方法院在审理时获悉，Jacob 被坐在被告席上。据称，他在今年六月在 Fairfield 涉及一宗高浓度酒后驾驶事件，此后是获准保释，条件是不得驾驶。警方在事实陈述中是继续写道，他表现出对法院施加给他的任何命令明显且严重的漠视，他对公众构成了严重风险。那么本次法官是拒绝了他的保释申请，案件将于9月17日再次开庭。

近日，来自新州悉尼的一个短视频是迅速在澳洲本地的媒体以及华人圈的这个公共媒体上是流传开来了。那么视频中，悉尼沃特路的一家华人烧烤店内，一名疑似蒙古国男子仗着酒劲儿持续辱骂一名来自中国内蒙古的女店员，爆粗口且不乏种族歧视言论。眼见这名20岁的年轻女生饱受欺辱，那么26岁的悉尼华人武术冠军 Harry Zhang 是与他的弟弟挺身而出，最终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就在8月19日的凌晨 ，Harry Zhang 一行3人在烧烤店内吃烧烤，前台一名只有20岁左右的年轻女店员，那么 Harry 是告诉记者。一名50多岁的蒙古国男子是于凌晨的1点左右进入店内，看样子来店之前就已经喝高了啊。男子进店后情绪激动，不断的大声叫嚷，提出要购买酒水，但当时已经接近了该店1点30分的打烊时间。张先生称，男子当时使用蒙古语，他并不清楚对方在说什么，恰巧这个唯一的一名女店员就来自中国的内蒙古，能够与男子用蒙古语交流，不过双方随后是发生了争执。来听一听啊，现场视频的声音，没有这个最近没有听到过看到过这个视频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视频中的两个人的声音分别是这名疑似蒙古国男子以及当事人张先生啊 Harry 张的两个声音。他知道店员是内蒙古以后啊， Harry 张称他就骂这个女店员，并且开始大声的排华。他说我们当时并没有立即冲上去，而是先观察现场，判断男子的状态以及可能造成的风险。那由于柯凡昨天看了这个完整的视频啊，当时张先生在出手制止前是问了这个女店员，问店员咱们商店内部有没有摄像头啊，在得知内部有摄像头后，他把这个蒙古国的男子给拽出店外，哎，出手解决了这个事情。在确认女店员需要帮助后，他就与弟弟站了出来，要求这名男子停止辱骂，并且离开店铺。那么具体的这个事情的经过啊，我们就由于节目时间的原因，不和大家详细的来讲解了。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啊，非常多的现场视频。事后张先生便在其社交平台上公布了此事，那我客观个人也是刷到了他个人的这个社交账号啊，看到了完整的视频。他说，善良不是莽撞，避让也不是懦弱，谁都有爱的人在等待着自己回家，身在异乡遇到冲突时，应该先判断局势，做好自我保护，在确认有能力前啊，有余力的情况下，再伸出自己的援助之手，在其他人需要帮助时往前站一步。那听众朋友们，关于此次冲突和 Harry 张的应对，您怎么看呢？欢迎拨打我们全网华语广播直播间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

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就在本月，在昆州由昆州布里斯班华人艾米胡发起的联邦国会请愿正式进入到公开签名阶段。截至到此时此刻，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44啊，已经征集了2529个签名，而请愿的题目就是让境内与境外付费父母签证申请人获得平等结果。请愿称，第117号部长令将在澳洲境内获批的家庭类签证864列为了较高审理优先级，导致在境外递交的143付费父母签证申请被置于较低优先级。这项调整打乱了申请人依据原有政策和预计等待时间做出的家庭、工作及养老安排，并可能令境外申请人与父母长期分离。请愿提出两项主要诉求，一是公平分配143签证与864签证的年度名额，避免境外143申请人被无限期的延后。也就是说，同样都是付费为自己的父母来办理签澳洲的绿卡，但是啊，人在境内和境外却等待的时间是大相径庭。二是允许在等待期间达到864年龄要求的143申请人能够转成临时864签证，保留原有的排队日期。大家都知道，现在即使您为父母付了钱啊，也不是2-3年就可以拿到绿卡的了啊，具体等待多久啊，现在也不是一个能够说得出口的稳定的数字，可能5年，可能8年，可能10年，更别说那些啊没有付钱只是为父母排队，那可能几乎是啊这辈子就无望了。胡女士告诉记者说，知道变革后一下子全家就都懵了，她说这对我们的生活有着实实在在的影响。她说，我是早于2019年12月就为父母递交了143签证申请，还交了钱啊，6年前递交。现在呢，父母居住在中国浙江，已经70岁了。他称，按照此前的配额和审理速度，那么原本计划的父母应该早在3年前就拿到澳洲的绿卡，而根据目前的最新政策，预计可能会在2028年初才能有最初的结果，因此父母养老都是围绕着这一预期来安排。即使届时父母能够来到澳洲，也已经超过了72岁。

0: 维州方面的一条消息，
1: 维州的一份监管机构报告显示，公共交通乘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额外收费，用于为一项大型铁路项目来筹集资金。维州审计长的办公室针对维州墨尔本城郊铁路环线发布的报告揭示，一项此前未公开的收费已被附加到了墨尔本大都会地区及维州偏远地区的公共交通票价中。该部门称，这是一条规划中的90公里环形铁路，西起墨尔本外西区的 Werribee， 东至东南部的 Cheltenham， 中路是途经了 Tullamarine 机场。其中呢，项目总成本预计约有1/3是来自了价值捕获机制，例如增加了土地收入税。维州工党政府是于去年12月公布了5项价值捕获机制，但维州审计长安德鲁则发现这份公告缺乏透明度，因为政府没有披露一项铁路改善收费。这项经政府批准的收费以每年1%的票价涨幅形式推出，并叠加在了年度通胀调价之上。自2025年初起呢，该收费将为 SRL 东段以及其他大型建设项目筹集额外的收入。报告写道，政府计划将所征收的60%分配给股东，给这个 SRL 的东段。那按净现值来计算呢，截至2062年，这部分收入预计将达到48亿澳元。那么维州州长笨在昨天承诺将为项目寻找20亿澳元的结余，其中包括通过削减项目的范围立即节省10亿澳元。经过技术审查后，修订版估算支出可能会再减少10亿澳元，降至323亿澳元。

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条消息是事关咱们昆州、南澳和首都领地的听众朋友们。一家大型的托儿服务商自愿进入到托管，那么在此之际，全澳有数千名儿童及家长呢，是因此陷入到了困境。Age Early Learning 在昆州、南澳和首都领地均设有中心，目前相关的家长是均已接到通知，说，那么 Calda Mensa 获任命为自愿托管人，公司目前是正接受紧急运营评估。Early Learning 首席执行官 Chris Chambers 告知家长，自愿托管人将与管理层合作，在审查期间维持中心的正常运行。现阶段所有中心预计将继续照常运营，家长应继续送自己的孩子来前往该中心。还表示呢，负责人表示，他理解这次消息可能引发担忧，并强调公司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各中心持续运作，尽量减少对儿童、家庭和教育工作者的影响。他还表示，自愿托管人希望在流程推进期间为孩子们能够提供一个稳定的学习环境。清算人表示，此前公司已就业务签订了一份出售合同，但意向买家未能完成交易。公司董事长长期以来一直以个人资金来维持着全部业务的运营，如今已无法继续提供支持。清算人代表公司就家长不得不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安排替代托儿方案所造成的困扰和不便表示诚挚歉意。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3分了。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持续的收听与陪伴啊，我们那就稍事休息，还是老的样子，咱们会在整点的6点钟呢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那么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克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到的呢，则是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同时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同样会在下半场的节目我们最后一个单元体坛速递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为大家准时开通。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广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我们下半场依然也是给大家分成两个单元啊。首先我们要进入的呢，是我们这个第一个下半场的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克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事情呢？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

8月26日，在韩国庆尚北道庆山警察署表示，涉嫌杀害文文的嫌疑人郑某于25日落网。韩国警方于26日启动调查，重点调查嫌疑人郑某作案动机及具体犯罪经过。调查部门认为，郑某主动报案等行为可能意在干扰警方的调查方向。一场大型的野火快速逼近美国西部的内华达州里诺市，当地近9万居民受到影响。根据相关报道，内华达州消防部门证实，这场火灾已经造成了6人受伤。火灾追踪网站显示，疏散区域从内华达山脉一直延伸到了里诺市西北部的内华达大学。

亚洲的货运公司在巴拿马运河9月1日的通行权拍卖上创纪录的出价530万美元，刷新了该航道的通行费新纪录。目前该船正位于运河太平洋一侧等待通行。据悉呢，此前最高纪录的竞拍者也是一家控制韩国船舶的货运公司。

根据希腊消防部门的最新通报，该国各地在数小时内是新增了39场野火，持续干旱带来的野火风险仍然处于最高位。该岛位于希腊首都雅典以西约20公里的萨罗尼克湾，岛上设有希腊最大的海军基地。参与灭火的消防员说，海军基地目前暂无火情风险。

美国当地时间今天上午，据俄罗斯塔斯社的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是未经事先宣布就前往莫斯科进行会谈。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中情局的局长拉特克里夫已于本月25日访问莫斯科，旨在推动两国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同时呢，拉特克里夫访俄期间未安排与普京会面。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美国本土民众称美国发动贸易战损人害己。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双方贸易争端持续。而加拿大政府昨日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使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相关美国民众是纷纷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历史性的错误，损人害己。

俄罗斯远东阿穆尔州的阿穆尔天然气化工综合体项目今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该项目在昨天发生的火灾中已经造成7人死亡、152人受伤，另外有9人失联。而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表示，暂时无法确认中国公民的伤亡情况。

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25日在中国北京举办。巴基斯坦前总理安瓦尔·哈克·卡卡尔在会上表示，任何国家都不能以牺牲他国安全为代价谋求自身安全。卡卡尔表示，世界各国休戚与共，追求和平繁荣绝非一国单打独斗就能实现。

近日，一艘巴拿马籍的大型散货船 Ocean Winner 在孟加拉海湾沉没，18名中国船员失联。该消息在媒体界是引发巨大关注。那么，最新的消息，从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获悉，目前还在搜救当中，已有部分家属是赶往了福州来等待最新的消息以及事情的最新进展。

香港南华早报的最新报道，针对日本创纪录房屋预算及政客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朝鲜加大了对日本的口头抨击力度。自七月初以来，朝鲜通过官方媒体发出十多次谴责，近几日言辞是进一步的加强硬度，指责日本煽动一场新军国主义的狂热，并且在筹备一场侵略战争。

根据泰国的最新消息，就在昨天，泰国警方正式对四名涉嫌绑架一名中国女子的泰国本地男子提出指控。四人涉嫌在曼谷绑架一名中国女子，将其双手捆住，蒙住头部，并企图运送至达府媚所边境。尽管嫌疑人否认了所有指控，但警方依然是依法采取了羁押措施。

0: 针对有人在台湾电视节目上称啊北京没有冰箱等言论，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张涵笑问表示，答问时笑着表示啊，这种脱离事实的言论只会让你沦为笑柄。民进党当局进线阻挠两岸交流交往，在岛内蓄意制造信息茧房，企图封锁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用心险恶。我们欢迎台湾同胞突破障碍，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了解真实可爱的大陆。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以一个昨天晚上啊到今天上午半天时间在网络上爆火的视频来结束我们今天黄金时刻此单元的内容。视频是啊，对话发生在台湾的警察与美国游客之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你是中国人，
2: 我的国家就是
1: 台湾，就是你的希望，就是你的希望，就是在世界上都是这样，在 United States 台湾，在 United States 台湾不是国家，你们不是国家，你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
0: 那有众多的网友在该视频下留言啊，这个看到警察啊，这个老实巴交的跟这个美国游客啊在说我是台湾人，我是台湾人，但是美国游客却用啊我不温就是不慌不忙的啊用着中文讲你是中国人，在美国我们都知道啊台湾是中国的啊。然后网友留言了，如果这个游客不是美国而是其他国家的，台湾的警察还会这么客气吗？因为啊不敢得罪美国爸爸。好了，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22，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咱们国际新闻的全部内容。我们啊接下来稍事休息，把更多的时间是留给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那就是我们最轻松的板块啊，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啊。那我们在节目最后单元体坛速递当中继续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那一年当中啊，四大满贯的之一也是最后一个大满贯的美网目前资格赛是已经开赛了啊。由于节目时间有限，昨天的节目当中本来就想和大家说的，在昨天凌晨结束的资格赛的第一轮当中啊，中国选手郑钦文，没错啊，您没听错，这个奥运会的网球女单冠军，世界排名最高来到过第四位大满贯的亚军选手郑钦文，目前还在这个大满贯的资格赛首轮当中苦苦挣扎啊，所以没听错啊，名字没错，就是郑钦文，在与另一位中国金花，同样也是郑钦文的老乡啊，来自湖北，可以说是郑钦文的大姐啊，老大姐，双方曾经还在这个全运会当中搭档过，为湖北拿下了女双项目的一块铜牌啊。尤小迪面对着尤小迪，郑钦文还是非常轻松的在资格赛首轮当中6-26-3轻松横扫了这个尤小迪啊，横扫了他的老队友老大姐，晋级到了资格赛的第二轮当中。那么郑钦文在资格赛的第二轮，在今天澳洲东部时间的凌晨，具体时间不太定啊，在4-5点钟那会儿，因为要看他之前的比赛比多久会进行。那么郑钦文在本轮的对手啊，哎，让人呀就是有点担心。现在的郑钦文虽然对手世界排名400多名啊，但是呢，这个对手曾经的最高世界排名也来到过世界40多的位置，号称种子杀手啊。就是这个对手有一个特点，就是遇到强手啊，遇强则强，遇弱呢则弱啊。世界排名常年徘徊在200左右，但是呢，他遇到世界排名前30的选手啊，哎，就跟打了鸡血一样，是这么一个类型的选手。所以说呀，让人是不禁为郑钦文又捏了一把汗啊。我们一起期待郑钦文这个今天凌晨啊，明天凌晨的这个资格赛的第二轮当中有好运吧。毕竟对手的世界排名现在是400多位啊，虽然咱们郑钦文也排在120位开外。

哎，那在一众为了参加美国网球公开赛的这些选手在为着正赛名额这个拼搏之际，因为正赛要下周才开赛啊，所以这一周是在打资格赛。那么其他已经获得了正赛名额的选手都在干什么呢？咱们中国金花王新宇就因为不需要打资格赛啊，是直接入围正赛的，所以啊，他在这个正赛前也是一刻不停啊，完全没有闲着，足见这运动员是多么的辛苦了。那么他目前呢是正在费城参加 WTA 125级别，您看看啊，这个王新宇世界排名也最高来到过30多位的选手啊。在已经获得大满贯正赛的情况下呢，依旧是参加125级别的赛事。125可以说对职业选手、世界前100位的选手来说都没有很大的吸引力啊。中国选手郑钦文呢是，别说125了啊，250级别的赛事都不屑的去参加的啊。之前的确是自己的心态会有点问题啊，认为自己的排名呢500以下的级别啊不要去参加啊，浪费我的体力是吧？还没准出个意外伤一下什么的。虽然这个顾虑也是可以让人理解的，但是啊，你如果常年的面对着顶尖选手一直在输球的话，你自己都已经找不到赢球的感觉了，那还不如像王新宇一样，在由于受伤是吧，远离赛场1年半的时间，那世界排名也是掉到200开外。那王新宇呢，没有急于去靠着排名保护去打这种高级别的赛事，而是从挑战赛啊，挑战赛就是对非职业球手来设立的这种比赛，从挑战赛开始打，逐步的建立自己对获胜的这个渴望，建立自己获胜的信心。是连拿这个挑战赛的冠军之后，在年初的澳网，他不是一黑到底吗？是吧？创造了今年咱们中国选手澳网的最佳成绩，女单选手啊，闯入到了16强当中。同样也将自己的排名，虽然别看只打低级别的赛事，同样是提升到了回到了世界前100的位置当中。那么在美网还剩不到这个4天就开赛之际呢，正赛，王新宇是在WTA 125的费城站当中是正在为自己的美网继续热身啊。在首轮轮空的情况下呢，他进入第二轮，中国选手王新宇是面对着7号种子选手啊马内罗，是以2-1逆转对手。所以王新宇已经在本届赛事的125级别当中成功晋级到8强。你看啊，这场比赛给王新宇带来的不仅仅是进入到一站赛事的8强，而是面对着7号种子他能够逆转获胜啊，这足以给他建立足够的信心了，也是让他在这个具有一定水平的选手身上达到了热身的效果。此役过后，王新宇收获27个积分以及$4000的奖励，他的个人排名也是上升5位，来到了目前的世界第77位啊！这与他赛季初的200位的排名相比，已经是提升了很大了。希望王新宇能够越来越好啊！最主要的是，王新宇不要在本站赛事受伤，因为美网即将到来。

给咱们收音机前的网球迷们预告一下这个美网接下来的这个赛程安排吧，相信很多球迷都非常的感兴趣啊。那么美网官方刚刚是公布了最新一个比赛日，当然了都是资格赛啊，想看顶尖选手的还要等到下周了。公布了最新一个比赛日的赛程安排，在混双赛场上啊已经结束了一场比赛，是爆出了惊天大冷门。那么男单曾经的世界第一四大天王之一德约科维奇搭档着现任女单世界第一啊萨巴伦卡，两个选手啊分开全是各自领域的绝对王者，合在一起在混双首轮啊就爆冷输球了。那他输给的对手呢也是强手啊，就是在最近的节目当中呢经常跟大家提到的这个网坛啊单打世界前十双打世界排名第一的西尼亚科娃，也是刚刚搭档咱们中国老将张帅拿到本赛季他个人的第七个冠军，张帅本赛季个人的第四个冠军，足见这个西尼亚科娃啊在双不仅仅是单打出众，在双打上面的天赋是多么的强。因为啊这个科娃现在跟大家说的项目不是女双呀，是混双，那么网球每个人也就只能参加三个项目啊，自己的单打女子选手是女单，男子选手是男单，还有男双或者是女双啊，还有一个就是混双。那这西尼亚科娃是一个人啊占据了所有网球项目上面啊这个天生的优势以及球感，这个就可能是用这个专业的词就可能就叫做球商啊与天赋啊，这两点是并存在这一个人的身上。西尼亚科娃最新女双世界排名世界第一，女单世界排名世界第五第六啊降到了第六位，混双世界排名世界第三。

0: 刚刚刷新官方的网站给大家看了一下啊，郑钦文凌晨的比赛已经确定了时间了。由于郑钦文呢，毕竟是吧，这个作为贵为奥运卫冕冠军，然后是大满贯亚军，最主要的啊，因为郑钦文是中国选手啊，这个中国的网球市场是任何赛事都不可忽略的一部分，所以郑钦文的比赛被调了时间了啊。郑钦文的比赛原本是在17号球场的第二场来进行的，所以不能确定时间之前，要看第一场什么时候比完。那么官方啊，毕竟是资格赛，不能进入到中央球场。官方是将郑钦文的比赛将，17号球场的第二场改为17号球场的第一场，也就是说，郑钦文的比赛时间是给大家可以确定的了。那么郑钦文资格赛第二轮对阵法国巨人杀手比雷尔，这场比赛被安排在17号球场第一场，澳洲东部时间明天的凌晨1点开赛啊！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能要熬个小夜了。
1: 鸭团的庄稼，风吹乱它的模样。它
0: 虽然郑钦文状态手感都不佳啊，但是面对着400多外的排名开外的选手，还是尽量不要让这个冷门爆出来了嘛。虽然这个对手比雷尔是号称巨人杀手的，但郑钦文你现在已经不是巨人了，所以要放松心态，不要阴沟里翻船啊，也不要让喜欢你支持你的球迷朋友们啊都失望的次数太多。那么其他的选手，中国选手袁岳和男单选手布林超科特的比赛都是被安排在了13号球场来进行，其中袁岳对阵阿夫迪耶娃的比赛将在第四场上演，不早于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早上的6点钟啊，具体的比赛时间不定。而布林超科特对阵葛约的比赛则会在袁岳的比赛之后随之紧接着来进行，所以想看这两场比赛听众朋友们啊，不用熬夜，可以明天早起一会儿

好，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感觉还没有和大家这个聊到我给大家准备的一半的内容，我们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2，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也希望您能够继续的关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柯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柯凡在这个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的直播间，在黄金时刻节目当中和大家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y Comb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y Comb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ew、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9: 大家好，我是何欣。
8: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是我们节目的。
9: 冇错嘅，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8: 好啦，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
9: 热点观察，一齐嚟关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表示，支持更多优质企业到香港上市同发债。
8: 财富堂一齐嚟关注十五规划政策热词。今日了解一下乜嘢系新兴支柱产业，同埋智改数转网联。
9: 财智湾区一齐嚟聚焦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硬核实力。
8: 当然啦，收听节目的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是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嘅。咁下边咧，进入到今日嘅热点观察。
10: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0: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11: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12: 主要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13: 我哋个成交量咧，
12: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3: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1: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就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啦。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近日在香港货币与固定收益峰会上表示，长期以来大批优质内地企业登陆香港资本市场，未来中国人民银行将会继续支持更多优质企业赴港上市发债。一年多来，我国外汇储备持续在香港开展资产配置和投资交易，后续将会继续提高在港资产配置比例，为香港资本市场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9: 没错的，潘功胜指出，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为香港金融市场发展带来全新机遇。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演进节奏加快，人民币国际需求持续拓展，从传统贸易结算逐步延伸至投资、融资、计价、储备等多元领域。香港作为国家对外开放先行先试的重要试验场，是内地对接海外市场的关键门户，全球核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战略地位将持续凸显。
8: 潘功胜都表示，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将会协同香港特区政府及金融管理部门，聚焦四大重点方向，持续夯实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9: 据潘功胜介绍，央行将持续深化两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赋能香港资本市场繁荣发展。资本市场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基石，长期以来大批优质内地企业登陆香港资本市场，充分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红利。未来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支持更多优质企业赴港上市发债，持续优化扩容两地股票、债券、理财、利率互换等领域互联互通机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跨境金融合作。
8: 在债券市场互联互通方面，央行将扩容债券通、南向通规模和覆盖范围， 其中將南向通年度淨投資額由5000億元上調至8000億元，將南向通債券納入到質押回購支持範圍，產品覆蓋範圍拓展至港幣債券、人民幣債券相關產品，並且輻射帶動澳門債券市場協同發展。
9: 咁針對香港多元化金融市場建設，潘功勝表示，香港金融市場長期以股票市場為核心，債券、黃金、大宗商品、衍生品等細分市場發展潛力充足。當前全球利率、通脹波動加劇，中國債券憑借走勢穩健、波動較低的特質，具備突出的資產分散配置優勢，持續獲得國際資本青睞。疊加離岸人民幣融資成本低位運行，香港離岸人民幣債券市場迎來寶貴發展契機，香港可依托自身優勢吸引更多主權機構、國際企業赴港發債融資，加快打造區域核心融資樞紐。
8: 潘功勝介紹，下一步人民銀行將會結合市場發展需求，持續支持香港構建多元化金融市場體系，強化香港國際資產管理、財富管理中心核心功能。具體舉措包括支持香港推出離岸人民幣國際期貨，搭建綜合性金融交易平台，擴大人民幣債券離岸合格擔保品適用範圍，助力香港黃金市場發展，推動兩地黃金市場互聯互通提質升級。
9: 咁同時，中國人民銀行將支持市場主體推出更多人民幣計價結算嘅大宗商品期貨、現貨產品，推動港交所深化與倫敦金屬交易所等境外機構合作，融入人民幣計價交易結算體系。
8: 香港作為全球規模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流動性供給是離岸人民幣市場穩健發展的基礎，為持續鞏固香港離岸人民幣樞紐地位。潘功勝明確，人民銀行將支持香港金管局將香港人民幣業務資金安排規模由2000億元擴容至5000億元，資金使用最長期限延長至3年，充實離岸人民幣市場流動性，持續優化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政策，拓寬人民幣跨境流通場景，深化兩地快速支付系統互聯互通，提升跨境人民幣結算效率。
9: 此外，央行將助力香港打造深度充足的人民幣資產池，推動人民幣資金在香港離岸市場有效沉澱。目前香港已形成覆蓋股票、債券、回購、衍生品等全品類的人民幣資產體系，後續中國人民銀行將常態化開展央行票據發行工作，同時支持財政部擴大離岸人民幣國際發行規模，豐富發行期限，進一步提升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的輻射力和影響力。
8: 在維護香港金融穩定和安全方面，潘功勝表示，金融安全是香港國際金融中心長期繁榮的基石。當前外國經濟金融實力持續夯實，外匯儲備規模穩居全球首位，中央將一如既往全力支持香港深化金融改革，穩定金融運行，防範金融風險，為香港金融市場高質量發展築牢堅實保障。
6: 想在線收聽或者重聽談股論金節目，主持人對大市的精彩總結，以及 A 股、港股嘉賓的專業分析，上雲聽 APP 啦，在主頁搜索欄搜索談股論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黃金的金，頭像寫著談股論金的專輯就是啦。每個交易日更新兩期，留下的都是精華和乾貨，記住要連執都撈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4: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5: 翻开书本第86页。
14: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5: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4: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5: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6: 简老师好啊！最近咧刷到新闻，睇一啲嘅财经资讯啦，铺天盖地都系新兴支柱产业呢个词。 咁而且咧，十五規劃綱要第五章第一節專門重點提及，要加快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機器人、生物醫藥、高端裝備、航空航天等嘅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因地制宜建設特色產業集群，打造潛力大、科技含量高嘅新興支柱產業。嗱，我特別好奇啦，到底乜嘢先至算係新興支柱產業呢？咁點解國家而家要咁全力打造佢呢？
17: 何同學觀察得好細緻嚇，問到咗當下產業經濟嘅核心熱點，我嚟同你逐一咁解答下啦。新興支柱產業係我哋國家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當中非常關鍵嘅原創性經濟概念。早喺2025年4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就第一次正式提出呢個概念啦。十五五規劃更是將它定為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核心任務，後續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又明確點名了集成電路、航空航天、生物醫藥、低空經濟等等多個核心賽道。
16: 哦，原來這個概念是國家重磅推出的，齋聽個名字覺得又新也都能夠支撐起經濟的發展，咁系咪顧名思義，既要新穎啦，亦都要能夠帶動經濟發展先得咧？
17: 總結得非常到位嚇。新興支柱產業核心就係兼具支柱屬性加新興特徵。簡單嚟講啦，一方面可以穩穩托底支撐國民經濟總量增長，另外一方面可以帶動整體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從體量和質量雙向助力經濟發展，我們可以從量和質兩個維度通俗拆解一下。

0: 补齐啦国内内需不足嘅短板，工业互联网就系最典型嘅例子啦。
1: 哦，我明白啦，咁相当于咧，唔止自己赚钱，仲能够带动啦行业一齐发展。咁第二点系咩咧？
0: 嗱，第二咧就系佢嘅产业关联度极高。上下游周边配套产业的带动能力就很强的，拥有显著的经济乘数效应。就拿大家耳熟能详的低空经济来讲，它不单止是单纯的造飞行器，而是涵盖基建建设、设备制造、运营服务的完整产业链，还可以赋能下游的物流配套、文旅观光、电商行业，帮助各行各业降本增效，催生全新的商业模式。
1: 哇，原来低空经济覆盖面咁广噶，唔怪得国家咁重视啦。咁第三点嘅作用咧，系咪同就业有关呢？
0: 系啦，冇错啦，就系你谂到嘅就业赋能啦。新兴支柱产业可以创造大量高薪高质量嘅就业岗位。嗱，目前咧，我哋传统产业已经趋于成熟，增长速度咧就放缓，而新兴支柱产业就啱啱好可以接续缺口，补足经济发展新动能，同时咧优化城市产业结构，提升城市整体发展水平，推动城市同埋工业咧协同发展啊！
1: 哦，咁我就明白晒啦，既能够拉动消费投资，带动全产业链，亦都可以咧稳定高质量就业，三大支柱作用真系非常之比例啊！咁讲完呢个支柱啦，咁佢嘅新兴特质又体现喺边啲方面呢？
0: 嗱，咁呢一个咧就系产业质嘅四大核心特征啦。第一咧，整体主打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嘅发展路线，可以大幅咁提升成个国民经济嘅生产效率。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呢一啲赛道下，全部都符合现代化产业嘅发展标准啊！
1: 嗯，的确吓，呢啲产业咧都系妥妥咁符合咧高科技赛道嘅。不过咧，我发现啦，好似无人驾驶啊、人工智能呢啲嘅行业，技术方案百花齐放，呢个系咪都系佢嘅特点呢？
0: 嗯，观察得好敏锐吓。嗱，呢一个就系第二大特征啦，技术同市场存在不确定性。多条嘅技术路线咧就并行竞争，比如话啦，无人驾驶分为单车智能、车路云一体化两大路线 ，AI 大模型咧亦都分为开源啊、闭源两种模式。嗱，冇绝对嘅优劣嘅，需要靠市场不断咁迭代测试，嗱，先可以打磨出咧最适合落地嘅技术方案啦。
1: 嗯，原来咧新兴产业咧都系喺摸索当中成长嘅。咁除此之外，仲有冇其他特征啊？
0: 第三咧就系新兴支柱产业，大多数咧都系族群式抱团爆发嘅。嗱，集成电路啊、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工业互联网呢一啲产业啦，技术互相融合，业态相互交织，唔系单一嘅产业独立发展啊，而系形成互联互通嘅完整产业生态啦。
1: 原来咧系集群发展、抱团发力吓。正所谓啦，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嘛。
0: 嗱嗱，仲有最关键嘅第四点啦。嗱，呢一类产业系全球科技产业竞争嘅战略制高点吓，属于大国博弈嘅必争领域，直接关系到我哋建设科技强国、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嘅大局，关乎国家长远发展同埋安全啊。
1: 咁唔怪得十五规划啦咁重点布局啦。简老师啊，我仲有个疑问呢。我哋用咁大嘅力气，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咁佢最核心嘅意义到底系咩呢？
0: 嗱，佢嘅战略意义咧就主要分为三个维度。第一咧就系推动经济质嘅有效提升。嗱，而家咧我哋早已告别物资短缺嘅时代，经济发展从有冇啊转向好唔好？新兴支柱产业技术密集、低能耗、高潜力，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嘅核心。大家熟知的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就是标杆了，大幅地优化我们国家出口结构和经济质量。
1: 没错，现在国产的新能源、光伏产品在全球都特别火爆的。那第二点的意义是什么呢？
0: 第二就是保障经济量的合理增长了。当下化工、冶金、纺织、建筑等等的传统产业就趋于饱和，市场内卷严重，扩张空间有限，甚至面

0: 临需求见顶的压力，想要突破经济增长瓶颈，就必须要靠新兴支柱产业接棒，稳住经济增长、市场就业和居民收入，完成新旧动能的平稳切换。
1: 就相当于给我们的经济发展换一个新的引擎，是不是？
0: 是啦，非常之准确啦。
1: 咁简老师，再第三点呢？
0: 第三点就是支撑产业体系现代化。纵观全球经济发展史，每一次的科技革命都会催生全新的支柱产业，重塑全球经济格局，抓住机遇就可以跻身强国行列，错失机遇就可能陷入发展瓶颈，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今新一轮科技革命全面爆发，我们必须要抢抓机遇，打造全新支柱产业，抢占未来发展先机。
1: 原来这个是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关键布局。既然意义这么重大，那我们具体要通过哪些方式来落地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呢？
0: 整体思路是全链条部署、全周期谋划，分五大路径。第一，科技先行，主攻原创性、颠覆性核心技术，攻坚芯片、智能装备、新型储能、生物医药等等的底层技术，抢占科技制高点。第二，就是产研融合，打通技术攻关，产品试制、中试生产、市场应用全链条，建好创新生态圈，令到科研成果快速落地，变成产业实力。第三，就是场景牵引，多开放各类的应用场景，打造行业集成场景，帮新技术、新产品找到落地市场，降低企业入局成本。而第四，就是梯度欲企，将人才、科创资源向优质企业倾斜，培育行业龙头做头压，同时孵化专精特新独角兽企业，完善产业苗圃生态。而第五，三类产业联动，令到新兴产业赋能传统产业，传统产业的设备、基建也都反向为新兴产业所用，推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耦合发展，不断冒出新增长点。
1: 我完全理解了，原来新兴支柱产业是十五规划的核心赛道，既是稳增长、提质量的关键，亦都是大国竞争、产业升级的战略揸手，成长空间和长期价值都拉满。
0: 没错了，新兴支柱产业处在传统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中间枢纽位置，既可以造优经济增量，又可以盘活现有存量，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揸好这一轮的布局，就是揸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机遇，帮我们锻造国际竞争新优势，走好新型工业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一步啦。
1: 今天非常感谢简老师深入浅出的解读。收听财富学堂，读明白十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老师啊，怎么看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简老师好，又来到财富学堂的时间了。今天我想了解的就是十五规划里面专门针对制造业升级提出的核心热词，自改数转网联。规划纲要第13章第一节明确提出要促进制造业自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我就很好奇，这个听起身有些专业的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咁点解国家要将佢摆喺实体经济同埋数字经济融合嘅核心位置呢？
0: 何同学，呢个问题咧问到咗十五规划入边制造业升级嘅核心揸手啦。自改数转网联系十五规划针对我哋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出嘅核心方向，亦都系实体经济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嘅关键路径啊！
1: 哇，原来定位咁高噶， 咁简老师可唔可以同我哋拆解一下咧？字改数转网联啊，每个词听落咧都好似好清晰，但系连埋一齐咧就有啲搞唔明白啦。
0: 特别好吓，我哋先将呢个词组拆开。字改数转网联咧，其实系三个核心动作嘅合称，分别系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互联。嗱，字改咧就系俾传统嘅工厂生产线装上智能大脑，用人工智能自动化设备替代人工重复劳动，令到生产咧更加之智能、更加之高效吓。而数转咧就系将工厂入边嘅生产、管理、销售全流程数据咧都搬到去线上。用数据驱动决策，告别过去凭经验做嘢的模式。而网联呢就是将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工厂、设备、平台都通过网络连起身，实现数据互通、资源共享，令到整个产业链协同运转。一句话来总结，字改就是令到设备变得聪明，而数转是令到数据跑起身，网联呢就是令到产业链连起身。
1: 原来这六个字分别是制造业升级的三步走，那我就特别好奇了，为什么十五规划要专门将这个词提出来，还要重点推进呢？我们国家的制造业现在为什么一定要做字改数转网联呢？
0: 这个问题就问到了本质了。首先，我们国家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我们制造业很多传统工厂还停留在劳动密集型、经验驱动的模式，生产效率低、创新能力弱、抗风险能力差。而字改数转网联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所匙。第一，它可以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智能化改造可以令到生产线24小时不间断地运转，良品率大幅提升，人力成本都大幅下降。第二，它可以推动产业创新升级，数字化转型可以令到企业可以精准捕捉市场需求，快速迭代产品，从制造向制造转型。而第三，它可以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网络化互联令到上下游企业数据互通，整个产业链协同更加之高效，不会出现断链的风险。而第四，它亦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可以催生出全新的生产模式、商业模式，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1: 哇，原来意义咁重大噶，唔单止比工厂升级，更加令到整个制造业、整个实体经济换了一个新引擎。我仲想追问一下，十五规划里面明确讲到要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重要一体推进网络、标志、平台、数据、安全体系建设。这个又具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到底要怎样落地字改数转网联呢？
0: 你的观察非常之细致。规划入面的这句话就是字改数转网联的具体落地路径。我们可以将它总结为两大工程加五大体系。首先是两大核心工程，第一是智能制造工程，就是针对单个工厂、单个企业的智能化改造，从生产设备、生产线到管理系统，全流程实现智能化，打造智能工厂、数字车间。而第二是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就是跳出单个企业，将整个行业、整个产业链的企业都连起身，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资源共享、产能协同、供需匹配。然后是五大支撑体系，这个也是字改数转网联的基础保障。网络体系就是建好工业互联网的高速公路，令到工厂、设备、平台之间的网络传输更加之快、更加之稳、更加之安全。而标志体系就是给每一个设备、每一件产品、每一条数据都发一个身份证，实现全流程可追溯、可管理。平台体系就是打造行业级、国家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给企业提供算力、算法、数据服务，降低企业的转型门槛。而数据体系就是建立数据采集、分析、应用的全流程机制，令到数据真正变成企业的核心资产，用数据驱动决策。 而安全体系呢就是足劳工业互联网的安全防线，保障企业的生产数据、核心技术不会被泄露，生产系统呢不会被攻击。
1: 明白了，从两大工程到五大体系，整个落地路径都非常清晰。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十五规划要将智改数转网联作为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的核心重点了。它不单止是一句的口号，更加是具体的工程，有完整的支撑体系，能够真正落到每一个工厂、每一个企业，推动整个制造业的升级。
0: 总结得非常之到位。智改数转网联本质上是用数字技术给我们国家的制造业换心赋能，令到我们从制造业大国真正变成制造业强国。在十五时期，智改数转网联也都会从过去的试点示范转入到规模化应用的阶段，越来越多的传统工厂会实现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升级，越来越多的产业链会实现全链路的协同互联。
1: 听完今天的讲解，我彻底读明了智改数转网联这个热词的核心内涵。它不单止是十五规划里面的一个政策关键词，更加是我国制造业未来五年甚至十年的核心发展方向，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就业、生活，也都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长远发展。
0: 冇错啦，理解自改数转网联就是看明白中国实体经济的未来，看明白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发展方向。
1: 多谢简老师的精彩讲解。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stb@cnr.cn， 记住是 zs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财智湾区，
0: 财智湾区。
5: 好的，欢迎来到财智湾区的环节。话说2026年意义特殊，承启未来。这一年就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也是国家十五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元年。在国家金融强国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宏观战略布局之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战略价值是持续突显、持续升级的。依托一国两制独特的制度优势，背靠超大规模的内地市场，以及面向全球化的开放格局，香港金融产业完成新一轮的跨越式突破。
6: 2026年5月，国际权威机构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重磅官宣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达到2.9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0.7%，历史性超越瑞士，登顶全球第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并且呢，机构预判2025至2030年，香港跨境财富规模将保持年均9%的高速增长，2030年有望达到4.6万亿美元，长期稳居全球首位。那么这一里程碑式的突破，不仅仅刷新了香港金融发展的新高度，更是印证了在国家战略加持下，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的硬核实力和不可替代的全球地位。
5: 是啦，咁作为亚洲规模最大、业态最完善、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中心，香港联动深圳、广州、澳门等，依托跨境理财通、金融要素互通、产业资源互补、政策协同创新等机制，打通这个内地财富出海、全球资本入华的双向的一个流通通道，形成香港国际化赋能、大湾区实体经济托底、区域金融协同共进的全新发展格局。所以本期节目我们深度解码香港全球顶尖跨境财富中心的核心特色、战略价值、湾区联动优势，以及与未来发展的蓝图。
6: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专题《香港好前景》一起来聚焦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的硬核实力。那今天呢，我们将会请到专业的嘉宾呢来共同解读我们请到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肖耿先生。你好，肖主席。
7: 哎，你好。
6: 首先非常欢迎肖耿主席做客我们今天的谈果论经啊，我们一起来解读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的硬核实力。那刚才呢也和大家分享到了2026年的香港是正式超越了瑞士啊，成为全球第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那么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可以说备受这个全球金融市场的关注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教一下肖教授，结合15规划开局的国家战略背景，对比全球其他国际金融中心，那么您认为香港发展跨境财富管理最独特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4: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香港的这个背靠祖国，在全球呢这个中国经济呢实际上呢整体的这个规模都超过了美国啊，按照购买力评价呢我们国家的经济体量啊是美国的130%，那么香港呢是因为这个一国两制啊，所以呢它在这个点上呢既有国内的这个实体经济啊做这个支持啊，然后呢它又没有外汇管制啊，连通全球市场，再加上呢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业啊，特别是大湾区的创新啊最近呢都非常厉害啊，所以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到了现在呢就是这个技术创新啊各个方面呢都在啊进步，金融呢香港呢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呢它又是在普通法下面啊又有国际化的监管啊，然后全球的投资者呢都在把这个他们的财富呢这个特别是华人的投资者啊他都在把这个财富呢向香港集中，这是第一个啊最重要的啊，然后另外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香港呢它是中国啊应该说目前是最重要的这个离岸的人民币的中心，而且呢香港这个中心呢就是说它的产品呢是最丰富啊，而且呢是整个金融的生态体系啊非常完全啊，跟伦敦啊纽约啊新加坡啊是非常相似的，这个呢也是别的地方呢啊它虽然是相似但是它没有人民币资产在后面做支撑，这个也是非常独特的。接下来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国家对香港的这个支持啊，就是说呢这个国家为了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呢这个有意识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外汇储备现在也在投在香港，我们的 IPO 呢也放在香港啊，然后还有就是香港啊不光是金融中心，我们也正在推呢让它成为一个科创中心，大湾区合作，其中呢有些政策呢是特别有帮助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加办啊，允许这个香港的这个吸引全球亚洲办公室啊，这个还有吸引全球的人才啊。最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呢就是说香港呢对财富的观念啊这个是非常领先的啊，就是我们过去的这个 H 股在香港上市，但是企业在内地运作啊，然后其中重要的原因呢就是香港呢有一整套的生态体系呢去帮助我们的企业呢去创造财富啊，积累财富，传承财富，那这个当然是需要很多律师事务所啊，投资银行啊，各种这个咨询机构啊，所以这些都是香港没法替代的制度的优势，再加上这个背靠祖国这个啊市场方面的优势。
6: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想向肖教授来进行一个请教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们立足国家金融强国建设大局，那么香港跨境财富管理产业的蓬勃发展它究竟承载了怎样的深层国家战略意义，另外呢就是对于我们国家的金融开放双循环格局的构建您觉得起到了哪些关键的支撑作用呢？
4: 这个香港呢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发展呢它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因为我们国家呢现在都特别强调这个新质生产力啊，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人民币的这个资产啊我们增加了很多倍，但是呢这个人民币资产呢就是海外的投资者啊它的配比呢是严重低配的，然后呢我们国家的这个老百姓的企业呢它又需要去持有这个海外的资产，这个因为呢我们的这个民间的和官方的外汇储备啊越来越多啊，因为我们的出口啊很厉害也很有竞争力，那么这样呢就导致了就是说这个我们需要香港这个平台呢去帮助呢海外的 投资者啊提高他的这个人民币资产的比重，
0: 嗯
4: 啊，同时呢要帮助我们的这个企业他要走出去呢，实际上呢就是说他有很多外汇储备啊要通过香港呢要投到海外去，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说只有香港能做啊，能够做得最好啊，因为香港呢有普通法，香港呢跟海外的联系啊是非常密切的，特别是在软件方面呢是相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呢是把香港呢作为我们未来啊金融对外开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试验田，这里面就包括了就是说我们呢是通过香港这个设计了一整套的这个我们叫做互联互通的机制，就是通过香港这个平台呢海外投资者可以投资我们内地的资产，比如说 A 股啊是吧，那么国内的投资者呢也可以通过这个互联互通啊去投资香港这个海外的这个股票啊债券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呢是对国家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说通过香港来管理这个风险啊，然后另外呢就是通过香港呢来使得我们的内循环和外循环呢它可以畅通很好的衔接，然后通过这个过程呢也就是把我们人民币的资产在全球的估值呢也可以提升，所以最后呢就是说香港呢也对这个金融呢帮助这个实体经济啊还有这个特别是培养金融人才啊实体经济人才呢，这也是香港这个最新的一个定位啊，就是中央呢对香港呢就是作为高端人才聚集地，作为科创枢纽呢，这都是新的定位，那么这些都是我们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的重中之重，就是说我们要通过这个香港独特的外循环平台呢来服务我们国家最需要的，就是科创枢纽啊，金融怎么样帮助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啊生物医药啊啊这些最先进的领域呢去有些突破，在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香港呢现在就被赋予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使命。
6: 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一起梳理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萧耿先生为我们带来的深入解读，谢谢萧主席，谢谢，再见，
4: 谢谢，谢谢。
7: 财智湾区，
8: 财智湾区。
5: 嗯，好的，欢迎来到财智湾区的环节。话说2026年意义特殊，承启未来。这一年就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也是国家15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元年。在国家金融强国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宏观战略布局之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战略价值是持续突显、持续升级的。依托一国两制独特的制度优势，背靠超大规模的内地市场以及面向全球化的开放格局，香港金融产业完成新一轮的跨越式突破。
6: 2026年5月，国际权威机构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重磅官宣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达到 2.95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0.7%， 历史性超越瑞士，登顶全球第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并且呢，机构预判2025至2030年，香港跨境财富规模将保持年均9%的高速增长，2030年有望达到4.6万亿美元，长期稳居全球首位。那么，这一里程碑式的突破不仅仅刷新了香港金融发展的新高度，更是印证了在国家战略加持下，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的硬核实力和不可替代的全球地位。
5: 系啦，咁作为亚洲规模最大、业态最完善、国际化程度最高嘅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中心咧，香港联动深圳、广州、澳门等，依托跨境理财通、金融要素互通、产业资源互补、政策协同创新等机制，打通呢个内地财富出海、全球资本入华嘅双向嘅一个流通通道，咁形成咧香港国际化赋能、大湾区实体经济托底、区域金融协同共进嘅全新发展格局啊！咁所以咧，本期节目我哋系深度解码香港全球顶尖跨境财富中心嘅核心特色、战略价值、湾区联动优势，以及咧与未来发展嘅蓝图噶。
6: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专题《香港好前景》哈，一起来聚焦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的硬核实力。那今天呢，我们将会请到专业的嘉宾呢来共同解读哈。我们请到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萧耿先生。你好，萧主席。
4: 哎，你好。
6: 当前的香港跨境财富管理的业态可以说非常的丰富，体系也很完善啊，比如说像私人银行啊、家族办公室啊、像跨境理财通、还有离岸财富传承等等多个板块。那接下来呢，我们想结合2026年的最新的一些行业数据哈，也想请萧主席您能不能解读一下这个不同的业态的核心的功能哈，包括他们是如何共同支撑香港全球第一的跨境财富中心的地位的呢？
4: 香港呢，特别是最近几年呢，它的私人银行、单一家族办公室啊，还有这个公募啊、私募啊，非常发达了。原因呢有几个，一个呢是我们的华人啊，他现在开始意识到了，全球呢很多地方都不安全，资产呢放在香港呢是最安全的。你看很多地方都在动荡啊，政治啊、社会啊不安的，是吧？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说呢，其实呢我们在香港，因为它的背后的资产呢，主要都是跟人民币、跟内地相关的。那么这些资产呢，特别是最近几年呢，它被严重低估了，就是因为美国呢，它的泡沫吹得太厉害了。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呢，这个是美国的通胀嘛，就导致了这个美国的资产呢，实际上呢，它是这个很危险的，不一定能够维持得住。但是中国呢，它还在发展中，它的整个宏观经济啊都在做调整，这个实体经济呢特别厉害啊，特别竞争力，所以这个也导致了很多投资者呢，他就是把这个资金呢投到跟中国相关的市场啊，但是同时呢，他们又非常欣赏的香港这种能够自由进出的这么一个市场，所以这就导致了这些高净值的这个人士呢，通过私人银行、通过单一家族办公室啊，也通过这些这个公募啊、私募基金啊，啊，包括这个交易所交易的这些基金啊，啊，就纷纷都来到了香港。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说私人银行呢，去年呢，它的业务呢已经达到了这个啊10万多亿港元啊，增长15%，这个有3800亿的这个港币的这个资金的流入啊。那么这个单一家族办公室呢？也是非常厉害啊，1000家啊，这个就进来了，这个增长25%啊，所以这些数据呢都是很清楚的，就包括还有那些理财通啊，这个也是做了很大的贡献。就是说呢，就是香港作为这个啊跨境财富的中心呢，这个趋势呢它还会继续，因为现在还没有别的地方了。所以香港在这方面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
6: 是的，说到粤港澳大湾区，这是我们国家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哈。那想问一下主席，您觉得香港作为核心的金融的引擎哈，它的这个跨境财富怎么样可以和深圳、和广州、和澳门等等进行一个深入的联动？那么在十五的这个融合的发展背景之下，您觉得区域的财富金融一体化还有哪些新的突破呢？
4: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的潜力啊，因为现在呢，全球呢，权威机构评估啊，把这个香港、深圳、广州这三个城市的这个科创啊，并在一起作为全球这个科创排名第一的啊枢纽。
6: 是。
4: 那么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为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这三个城市离得还是挺远的，但是他们就把我们当作一个城市啊来评估。背后的原因呢，就是说呢，一个城市呢，通常是看呢你一个小时这个可以走多远。马车的时候一个小时可以走的地方，也就是古代的一个城市。但是在高铁时代呢，这个我们一小时就是可以从香港到广州，是吧？就是这三个城市可以来回跑，对吧？
6: 是。
4: 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实际上这个香港、深圳、广州是就是在现代意义上同城化了，就因为它的一个小时就可以抵达嘛，对吧？
6: 是。
4: 那这就不得了了，因为在这个一个小时范围内，我们就是有金融中心，就是香港的金融国际金融中心，对吧？深圳的科创中心，还有广州的这个零售，还有广交会。就是因为广州的制造很厉害，但是它的消费更厉害。所以就是整个这种高度的分工， 粤港澳大湾区这几个城市呢都非常明显的有分工的，
0: 嗯，
4: 对吧？但是呢它又是同一个城市，很多人没注意到它实际上是同一个城市，
0: 嗯，
4: 对吧？那这种这个一体化的这个发展呢还有巨大的潜力啊，因为呢我们现在正在探索这种双总部啊，这种我们的有四个这个大湾区的试验区嘛，那么香港还有北都会区嘛，那现在都在探索能够有突破的啊这种制度性开放，那么这种制度性开放就会加速这几个都算是一线城市吧，但是这一个一线城市他们一起呢会变成同城化，就是一个超级大都会，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振奋人心的。
0: 嗯，确实哈，也让我们的大湾区成为了中国金融开放、财富升级的一个核心示范区域。那如今呢，我们站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十五规划开局的全新的起点哈，我们也想结合一下行业的预判以及特区政府的最新的政策。主席，您觉得未来几年香港的跨境财富管理产业呀，将会迎来一个什么样的升级和变革？包括我们长期来看，您觉得香港如何可以更好的去巩固全球龙头地位，持续的服务国家金融开放和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呢？
4: 这个也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哈，因为我们大家都熟悉香港的 H 股嘛，在香港上市嘛，啊，就把这个企业的这个价值给啊市场化上去了。
0: 嗯，
4: 但是呢，企业的运作是在内地，对吧？但是内地的成本低啊，人才多啊，资源丰富啊，是吧？所以呢，现在呢，就是我们香港啊，这个深圳啊，广州啊，这个大湾区啊，正在继续努力，在15/5啊，香港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探索各种各样的1+1=2，就是香港的软件加内地的空间，加内地的硬件，加内地的市场。那这种呢，就是说呢，过去也在做，但是现在呢，是更有意识的。通过这个制度性开放啊，通过这个五年规划这种国家的这个啊力量啊去推动，所以这个将来呢它是会有非常可观的这个成就的，我是非常期待的。
0: 没错，而未来呢，随着国家金融强国战略的持续推进，湾区金融一体化的持续深化，也相信香港的金融创新活力呢将会持续释放，香港呢必将会持续巩固全球顶尖跨境财富中心的硬核实力，持续打通内外资金的双向循环通道，持续赋能实体经济，惠及湾区民生。那我们也期待着在未来的大潮当中呢，香港将会持续书写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拥有着无限广阔的前景。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一起梳理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萧耿先生为我们带来的深入解读。谢谢萧主席，谢谢，再见。
4: 谢谢。
7: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9: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0: 翻开书本第86页。
9: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0: 下堂课讲，
3: 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我在十五规划纲要第8章同埋第11章都睇到一个力度十足嘅关键词，就系超常规啦。规划纲要提出要聚焦产业链博弈环节，采取超常规措施攻坚六大核心领域，同时人才培养亦都要实行超常规倾斜。我特别好奇啦，超常规措施是怎样的呢？为什么攻克芯片、工业武器这类难题必须要用超常规的手段呢？
0: 何同学好敏锐吓，超常规系十五时期科技攻坚板块嘅核心政策信号，字面意思咧就系要打破以往常规嘅资源配置、制度约束、扶持力度，集中全部优势力量去啃低关键核心技术呢一块硬骨头吓。咁我哋咧先将规划纲要两处嘅原文咧同大家梳理清楚吓。
1: 好啊好啊，简老师快啲讲讲啦，两处超常规分别咧有咩唔同嘅含义啊？
0: 第一处出自第八章第一节，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聚焦战略必争领域和产业链供应链薄弱环节，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武器、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等的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而第二处是出自第十一章第二节，协同推进创新型人才培养，要求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招生指标向重大科技任务承担单位倾斜，也就是人才供给同步配套超常规保障。
1: 包括集成电路、工业武器这些领域都是当下的热门赛道来的。为什么不能够按照常规节奏慢慢来进行研发，而要出台超常规的举措呢？
0: 有两方面的因素。第一方面，全球科技产业竞争白热化，部分的国家在芯片高端设备领域设置技术壁垒，实施出口限制，常规研发节奏很难快速地补齐短板，时间出口是不会等人。而第二方面，六大领域是整个制造业、数字产业的底层根基，被称作工业粮食、制器之器，一旦供应链受制，各行各业都会受冲击，事关经济安全、科技安全，必须提速突破。常规模式底下，资金、人才、项目审批、市场应用都有固有流程，周期长、协同弱。而超常规也就是在资源、机制、激励、人才全方位放开限制，集中力量办大事。
1: 哦，我明白了。咁超常规嘅举措具体落地会体现喺边啲嘅方面，同普通嘅扶持政策有咩嘅唔同呢？
0: 对标十五规划部署同埋配套政策咧，可以进行五大超常规配套安排。第一，资源投入超常规，设立国家级专项公关资金，大幅提高集成电路、工业武器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中长期信贷开辟绿色通道，财政资金长期稳定支持，不会设短期盈利考核。
1: 加大金融活水的供给，精准灌溉科技育苗。
0: 第二是组织机制超常规，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推行揭榜挂帅赛马机制，跨部委、跨高校、跨企业组建联合公关联合体，打破单位壁垒，允许跨领域自由调配科研人员。
1: 打破机制壁垒，令到联合创新冇墙。
0: 而第三，人才供给超常规，高校招生指标向芯片、精密仪器、生物制造等等紧缺的专业倾斜，设立专项博士后青年科研人才补贴，重大科研项目放宽人才编制、岗位限制，顶尖人才配套专项科研经费和生活保障。
1: 激活人才能动性，科研活力并发。
0: 第四就是应用落地超常规，推行首台套、首批次，
1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
13: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1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1: 汇集全球资讯，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黑芝麻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它不仅是平日里常见的食材，也是一味非常实用的中医药材。而黑芝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着十分美好的寓意，代表着吉祥、丰收、富足以及多子多福。那么黑芝麻怎么吃，何时吃，吃多少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功效，我们又可以选择哪些食材来作为黑芝麻的食疗搭子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滋补肝肾黑芝麻，讲述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2: 提到黑芝麻，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乌发。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吃了黑芝麻我白头发就会见少？那它到底有没有乌发的作用呢？为什么从古至今它都受到大家的喜爱呢？今天我们就说一说黑芝麻的前世今生。黑芝麻属于胡麻科胡麻属，与白芝麻、黄芝麻同属一个物种。黑芝麻是芝麻的一种自然的变种，因种皮富含花青素，显黑色，原产地并不在中国，汉代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了，当时称之为胡麻。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以后引入了，早期记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药用的植物。中国产地主要分布在哪儿呢？河南、安徽、湖北、江西等地，其中江西应该说是黑芝麻生产的比较文明。黑芝麻喜欢温，稍微有点耐旱，适宜种植在地势较高、土质较疏松的地方。黑芝麻的繁殖，其实它的方式为种子繁殖。东汉时期胡麻已用于制作胡麻饭了。唐代诗人王昌龄写了一首诗：叩齿焚香出世尘，斋坛明沁不虚人，百花鲜韵能留客，一饭胡麻度几春。诗的意思是这样说，这个黑芝麻非常之好，是叩齿焚香炼丹修道的人非常喜欢的，所以吃一顿胡麻饭是很好的一种待客之道。黑芝麻是秋季果实成熟时来采摘，经过加工可以入药。芝麻开白花之后就进入了成熟期，每开花一次植株就会拔高一节，接着再开花，再继续拔高，如此循环往复。人们日常有一句话叫芝麻开花节节高。开完花后，芝麻的果荚开始结籽，随着果荚的成熟，它们会自然的裂开，释放出里面香气四溢的芝麻。文学作品经常用的芝麻开门，这就是芝麻开门的一种 植物的形容。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用上党胡麻三斗，陶静真蒸，令气变，日干，以水淘去沫，再蒸，如丝九度。这讲的是加工过程，就可以用它食疗和泡酒都可以用这黑芝麻，在吃的过程中就可以治疗蓄发早白啊，还有脱发呀、肝肾阴虚的一些疾病。黑芝麻到底它有哪些食疗价值和药用价值呢？我们也从一个传说中了解它。相传啊，清代慈禧太后老佛爷有一段时间因为食欲不振而苦恼，御厨们想尽了各种办法给他做山珍海味，还要加一些名贵的药材进行食疗，效果都不佳。药膳房中有一个叫田中宝的，他心想慈禧可能是山珍海味吃的太多了，胃口才提不起来，于是将黑芝麻炒熟后磨成粉。其实大家知道炒黑芝麻的时候那香气特别好闻，再和黄豆一起熬制了养颜瘦身粥。那慈禧太后食用以后非常满意，食欲也增加了，精神也见好了。那田中宝也因为这款食疗被提拔为御厨房管事。古代养生学家陶弘景曾高度评价黑芝麻，认为是八谷之中唯此为良。什么意思啊？就是在农作物中这黑芝麻效果最好，最有营养价值。那么黑芝麻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呢？我们来看，黑芝麻被誉为白骨之冠，在《神农本草经》中列为上品，营养价值非常高，药用价值也很好，又没有什么毒副作用，列为上品。主伤中虚累，补五内，益气力，长肌肉，填髓脑。实际上它补虚，增强人的体力，还可以肌肉丰满，对于脑髓有很好的补益作用。中医认为什么？大脑思维敏捷，记忆力好，那需要什么？用补肾的方法来补脑。所以古人认为黑芝麻有超越普通谷物的滋补功能，所以古时候又称为聚圣，说它非常好的意思。中医认为黑芝麻有滑肠，就是通便的作用，所以大便你要稍微有点干燥，吃点黑芝麻也是管用的。历代医家对黑芝麻的使用的病案也有很多著名的方剂流传至今，我们通过下边的一些医案来认识这位中药。清代医家张锡纯写了一本书《医学中中参泄录》，说这个姓毛的大夫曾经治疗了一个妇人，年四十有余了，上盛下虚，也就上边是实症，下边是虚症，痰涎涌赤，饮食减少，动辄坐喘。他用了二陈汤，

都喜欢用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里边的二陈汤来治疗痰。这个方子现在很多大夫还在用，实际是四味药组成，陈皮、半夏、茯苓、甘草，但是治痰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剂。

吃了树剂，这病就好了。痰之本源在肾，方中以半夏为君，燥湿化痰，以降冲胃之逆。用黑芝麻、白子仁润半夏之燥，煎能助芡实补肾。你看他这理痰汤是这么个思路。中医理论中经常听到有中医大夫说了，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助痰之气。这两句话说明什么？痰产生的原因是脾，肺只是助痰之气，人们一咳嗽出来了。但是这个痰其实根源在脾。张锡纯他认为这两句话还不够，说了第三句话，肾为生痰之本，根本的原因要从肾治。这就是中医大家，他不是光治标，还要找根本的原因，产生痰的原因在肾。尤其是病久的这些患者，你像这个病人已经三年了，所以临床治疗痰涎涌是胸闷气短的病案时，从肺脾入手是一种常法。但是到了张锡纯加入了补肾的治疗，就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痰的问题。所以这种方法很多大夫不学，或学的皮毛就不知道。我在临床上也碰到有时候咳嗽好几年了，老有痰，觉着根本的原因可能有肾的原因，确实加入补肾的药，这痰就减少了许多。所以要调整辩证的思路，以提高临床疗效。中医讲肺与大肠相表里，呼吸道的疾病从肺是治标，还有一些本，比如从表里的关系，我们还要通大便。所以在临床上我治疗小孩的咳嗽、大人的咳嗽，经常有一个想法，在治疗咳嗽的同时一定要问他大便。大便如果干燥要及时通大便，如果通大便了这个效果一定好。张锡纯发明这个理痰汤，方中用了黑芝麻，就润肠通便的作用，从根本上解决了肺与大肠相表里的关系，上下一通，这个疾病就好了许多。所以中医的治疗既考虑整体观念，又考虑五脏六腑他们之间的关系来用药，这样呢才有一个个体差异辩证论治的思路，效果才能够很明显。那第二个医案，须发早白，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头发不该白的时候它白了。这是我临床治疗的一个年轻的女士，24岁，来到了门诊。这个女士呢有最大的特点，刚刚参加工作，工作压力比较大，经常失眠，所以有了一段时间的失眠压力比较大的结果是什么？白头发出现了越来越多。所以他认为我才24岁啊，那不应该白啊。中医称为什么？须发早白，确实不应该白。再看着这个女孩精神疲惫，口唇颜色也是淡的，口唇颜色淡代表血不足了，身材也比较消瘦，食欲不振，乏力失眠，眠中多梦，而且最近不但头发白，掉头也比较多，脱发，大便稀溏，舌质红，苔白，脉沉滑。辩证脾肾两虚，气血不足，治法健脾益肾，补益气血。方药什么？用了柴胡、醋柴胡、生黄芪、炒白术、

0: 山萸肉，还有黑芝麻。炙手乌、当归、白芍、枸杞子，炒枣仁、苍竹、砂仁、熟地等等，开了14副药。二诊的时候，食欲增加，睡眠渐好，乏力也减轻了。上方去了苍竹、砂仁，又加了桑葚，继续调理了三个多月，这个头发不掉了，白头发见少了。所以须发早白是一种疾病，在中医学认为头发早白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比如说肾阴亏虚造成的头发早白，营血虚热致头发早白，还有一个肝郁气滞。所以有时候一看中医，很多人说你这头发早白是血热，确实有一种症情是血热，还有一种肝肾阴虚，当然有些气血不足。所以这个病人就属于气血不足、肝肾阴虚这种症状，治疗健脾益肾，补益气血，疏肝理气。为什么要疏肝呢？因为肝肾是同源的，他们俩是亲哥俩，肝病容易影响到肾，肾病容易影响到肝，所以头发归肾管，但是肝跟肾他们俩又是亲哥俩，所以治肾造成的疾病也要同时治肝。这个女患者精神压力大，睡不着觉，中医认为这些都跟肝气不舒有关，用了醋柴胡和白芍疏肝，用了黄芪炒白术、苍竹还有砂仁健脾益气，泽泻山萸肉、黑芝麻、炙手乌、当归、枸杞子，炒枣仁、熟地，补肾益精，养血安神。那黑芝麻在这里边，我取其滋补肝肾、益精血的作用，所以这个须发早白就减轻了许多，精神上安静了，能够适应自己的工作了，保证了充足睡眠，所以再长出来的头发就基本以黑的为主。所以从这样来说，黑芝麻起到了很好的滋补肝肾的作用。那下边的一案，耳鸣脱发，有个女性的患者42岁，因耳鸣伴有脱发3个月了，在门诊中来看中医。患者近半年过于劳累，尤其最近这3个月出现了耳鸣，而且如蝉鸣声，安静的时候更加明显，晚上躺下睡觉一躺在床上就开始耳鸣。为什么？白天还有其他声音啊，分散了他的听力啊，而且伴有脱发，还有眼睛干涩、腰酸痛，饮食和睡眠还基本正常，大小便也是正常范围，舌淡红，苔薄白，脉是沉的，辨证肝肾亏虚，精血不足，治法补益肝肾，方药选择了什么？黑芝麻还有桑叶，用这2味药来煮水，早晚服用6味地黄丸。那为什么你不给他开汤药呢？因为这个患者吃了汤药效果不明显，觉得汤药很苦，无法坚持，所以我就采取这种方法。那用了这2味中药，用它煮水也不是很苦，黑芝麻也是农作物，也是中药，所以说它跟桑叶煮水很好喝，用它送6味地黄丸，半个月后复诊，耳鸣脱发明显好转。嘱咐患者生活要规律，不要熬夜。那黑芝麻和桑叶是桑麻丸的组成，本方出自于明朝宫廷贤的寿事保元。黑芝麻可以入肝肾二经，肾开窍于耳， 耳鸣也有虚实之分，本患者以虚症为主，其有半年有余的劳累的诱因。那虚症的耳鸣，耳鸣的声音是低的，如蝉鸣，不是高亢的。这个患者有两眼干涩、腰酸痛的症状，看似与就诊的主要诉求关联不大，实则不然。中医强调整体观念，肝开窍于目，腰为肾之府，所以这些症状又归结于肝肾的问题。临床上，中医大夫在问诊过程中一定要详细问清其原因。中医看黑芝麻可以益脾滋肺，降心包之火，滋肝木之阴。你看，它既可以健脾，又可以养肝阴，还可以降心包之火。各个时期的医家对黑芝麻的认知有所不同，但逐渐完善了它的功能主治。药典中对这个黑芝麻是怎么评价的呢？性味归经，说它是肝平，归肝肾大肠经，功能与主治补肝肾、益精血、润肠燥，用于头晕眼花、耳鸣耳聋、须发早白、病后脱发、肠燥便秘。现代科学研究，黑芝麻是一种营养非常丰富的种子类的食材，它含有脂肪、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降低胆固醇，维护心脑血管的健康，还富含有多种矿物质，比如说钙、铁、锌、镁和维生素 E、 B 族，抗氧化、延缓衰老，含有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改善便秘。其中芝麻素、芝麻酚等成分可以增加免疫力。那日常我们有些简单的小偏方，那可以用在日常的食疗中，比如说乌发童颜茶，这个就用黑芝麻30克、百合20克、红枣30克、玫瑰花10克，将黑芝麻炒香，然后百合、红枣、玫瑰花洗净，红枣去核，放入砂锅或者瓦罐锅，文火来煲20分钟以后，倒出来，早晚各服一小碗。它功能有什么呢？补益肝肾，养血润燥，疏肝理气。适合的人群，头发不太好，有脱发和白头发比较多的，还有润肤养颜、调畅情志的作用，适合于头发早白、耳鸣、眼花、皮肤干燥之。当然有些年老体衰的人也可以用它，但是对于容易上火的人，或者你正在感冒的时候，不适合用它。还有一个大便稀的也不适合它，因为它既有润肠通便的百合，又有润燥滑肠的黑芝麻。所以什么食材我们都要根据每个人的体质和当时的情况来辨证食材。那黑芝麻从药用价值可以治疗很多疾病，那食疗价值到底有什么呢？黑芝麻广泛用于食用药用和养生保健中，既可以单用，又可以与其他食材一起配伍使用。从古到今，黑芝麻都被奉为养生养身延年的佳品。那市面上有黑芝麻还有白芝麻呢，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其实白芝麻具有滋润肠道、促进排便、补益肺气的作用，对于肺气虚弱所致的咳嗽、气短等症状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而黑芝麻侧重于滋补肝肾、补益精血方面有很好的作用，这个作用比白芝麻 相对要好一点。临床用药使用的是黑芝麻，是比较多见的。那黑芝麻生用跟炒用有什么区别呢？生的芝麻是未经加热处理的，直接脱壳或晒干使用的，多用于榨油，因为它含有较多的油脂，直接使用有滑肠通便的作用，但是过量会引起腹泻。熟芝麻是通过炒制或烘烤等加热方式加工，香气更浓，质地更脆，加热后的钙质更易释放，吸收率高于生芝麻，所以熟芝麻是人们日常食疗的一种选择。它更容易入肾，且性质更温和。中药里边其实大家记住一句话，生用的作用比较生猛，加工以后的熟用的作用更加缓和，所以看你的体质如何。那冬季为什么要用黑芝麻作为养生保健的食材呢？中医认为春天养肝，到了冬天是什么？要养肾了。因为这个黑芝麻是入肾经的，五脏中的肾不是现代医学的肾。中医对肾的认识内涵比现代医学解剖的肾更加广泛，他认为肾在人体是一个极其重要又包含多种功能的脏器，生命之根，先天之本，管着人体的生长发育衰老整个的全过程。所以肾这个先天之本和先天之根的这个特性，我们要尊重它。所以延年益寿的保健食品，或者人们一说吃这个可以防止衰老、抗衰老，那一定从中医的肾来考虑。所以肾的肾气盛衰直接关系到人的生长发育甚至衰老的全过程，所以也关系着人的生殖能力。现在很多人结了婚没有小孩，男的叫什么不育症，女的叫不孕症。其实中医在治疗这些不孕不育症的患者当中，经常要从肾来考虑。所以保护肾就是保护先天，延年益寿、抗衰老、抗老年痴呆，都是中医讲从肾要考虑的最多。所以日常生活中我们用黑芝麻作为食疗，也是人们所喜欢确实有奇效的一种药食同源的中药。那黑芝麻到底有哪些食疗价值呢？如何与其他中药搭配组成药膳呢？其实它最主要是滋补强身，每味中药都是有自己的四气五味的。黑芝麻是味甘的，甘就是甜的意思，具有补益的作用，可以入肝肾经。肾为人体的先天之本，肝肾充足了则身体就强健了。最常见的食疗其实很多人都知道，甚至很多人都吃过黑芝麻糊。了解这黑芝麻糊的制作其实很简单，用黑芝麻跟糯米还有大米等等加上白糖来制作。当然现成呢也可以在一些市场超市中可以买。这个其实对于多数人都是非常有益的，但是它是一个补益之剂，所以你在上火期间或感冒期间最好不要吃，大便特别稀的也尽量少吃，因为它有滑肠的作用，也就是说使大便更稀。当然最主要的作用它是固肾益精的作用。还有用芝麻山药羹，这个也是食疗的一种方法，用黑芝麻山药这两个都有健脾益肾滋补肝肾的作用。所以五脏中的三脏它全补了。那当然说这款食疗也是男女老少有其症 用其药，有其表现都可以用它，健康人食用它也是非常有益的，因为山药健脾养胃的作用，黑芝麻有润肠滑肠通便的作用，防止大便稀，用山药来跟它对等的去作为食疗的一种食材，抵消了它的副作用或者它的不良反应。所以中医认为实症易除，虚症难调，对于虚症的疾病治疗需要过程，需要医患的配合。所以中医强调了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有些人配合不好，可能治疗的效果就不好。比如说咳嗽，中医说不能吃凉的，你偏得吃，那咳嗽可能千年日久。有人大便稀，不应该吃寒凉的东西或滑肠的东西，你还吃的特别多，那是大便稀长久不愈。所以生活中的养生智慧体现了每个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所以用这个食疗的方法是可以增强体质配合治疗。比如说芝麻蜂蜜饮，你看黑芝麻跟蜂蜜一块配合，那一定是治疗大便干燥的，尤其是老年人便秘日久的人，那用这个。因为什么？黑芝麻滑肠，蜂蜜也有润肠滋阴的作用，这些都是需要辩证的。所以对于体虚啊、体弱啊、老年人的虚性便秘，我们就可以选择这款食疗。那也就是说食疗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宜，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选择使用。那介绍了黑芝麻药用价值、食疗价值，那有没有有些人不能用或者说我们应该注意的情况呢？过敏者禁用，有的人对黑芝麻也是过敏的。那我曾经治疗了一个女士，36种过敏的筛查，35种的过敏。当然我没问她对黑芝麻是否有过敏，但是肯定也有很少人对黑芝麻也是过敏的，这就不能用了。吃完了你出现皮肤瘙痒、红肿，甚至长一些皮疹，马上就停止使用。所以我们要生活中有常识，食用不常用的食物或者药食同源的中药，你在用的过程中要观察自己是不是只有好没有坏，是不是有过敏的反应，都要注意。第二个，腹泻的病人就不能用了，它有滑肠作用、润肠通便，刚才说了。那对于本身大便就稀，平常这种大便不成形，你就尽量少用或不用。高血脂人群适量的使用，因为黑芝麻富含有较高的脂肪，过量的使用对血脂控制是不利的，所以高血脂的人尽量不用。还有急性胰腺炎啊、急性胃肠炎呢、啊，这些都要禁用。所以我们说黑芝麻再好也要有些人不能用，有些人可以用。所以中医讲的脾虚的人就是不能用的范畴。所以从这点来说，用它的时候你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如果确实不知道自己适合不适合，你再找中医大夫帮着你确认你是不是用它最适宜。好了，今天我们把黑芝麻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讲到这里。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吧，滋补肝肾黑芝麻，益精润燥治脱发，耳鸣耳聋用处广，须发早白合眼花，寻常百姓餐桌见，药食同源人人夸。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滋补肝肾黑芝麻。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沈林的弟弟沈磊突然间失踪了，所有人都联系不上他，沈林不得不到派出所报案。在派出所里，他遇到了沈磊的妻子谢美兰。在民警了解情况的过程中，沈林误会谢美兰出轨，导致弟弟情绪崩溃失踪，所以情绪失控地质问起了谢美兰。沈磊到底去哪儿了呢？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江振宇、演员于新田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吧。我们来拆解剧情。
1: 在逃离北京的火车上，沈磊遇到一个大哥带着他年老的母亲，可没想到后来因为帮他们拿包厢，
2: 大哥、阿姨，
1: 自己的行李却落在火车上，无奈只能到下一站去取。
3: 这是沈磊是一个非常善良而又单纯的人。
4: 哎，这样吧，你跟我们走，我侄子来接我们，把你送到下一站去拿包，好吧？
5: 别啊，这太麻烦你了。
4: 哎呀，谈不上麻烦，应该感谢你啊。
1: 无意间的一个善举，让沈磊来到广西小村庄，村子里的人也让沈磊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他决定在这里逛一逛。
6: 哇，风景真好啊。
1: 白天他在一家小超市买了东西，顺手帮老板拉了下东西进店。夜幕降临，沈磊无意间遇到了他白天在村子里见到的超市老板，热情的老板邀请他和村民们一起庆祝丰收节。
5: 所以这段情节我觉得是为了凸显他的随机性。
3: 对，
6: 这个人就本身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性格。
5: 对，他流落到他那个落脚点也是这样的意外。
7: 走走走，没事没事，就瞎逛就行了，瞎逛瞎逛瞎逛，
6: 就感觉很有生机。
5: 对，突然之间被激活了几件事儿哈。
1: 这是沈磊出来这么久第一次觉得忘记烦恼，享受发自本心的快乐。最终他打算在这里常住，在这座隐居避世的大山深处，沈磊自己种菜，上山采野菜，摘野果，看风景，决定暂时放下待解决的问题，彻底躺平。
3: 虽然说是有原因的哈，人家离开了北京，但是其实由此呢，我们就想到就很多年大家都在讨论的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逃离北上广。就很多人不太理解逃离北上广逃的是什么，为什么要逃。
6: 我其实身边有一个跟我挺好的一个演员朋友，是个女生，然后她就是因为可能长时间接不到戏，她有一天突然跟我说，说因为我们之前刚来北京是住在一块儿过，她说星姐我要回家去开一个蛋糕店，就是我要去卖蛋糕。我当时是诧异的，因为他其实跟我一样，就是对演员是有执念的，他就是很热爱这一行，
3: 有追求的，
6: 包括对有追求，包括他也是曾经跟我一直在跑组，一直永不放弃的那种。然后他说我家里人在帮我相亲了，然后我后来就也会去他的城市看他，他其实过得也很好。也有孩子
5: 了，
6: 而且是一儿一女。他虽然没有开那个蛋糕店，但是呢，他也是过上了我觉得相对来说
3: 幸福的
6: 生活。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看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5: 对，
6: 如果你有一天你觉得北漂你不快乐了，你可以走的，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也没有什么丢人的。
5: 就像剧里面沈磊都住在大山上了，人家也能自得其乐，
3: 种菜养鹅了，
6: 对，也很幸福啊，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我当时来北京的心态，其实就是觉得这个地方很大，很魔幻，然后也很多机遇，但是它就是很难去生存下去。可能你这个月房租交不上，你可能下个月你就只能回家了。
5: 对，一般北上广深最值得期待的就是机会多嘛，
6: 多
5: 各方面资源多，机会多。但其实反过来呢，因为大家都这么想，
6: 对，
5: 所以无数的人才也都大量的甚至是超量的聚集到这些 机会多的地儿，难免就会出现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就是竞争比较激烈，成本巨高，
7: 对，
5: 房租贵。还有一个呢是拼完了发现那个结果不属于自己。
6: 对对对对。
5: 所以逃离北上广逃啥？第一个逃离的是疲惫，第二个逃离的是无果，这俩加起来就得跑了。
7: 对，
6: 所以我回想，我如果那一年我都接不到戏，我真的就肯定就回去了。但是就是因为在那第三个月的时候，不是接到了那个电影吗？所以就发高烧也得打点滴，坚持嘛，就是这种。
7: 对，我觉得这个新田说的那个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北漂人，或者说有理想在大城市奋斗的年轻人，就是你当下你要获得这个机会，你要向梦想更进一步的时候，你付出必要的努力，这是正确的。但是姜老师讲的那个呢，是要告诉大家，如果说你就每一天上窜下跳，累到不行，筋疲力尽，但是你发现没有任何的结果，
5: 对，
7: 你这个时候你就要及时调转你的小船，
6: 对，
7: 驶向别的方向。
5: 对，
6: 是，
7: 我觉得人生你这艘航船一定要懂得及时打方向盘，
6: 对，
7: 这个非常重要。
1: 得知弟弟沈磊要留在广西山区支教，沈林终于松了口气。但回到北京的他还没坐稳工位，就收到了同事胡海丽的离职通知。
2: 点这么一桌子菜，是有什么喜事要告诉我吗？
6: 啊，谢谢。有。
2: 真的？什么呀？我离职了。
7: 他们俩在职场当中的这种真实的姐妹情谊还是挺让人羡慕的啊。
5: 对，
6: 很难得的。
7: 对
2: 啊，不是，哎呀，也不全是，有一小部分也是。
6: 哎呀，你看你干嘛呀？
2: 到底因为什么呀？
6: 我这几年你也知道吗，相亲不顺利，那工作呢到头来其实也就这样了，对吧？
5: 此刻沈林很慌，也很难过。
2: 那你后面准备干什么呀？
6: 回老家了。哎，我爸我妈有多绝你知道吗？他俩在老家把车子房子都给我买好了。哎呦，你是不知道，这个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7: 这是家乡的好。
5: 是。
6: 哎，我转眼回家能从富二代了。
2: 有车有房呢。
6: 对呀、啊。主要是还有可以那个退的路。
5: 对，生计还在。
6: 对、对。
2: 这么多年了。哎呀。有点可惜。
6: 哎，也不可惜。其实吧姐，我也想了想。你说我要是跟你似的在北京成家立业了，有车有房有老公有孩子，我说什么我可能也不会回去的。我真的是这么想的。你看我们家虽然是个小县城，但是生活节奏特别慢，很舒服的。那我就觉得我回了家找一份简单的工作，如果不顺利，反正我爸妈是开水果店的，我就把生意接过来，我还是个小老板呢，不也挺好的
2: 吗？嗯，
6: 就演得好好啊。
2: 没错，
6: 有的时候下班一回家了，每天过得其实挺焦虑的，心里空落落的。你问自己为什么难过吧，也说不上来到底为什么难过。特别大，
2: 挺好，
5: 非常能理解。
2: 不是，我觉得你说的对，真的说的挺对的。你看，哎呀，像这种大城市吧，确实让人向往，但有时候也真的压力大，真的焦虑。你看，像我弟跟你挺像的，我觉得情况也挺一样，他还有编制，有北京户口。自己离开北京了，愿意去山里待着。他跟我说，他觉得他在那里待着快乐。就是每个人不一样。
6: 其实你弟弟就是干了很多人想干但没有勇气干的事儿，我们挺佩服他的。
2: 哎，但是啊， 你这一回去吧，有些人挺讨厌的，肯定会说东说西，因为某些人的观念里边就是成功的人不返乡，而返乡的人肯定就不成功。
6: 嗯，
2: 所以呢，你千万千万不要往心里去，还是我跟你说的那句话，不要舍身炸粪坑。
3: 不要舍身炸粪坑，
2: 不理他们，不搭理他们。
6: 嗯，
2: 他们说久了就觉得没劲了，也没人再说了。饮料带酒，谢谢你海丽，给我们的友谊。
6: 姐，我也祝你幸福快乐。
2: 我们俩都要幸福快乐。
1: 与自己共事多年的同事决定结束北漂，沈林心中也五味杂陈。回老家是退路还是新生？当逃离北上广成为热门话题，那些按下人生重启键的北漂人是真逃离了困局，还是走进了另一个待机模式？
3: 对，我觉得最后一句说的也特别好，你选择离开这座你曾经奋斗过的大城市，到底是你暂时逃离了一种困境，还是你的人生进入到了一个待机模式？
7: 嗯，
3: 对吧，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值得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
6: 对，就像我之前说，我不是有一段时间不是有一个轻度的焦虑症嘛、那半年我不是没有接戏嘛、我当时就回到了我美丽的家乡，就是杭州桐庐。我真的觉得我有被我的家乡治愈。我当时回去的时候，其实我给跟自己说的是，如果我这半年如果身体调不好，我就待在县城，我可能去面试一个当地电视台的那个新闻主播，或者是怎么样，我想过很多哈，包括要不要开个咖啡馆，或者是要不要问我父母借点钱，我自己去弄一个什么东西，我有思考过。但是半年之后我发现我治愈自己了，我通过一些山山水水，我就觉得跟大自然接触会让人非常治愈。然后后来过了半年之后，我是突然间有一次我就觉得说，哦，我还想拍戏吗？我非常想。这个时候又刚好我之前合作过的导演，他就突然之间通过我前经纪人找到了我，没有一个什么电视剧哈，想你来演一下。然后我就刷，我就买了个机票，我就去了。
3: 嗯，
6: 所以我是觉得，你要北漂继续还是回到你的家乡，你不用给自己去设限。我觉得你是自由的。
3: 对，
6: 如果你今天你觉得真的是累了，你身体出现状况了，你想回家歇一歇，那又怎样呢？你可以回去的。
3: 对，
6: 你可以给你的人生按下暂停键的。
3: 嗯，
6: 然后如果你充完电了，你觉得 OK， 我现在已经满血复活了，你也可以再回来啊。
5: 哎，这是非常好的
6: 啊。对，
5: 我们来先看回看一下一个经典的微表情。 就是当时小胡在讲到，哎，他爸妈把车呀房子都给他买了的时候，应该是个很高兴的事儿。
6: 对呀、
5: 但是你看他讲这儿的时候已经开始有情绪，
3: 有心酸。
5: 对，表面上是在笑，但是笑容里面掺杂了悲伤。尤其是最经典的，说完这句话之后，你看低头，虽然前面一直在开心，但是那一瞬间他那个嘴是经典的悲伤嘴。
6: 对啊，
5: 对，嘴角下垂，然后有科技的收缩，其实他心里面是特别复杂的一股难过的劲儿涌上来了。
6: 是，还是舍不得北京吧，
5: 对自己过去三十年的一个打拼，
6: 对啊，
5: 的一种不舍，或者叫做
6: 就可能还是没有到达自己想要的那个高度。
5: 对，因为他走也是无奈的走。
6: 无奈之举。
3: 我觉得他在表达说，我的父母在老家给我买了车买了房，我可以回去当富二代。开心之余突然低头搭了个嘴角，姜老师说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很难过的要哭的这个表情。为什么呢？他第一是觉得父母也不容易，第二他觉得心疼过去在这座大城市一直努力奔跑的自己。然后第三，我的理解哈，我觉得他对于这座城市还有不舍，还有留恋。
5: 我再给你加个第四。切换一个生活的环境和模式，其实对任何人来说都
3: 不容易的
5: 挑战。
3: 是，
5: 而且呢，用我们常规的观点来看，小胡是从北京回到家乡，那么在家乡还能不能取得他期待的成绩，能不能实现个人的价值，他都不知道。所以现在只能说是先回去再说，难免会有点难过。
3: 所以这就是选择了一种待机模式、啊、
5: 没错没错。
3: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要提醒大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做任何的一个决定都 要反复斟酌。
5: 嗯，
3: 假如说我现在离开北京向海丽，我回到老家，我可能要听到一些不太好的杂音。
6: 嗯，对
3: 呀，你看混不下去了，回来了吧？
5: 对。
3: 也有可能我回到老家，这么多乡里乡亲的人情世故的捆绑，哎，我得接受。
5: 太重要了，这。
3: 嗯，
6: 对。
5: 就是你在大城市可能讲规则，
3: 对，
5: 你到那儿一排队。按照顺序就明白了，
3: 那这不是
5: 你回老家，那不一定谁跟你前面加三呢。
3: 对，你虽然是家乡人，但是你这么多年跟家乡其实是断联的状态，人家街坊邻居都不认识你，
6: 而且会没有朋友，可能刚回去的时候。
3: 嗯，
5: 是的，就是完全换一个新的生活活法了。
3: 对，你要接受你这个决定之后所付出的那个最惨痛的代价。
6: 对，
3: 你想想，我能不能接受？我能接受，就可以接着干。
5: 对，
3: 你不能接受，你就要再想想。
6: 对，
3: 嗯。
6: 他去山里种花了，
5: 采的，
6: 采花，
3: 采的，
5: 就不用种。
3: 对，
5: 卖。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10: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8: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0: 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时间13点整。

0: 生小贴士，房门要领记周全，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树荫湖边和大山，蚊虫出没最喜欢，要是再多出点汗，把你叮的枝干颤。外出游玩保平安，防蚊衣服身上穿，驱蚊喷雾要安全，避开口鼻和眉眼。屋中防蚊有良策，纱窗纱门要关严，蚊帐支在睡觉前，合理驱蚊莫蛮干。诸位牢牢记心间，清爽一下乐安然。
2: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9: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0: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7月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哎，瑶瑶，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马路上上下班都不堵车了？
4: 同学们都陆续放假了呀。
3: 你还真别说，这一放假呀，马路上的车都少了。
4: 就是啊，这爹妈呀也开始轻松轻松了。
3: 不过你说这假期都该做点什么呢？
4: 哎，那咱们不然就给同学小的建议怎么样？
3: 可以啊，
4: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暑假健健身，
3: 去撸撸铁。
4: 哎，那多枯燥啊，咱可以骑行啊。
3: 骑行是不错，但是现在这天它太热了。
4: 可以夜骑呀。
3: 哎，晚上的温度倒是能低点。
4: 对啊，这骑行啊可以让同学们强身健体之外，还可以充分的享受沿途的风景。
3: 哎，但是啊，您骑行的路上也得注意，别碰见像董建春、李丁这样的奇人奇事。
5: 感谢您各位热烈的掌声。
6: 对对，特别高兴能够再次看见大家。
5: 虽然大伙儿这么热情啊，
6: 怎么着，
5: 但是作为年轻相声演员走上台还得再加深一下大家的印象。
6: 还是怕您各位不认识我，
5: 做一个自我介绍。
6: 对对对，
5: 我叫董建春。
6: 董建春是他
5: 旁边这位。
6: 对对对，
5: 也得介绍一下。
6: 对对对，
5: 这位是董建春的搭档。哎，也特别的好。
6: 不好，什么叫我就你搭档是吗？我李丁，我那么响当当的名字跑哪儿去了？
5: 行了，今天给大家表演这个节目
6: 啊，
5: 这个知识你都不知道，我会这东西你都不会。别说你不会了，李丁，你连见都没见过，想都不敢想。傻了吧？就说
6: 什么呀，
5: 咱们中国是一个自行车大国，咱们中国人对自行车有深厚的感情，这事儿你知道吗？
6: 这有什么不知道的，我也有感情，我太有感情，我太太我有感情了。我
5: 你太太有感情。
6: 不是，我太有感情，我有感情。
5: 你有感情啊？
6: 当然有感情。
5: 那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骑车带你对象的场景？
6: 当然了，
5: 记得。
6: 当然了，那会儿我们小哥几个一块骑自行车出去玩，就我没对象。我开始聊点别的吧，
5: 说个别的。
6: 对对对，
5: 那时候骑车，男孩爱别脚，
6: 哎，容易别的轱辘；
5: 女孩爱卷裙子，
6: 哎，卷
5: 这个你有印象吧？
6: 这我知道。
5: 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卷裙子？
6: 董建春，
5: 怎么着？
6: 我会骑自行车的时候已经不穿裙子了。
5: 那你没有对象，有情可原？
6: 什么叫有情可原？也老说过去的事儿干嘛呀？
5: 咱说现在。
6: 说现在。
5: 现在这个自行车可以说是又回来了。
6: 哎，共享单车满街都是，
5: 迅速的走红。
6: 没错，
5: 这个你知道吗？
6: 我知道啊，当然知道。
5: 这你也知道？
6: 怎么了？
5: 就
6: 自行车嘛，有什么不知道？
5: 真那嘴脸，不就自行车吗？自行车跟自行车可不一样。
6: 怎么不一样？
5: 现在自行车升级了
6: 啊！
5: 现在自行车
6: 怎么了？
5: 有车轱辘，知道吗？有车锁，有大梁，知道吗？
6: 过去的车也有轱辘，有锁，有大梁啊！我过去骑自行车，我就屁股底下加个座，拿个把，我就出来了，是吧？我都没地儿卷裙子去。
5: 别老胡联系。我那意思，现在的车是高科技，现在的车轱辘
6: 啊，
5: 防爆轮胎，智能车锁，飞机上的材料做的大梁，加互联网，加大数据，加云计算，你听得懂吗？全得得去干去，你傻了吧你？
6: 你傻了吧？我妈一说自行车那么兴奋呢，这是。
5: 告诉你，高精尖
6: 啊，
5: 科技改变生活，
6: 是是是，我们从中都获利了。
5: 特别是啊，
6: 怎么着？
5: 这个共享单车
6: 啊，
5: 不仅仅国内随处可见，
6: 什么意思？
5: 而且已经到了国外了。
6: 我骑那么远呢，累死。
5: 不是，不，别骑了，真骑过是吗？不是骑过国外的，
6: 那是怎么出去的？
5: 伴随着
6: 啊，
5: 咱们自主创新走向了全世界，
6: 好事儿啊！
5: 可以说啊，河南有
6: 啊，
5: 荷兰也有，
6: 有。
5: 兰州有，加州也有。
6: 你说的是不是牛肉面啊？兰州有，加州也有，两碗牛肉面。
5: 不是两碗牛肉面，共享单车。
6: 共享单车
5: 比牛肉面可方便多了。
6: 没有可比性啊，这个。
5: 就告诉你啊，这么一个方便快捷的新鲜事物。
6: 怎么着？
5: 但就是可惜呀，有的人啊，他不会用。
6: 哎呀，这么。 么不懂事儿，你说的是哪一位玉树临风、风流倜傥的？
5: 不是，你还能再要点脸吗？
6: 怎么了？
5: 啊，说的就是你。
6: 哦，原来我就是这个玉树临风、风流倜傥的公子。
5: 说你不会用车呢？
6: 谁说我不会用车了？
5: 啊？
6: 谁说的？
5: 你不会用车？
6: 啊、
5: 嗯？还谁说的？
6: 谁说的？
5: 我们家都这么说。
6: 你家谁？
5: 上我们家、嗯，我爷爷、我奶奶、我爸爸、我妈妈、我哥哥、我姐姐、我们家狗都这么说的。
6: 建春，你的话里混进了奇怪的东西。
5: 哎，想不想知道我爷爷怎么说的你？
6: 我想知道你们家狗怎么说的我。
5: 狗还怎么说的你？
6: 你这话也太难听了吧？
5: 是吗？
6: 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
5: 别老跟我这开玩笑。
6: 谁开玩笑呢？
5: 不说我们家狗、嗯，就说我爷爷。
6: 说你爷爷
5: 为什么老说你？
6: 为什么说我？
5: 因为我爷爷
6: 怎么着？
5: 是居委会的大妈。
6: 你等
5: 大事小情啊，
6: 建春，你先把你的话说清楚了。
5: 说多清楚？
6: 你的话
5: 啊，
6: 还有你爷爷的性别，肯定有一个不清楚。
5: 这赖我。
6: 哎呀，居委会大妈，朋友们。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孙子给我买的那条花裙子。
5: 说错了，我爷爷给居委会的大妈经常去帮忙，
6: 哦，
5: 他们呢就会跟你们这些不会用车的着急。不信的话来我们家听我爷怎么说你。
6: 去就去，这小子还不下骑自行车去。嗯，哎，说到就到了。当当当，
5: 谁呀？
6: 哎，爷爷好，我是李丁。
5: 李丁 啊，我必须得说你两句啊。共享单车可不能进小区。
6: 倒算呢是吧？你跟这倒着算呢？
5: 不是，爷爷这拄着拐杖啊，跟你着急呀、啊。
6: 怎么这么着急呢？你看，
5: 你老乱停乱放啊。
6: 啊，
5: 自己琢磨琢磨。
6: 怎么着？
5: 你把车停在那个路中间。
6: 我停那儿了。
5: 你让行人怎么走？你把车停马路上，你让车怎么走？
6: 哎，
5: 你把车停树上，你让我怎么走？
6: 什么？
5: 那你我这成天的呀，
6: 你成天跑树上做窝去是吗？你
5: 啊，不是，
6: 都树上干嘛？
5: 爷爷，我好跟那个树底下遛个弯儿，
6: 我怕砸的你。
5: 就告诉你，我爷爷说你不会用车这事儿没冤枉您。
6: 不会用车是我错了，
5: 对不对？
6: 我下回改还不行吗？咱俩赶紧走，我一会儿迟到了咱们的。
5: 咱俩怎么走啊？
6: 骑自行车走。
5: 这就一辆车，咱俩怎么骑啊？
6: 你带着我。
5: 不是，凭什么让我带着你啊？
6: 让你找找初恋的感觉。
5: 呸！怎么带人呢？
6: 我干嘛？
5: 我就问你怎么带人。
6: 我坐车筐里。
5: 是坐人的地儿吗？
6: 不是，可是我是你的菜吗？
5: 让我爸听见还得说你。
6: 你爸怎么说我呢？
5: 因为我爸爸呀、是交通协管员、他就在前那路口啊、逮这些违章的现象。
6: 哎呦呦，
5: 你是李丁吧？我是董建春的爸。
6: 你不是爷爷吗？你不是

0: 们公司啊调度不灵，管理不当，我还没投诉他们呢，是吗？
1: 你要找公司的人，
0: 对，
1: 找我哥呀。
0: 你哥？
1: 我哥就是共享单车公司的调度员，
0: 是吗？
1: 他就在前那路口跟那挪车呢。
0: 你们家一路口一亲戚呢，怎么？
1: 你是李丁吧？我是建春的哥。我跟你说，
0: 建春，你这个人物塑造的真不成功啊！
1: 怎么？
0: 你爷爷、你爸、你哥哥，那三胞胎吗？就是。
1: 观察太细致了，
0: 本来你们家一个老头，现在双十一搞活动，买一个老头送俩老头，
1: 你行了。
0: 我下回你们家狗是不是都这么出来啊？
1: 不不不不不不，没有，别老胡联系
0: 啊！
1: 我哥这是扛着车呢，
0: 哦、扛着自行车呢。
1: 哎，你看看 啊，我运走的这些、都是什么车？
0: 这什么车呀、
1: 这没轱辘，
0: 这个
1: 废车。
0: 你看看，
1: 这没大梁，废铁，
0: 毁了吗？
1: 这没对象，废物。
0: 谁废物啊？
1: 哎，你说说这。满大街 啊，就没有一辆车能用的。李丁在你的内心深处，你就不感到羞愧吗？你鄙视你，
0: 我不是我毁的，你鄙视我干嘛呢？你
1: 啊，
0: 你们家怎么这样？怎么意思？你黑怎么茬？什么意思？你那受不了，受不了！好家伙，多新鲜！你们家得骂我一试试，哎，
1: 你是把你那裙子又穿上了是吗？
0: 没有，
1: 你干嘛那么着急呢？
0: 废话，我这演出去呢，我能不着急吗？我
1: 想急也没用。
0: 怎么了？
1: 又来一故事，
0: 又来什么故事？
1: 哎呦，坏了，怎么办？这就剩一辆车了。哎，大哥，你什么事儿？你要是着急的话，你先走呗。
0: 我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女人。
1: 给你表演一下这个场景，只剩一辆车了，你跟那姑娘都想用，这时候怎么办呀？
0: 这怎么办？哦，哎呦。坏了，
1: 哎呦，
0: 姑娘，你看这又剩一辆车了，
1: 就是
0: 那要不咱们尝试交往一下吧？
1: 你想什么呢？你
0: 啊，
1: 这会儿 啊，得文明礼让，
0: 文明一点，
1: 问问对方 啊，都是什么事儿，
0: 哦哦，
1: 谁的事儿更着急，谁先走。
0: 哎
1: 呦，
0: 文明，
1: 坏了，就剩一辆车了。
0: 哎呦，坏了，那姑娘呢？
1: 什么？别找了，别找，回来。找不着了，姑娘早走了，
0: 没对象了，
1: 这事儿怎么办呀？
0: 哎呦，那大哥，那你是什么事儿？你要着急，你先走吧。
1: 哎呀，今天呀、是大年三十，
0: 哎、
1: 我要到现场去看春晚。
0: 哦，你是春晚现场的观众，
1: 对，
0: 那机会难得呀。
1: 是，
0: 那你先走，我的事儿不值一提。
1: 哎、太谢谢了，啊、您是？
0: 我到现场去录制春晚，春晚的演员。
1: 对，好像是你的事儿更着急吧。
0: 不是，
1: 这都几点了，你还没到现场？你搭档都等着急了。
0: 别，我的搭档不值一提。大哥，我的搭档
1: 啊，
0: 缺心眼儿。你给我推我，
1: 你搭档才缺心眼儿呢。那个，
0: 大哥真讲理。
1: 不，
0: 中国好搭档，
1: 你赶紧走
0: 啊，
1: 赶紧走你的，走你的。
0: 您先走，我不着急，我节目在后边呢。
1: 哦，
0: 唱完《难忘今宵》，我再化妆都来得及。
1: 唱完《难忘今宵》就都卸妆了
0: 啊？
1: 怎么那么谦虚呢？
0: 因为我会用车呀。
1: 哦，
0: 不仅我要会用车，我还要把这种精神传递给我的子孙后代。
1: 子孙后代，
0: 这叫精神传承。
1: 但是你忘了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你没对象。
0: 你别笑了。
2: 小品碰撞笑点，
3: 小话未摇，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哎呀，还得是老生常谈那一句啊，骑行要注意安全。
5: 哎，别说、你这个骑车的建议啊还真不错。
4: 哎，伙儿，你给点啥建议呢？
5: 我啊，我、各位是不是手里都有压岁钱？
4: 那不一定啊，这有可能压岁钱在妈妈手里，毕竟妈妈给你存着钱这句话已经绵延了好多年了。
5: 那倒是、但是我觉得假期家长可以把这个钱拿出来当做奖励机制、
4: 那这不是把孩子自己的钱奖励自己吗？
5: 那最起码他能得着吗？我就是淋了这样的雨，我要为现在的孩子们遮上一把伞。
4: 那所以你的建议就是
5: 孩子们可以拿这个钱适当的购物解压。
4: 哦，
5: 学习是有压力的。
4: 嗯，
5: 我们成年人释放压力喜欢买买买，那学生也是一样，我们家长完全可以给孩子制定一个小目标，然后给他奖励机制，给他一点钱，让孩子们去适度的买买买。
4: 哎，那我觉得不错，但是咱不

0: 能像这于洋认为的这个媳妇儿于莎莎那样达到购物狂的程度就不好了。
1: 这又买丝袜又一起抢，你们是看上哪个银行了？
2: 什么哪家银行啊？老公，今天是秒杀活动，我和强嫂相约在网上抢东西，我们一起去战斗。
1: 哎呦我天哪，你们看就这体格子还战斗呢，站着都费劲。行吧，来吧，抓紧时间啊，媳妇儿，结婚3周年纪念日，赶快把这个许愿蜡烛吹了，好不好？
2: 好，
1: 来来来。
2: 哎，等会儿，我先把这单抢了啊！今天这单必须下单，我可以给你足足省25.5块呢。
1: 啊，力度那么大吗？
2: 嗯呢。
1: 买的啥呀？
2: 结婚纪念日礼物，4克拉钻戒，妥了，我把它放购物车上。
1: 你先把我放救护车上吧。我的天，这行，都依你，你开心就行。来来来，赶快啊！我跟你说，你看这一会儿蜡烛就烧没了，赶快趁热吹来。
2: 哎，对了，等一下，老公，哎，我这个睡衣挑了好久，我不知道选哪个颜色好，你帮我看一下，白的好看还是黑的好看？
1: 不是，这挑动，这应该睡衣是谁穿谁挑啊？
2: 那不是穿给谁看谁挑吗？
1: 我也不看，不是。我不会挑，你知道吗？不是，你先坐那，我跟你说点重要的事儿啊。你发没发现你呀、啊？你一天比一天憔悴，你知不知道？你像你以前长得多美，长得像那个范玮琪似的。
2: 现在呢？
1: 现在长得像那个范伟似的。
2: 范伟是男的，那我能像个男的呀？
1: 你关键你不说你长得像谁吧？你就看咱家，你看看，哎呦我的天哪，这全都是购物的盒子，你知道以为咱俩住的是家，不知道以为咱俩住仓库呢。你看，哎呀妈，来，你看这盒子，啊，你就看这盒子，我的天，这胶带缠呢，里三层外三层，你这拆着它也麻烦呢。
2: 一点都不麻烦，给我。我从来都不拆，快递啊！我手撕。
1: 媳妇儿，抓紧时间坐下来啊！坐下来，哎，咱们赶紧把这个蜡烛吹完，好不好？来。
2: 哎，等一下，这一单我也必须抢啊，老公，要不亏了。
1: 不是，我就不明白，你抢东西有那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了。哎，你就说咱家，空调、冰箱、洗衣机、床单、被罩和秋衣，哪一个不是我抢来的呀？啊，对了，就连你都是我抢来的。
1: 你也就这一回抢对了。
2: 反正我抢的也都是我有用的呀。
1: 这话没毛病，你抢的确实都是你有用的，我有用的他也不给我抢啊。啊，头两天不有雾霾吗？我寻思我戴个口罩，是不是？这左等右等啊，这口罩我现在都没戴上。
2: 能怨我吗？啊，你让大家伙看看，就你这脸型，是不？我遮着嘴，露着鼻子，我捂着鼻子，露着嘴，这咋戴呀？
1: 我乐意买回来竖着戴。
2: 哎，等等，这是个招啊！
1: 你这哎，哎，强哥呀，啊，试。这是我现在还没出门呢，但你放心，15分钟我肯定到，行不行？我不到，我自罚3瓶，一会儿喝起来。好嘞。啊，那个莎莎，你过来
2: 啊！
1: 我实话跟你说吧，啊，今天我又安排了个酒局，我告诉你啊，赶紧把这个纪念蛋糕的蜡烛吹了，我好去酒局。
2: 啊，你又特着急啊？
1: 着急啊！
2: 没事，老公，你忙你的。
1: 我可以走了。
2: 嗯呐，但是老公啊，你记住，你喝酒千万别开车，好吗？
1: 天哪！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媳妇儿去？
2: 喂，小庆。
1: 小庆。
2: 你到哪儿了？啊？哦，行，那我还像往常一样给你留门啊，你直接进来就行，我在家等你啊，拜拜。哎，
1: 啊？
2: 你咋还没走呢？
1: 我呀。
2: 啊？你快去吧。
1: 啊？
2: 去吧，去你的吧。
1: 去我的吧，不是什么玩意儿，你说清楚，什么玩意儿？小庆啊，又留门啊，留门，小庆。谁呀？谁？接。你谁呀？啊，你就是小庆兄弟吧？
3: 啊，对呀。
1: 哎呀，这挺有情调啊！知道我媳妇儿爱网购，穿制服来的。怎么的？一会儿 cosplay 啊？
3: 我不累，
1: 少给我废话。来我们家几次了？
3: 来的次数太多了，我也记不清了。
1: 那是没少来呀，
3: 每次我都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1: 你到我们家洗手间呢？
3: 洗啥手间呢？我洗洗，我哪有功夫洗呀？我还得去别人家呢。
1: 天哪，还祸别人家？
3: 祸啥家？你这啥玩意儿祸啊？你谁呀？
1: 我谁？来来来来，过来看看，过来看看，看着没？就这情况，就这方方面面的，明白什么意思不？
3: 哥，你咋知道今天我过生日呢？
1: 太感人了，谢谢你。上一边谁感人呢？
3: 这怼我干啥呀？
1: 我明白了啊，这是等半天啊，他不吹，这是合计等你吹呢，是不是？你给我说清楚来了。
3: 啥玩意儿等我吹呢？姐啊，姐在家。
2: 哎哎哎，怎么了？
3: 怎么回事啊？
2: 怎么了？你干嘛呢？你指谁呢？你小青，他对你怎么着了？
3: 咋的没咋的
2: 啊？
3: 你咋的？咋的没咋的？
1: 哎呀，我天哪！过来来来，还关心他呢，还怎么的了？能怎么的啊？说清楚，怎么回事？
2: 你急着白脸的干嘛呀？人给我送快递的。
3: 我快递，哎，姐，你的口红到了。
1: 明白了，误会。不好意思啊，刚刚有点误会，有点激动。那个什么，就是你送这单，已经是我们家最后一单了。以后呢，就不用往我们家送了，好不好？啊，那个以后呢，你姐呢，她主要是不购物了，她也不网购了，
3: 不是，好不好？姐，到底还够不够了？
1: 不够了，够，你够，够的了。哎呦，莎莎呀，
2: 啊，
1: 哎，你坐下来，我必须跟你谈谈了啊。
2: 行。
1: 你呀，现在已经网购啊，就已经成魔成瘾了，知道吗？
2: 哪有那么夸张啊，老公？我就是光看不买，我过眼瘾。
3: 姐啊，姐，别犯事了啊！
1: 这就是你说的过眼瘾呢？你懂不懂事儿？我好不容易抽出点时间陪你过个结婚纪念日，你怎么的啊？不是这个结婚纪念日过不过？
2: 不是，
1: 你不过我走了。
2: 不是，我不让你走，你给我站着。
1: 干嘛？
2: 我不让你走。
1: 我不在家你不挺好的吗？你愿买啥买啥，你愿购啥购啥，我管不着你。
2: 我要买的东西网上没有。
1: 网上没有就拿现金去商场买。
2: 商场不卖。
1: 怎么就网上不卖，商场也不卖？你要买坦克呀。
2: 我买什么坦克呀？
1: 那你要买啥？
2: 我要买你时间。
1: 买我时间？
2: 对，李阳，你不觉得我们两个现在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吗？你每天，你从这个酒桌你喝到下一个酒桌，你老留我一个人在家，你有想过我一个人在家过的什么样的日子吗？我就想让你多陪陪我。
1: 陪你？陪我不得陪他们吗？啊，我那些哥们儿啊，我那些客户，是不是得陪着他们喝，陪着他们笑？哪次不都是我喝吐完回来的吗？再者说了，我就想多接几单生意，多赚点钱，不想让你过上好日子吗？
2: 于洋，你懂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你真的懂我吗？我问你，我想让你在家多陪陪我，有错吗？
1: 是啊，我回来陪你了，不一样吗？也是拿着个手机，然后要么就看电脑，不是网购就是快递，不就这些吗？
2: 啊，你知道这些都是什么吗？
1: 是什么？快递啊，买回来干啥？
3: 姐，
1: 别放这儿了啊！来来，兄弟，小青，啊，看着没？是又一堆啊！
2: 对，
1: 来，这是你姐买的吗？
3: 啊，对啊，
1: 这都是她的，对不对？
3: 对，都是。
2: 来，小青，你正好来了，你也别走了，你就告诉她这些都是什么？
3: 这都是空盒子，
1: 看着没？天天疯了，空盒子都买。
3: 人家属于发货用的。
1: 发什么货呀？
3: 我姐开了网店，没告诉你呀？你俩是不是两口子了？还呀，开网店？
2: 对，是这样。因为我刚刚讲了，你特别特别忙，你每天把自己喝得那么难受，把自己喝到吐。我说实在的，我看着我心疼，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因为我没有本事，我就会在网上买东西。所以我想帮你分担一点经济上的压力，那我是不是可以卖一点什么东西，这样呢就可以让你不那么累。所以我就不停的，我下单，我抢单，我下单，我抢单，我笨嘛，我就看别人进什么货，什么货卖得好，我就照样去进货。所以 我就开了个网店。
3: 姐夫，不是我说你，你真应该好好陪陪我姐。我都给你家送一年快递了，我就没看着过你。我要有这么漂亮的媳妇儿，我就天天陪着，我啥也不干。
4: 那个小青兄弟，你说的对，媳妇儿，来。
2: 啊。
4: 我有误会啊！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对你。我以后我真的要多出点时间，我多陪陪这个家，多陪陪你，好不好？
2: 真的吗？
4: 真的。看我的。喂，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可是他不去了。媳妇儿，我多陪陪你啊。
3: 小熊熊你太可爱了。来吧，来，今天咱就在家啊，在哪也不去了。熊子来过来啊。
4: 来
3: 啊，留下来咱们仨一块过。
5: 我才不跟你们过呢，我家有连连，我爱我们家连连。
4: 你说啥呢？想哪儿去了？我今天跟你姐不结婚三周年纪念日吗？恰好你也是过生日，我说咱在一块儿过，是这意思？
5: 过生日啊，给我
3: 来，
5: 谢谢你，
3: 来，
4: 哎呦我的天哪，点着啊，
2: 点着，
4: 来，我跟你说啊，媳妇儿，不哭了啊，我这也挺心疼的，结婚三周年纪念日，来许个愿，
3: 是。
4: 这兄弟也太着急了，你这会儿都过两遍了。
5: 那我点了点。
3: 不点了，不用点了，就正好拿下来吧啊，咱就吃蛋糕。
4: 其实这份甜蜜，这份快乐啊，我觉得此时此刻也是现场和电视机前观众的。
6: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7: 浓郁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6: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7: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9: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一样，
15: 美在旋转。

0: 停，别再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7月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瑶瑶，
3: 干嘛呀？
2: 我觉得现在同学们应该在暑假沉淀下来。
3: 什么意思啊？
2: 这么热的天儿，做一点相对静止的活动。
3: 比如呢？
2: 钓鱼
3: 啊。啊，不行不行，钓鱼是不是对年龄还是有要求的？我觉得你这岁数倒可以。
2: 你说我老呗。
3: 你也知道啊，这孩子年纪轻轻的钓什么鱼啊？
2: 那你说可以干嘛？
3: 我说呀，咱不妨在家里看看书。
2: 还学习呀？
3: 可以看一点自己感兴趣的书吗？一些课外书，这不也挺好吗？
2: 培养阅读习惯。
3: 嗯，不用时间特别长，是不是？每天阅读1个小时，变相关掉了电子设备，这不一举两得吗？所以啊，咱们来听一听苗阜王声的这段学富五车。
4: 非常的高兴，今天是全球华人年夜饭，
5: 没错。
4: 一到过年呢，尤其是不能回到家里的，包括咱们各种华侨同胞啊，
5: 海外华人，
4: 今天咱们欢聚一堂，这个我特别的有感受。
5: 你有感触？
4: 因为我父亲就算是华侨，
5: 哦，
4: 经常也回不来到过年，
5: 一直在国外待着吗？
4: 我爸爸在荷兰呢。
5: 荷兰
4: 一到过年回不来，经常给我打电话，
5: 岳阳电话。
4: 我说孩儿啊，您看啊，这过年回不来、啊、
5: 您等一下，您等您等您等您爸爸是在荷兰还是在河南？阿姆斯特丹和驻马店是俩地方，知道吗？
4: 开个薛小的玩笑，
5: 别开这玩笑，
4: 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5: 那叫尴尬的气氛，
4: 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为什么呢？站到咱们星光灿烂的这么个舞台之上，心里多少有些上下。所以说呢，
5: 等一下等一下，什么叫心里多少有些上下呢？
4: 上下不安嘛，有些上下不安。
5: 您是不是想说忐忑不安
4: 啊？各位见谅啊，我这个文化造纸不是
5: 造诣。这样这样
4: 啊，
5: 咱商量商量 啊。
4: 不是你
5: 以后要是能用这种稍微文明一点的词汇
4: 啊，
5: 文言文一点的词汇，您就用
4: 啊，
5: 用不了尽量说大白话，我也听得懂。
4: 各位见谅啊，您看一上来就丢这么大的丑。新的一年了，多学点这个知识和文化，
5: 这是你的新年愿望吗？
4: 最近我经常在看书啊，
5: 哦，
4: 弥补自己的知识不足。
5: 您看什么书啊？
4: 这古今中外的名著我都拿来看，尤其是《西游记》。
5: 《西游记》我喜欢，
4: 像我们这80后，
5: 等一下，
4: 一看这个西游，
5: 等一下，苗老师，您刚才似乎说了一个年龄档次呀，
4: 80后啊。
5: 您
4: 啊，
5: 那您这算是做旧吗？这算
4: 什么叫做旧？
5: 这都有包浆，您看这块儿的这。
4: 这就是稍微的长得亏克累了一点儿，
5: 别，您别说这英文，
4: 您甭管这个，小时候一到寒暑假，西游记哪个台都播，
5: 对对对，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噔，
5: 你让猴歇一会儿，
4: 爱看这个热闹，
5: 一会儿蹦3回了都。
4: 您看这么些年过去了，主题曲依旧萦绕在我的心中。
5: 张嘴就能唱吗？
4: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弟弟哥哥，弟弟哥哥，给老娘乐一个来、哎！干嘛呢？你不理我？
5: 怎么说话呢？你是
4: 怎么了？
5: 你刚唱这是《西游记》主题曲
4: 啊？
5: 你看了25集《女儿国》？
4: 时光人茶呀，
5: 人染。哎呦，我要是写字典的，我能把你掐死，你信吗？
4: 时光人染啊，记得不太清楚了。别的我看的也多。
5: 还看过什么？《
4: 水浒传》。
5: 《水浒传》。
4: 108个大水壶啊，
5: 那得多大一个锅炉房啊！
4: 这哪还有锅炉房什么事儿？
5: 有水壶什么事儿啊？
4: 英雄好汉
5: 《水浒传》，
4: 水
5: 梁山伯
4: 和祝英台嘛。
6: 哎呦，你也说了斋，
5: 没有这个，没有祝英台什么事儿？
4: 你说有梁山伯吗？
5: 水泊梁山，
4: 宋江。
5: 对了，
4: 扈三娘，
5: 女将，
4: 化蝶了吗？
5: 哎呀，
4: 你也说了哉，我也说了哉，
5: 化蝶还得是祝英台，到底有没有祝英台？
7: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了。
4: 这就是过去看的一个故事而已，
5: 这个没有化蝶的故事，
4: 这个没什么意思。
5: 嗯，
4: 看点斗智斗勇、开发智力的。
5: 哎呦，
4: 《三国演义》
5: 看过？《三国演义》
4: 我爱看，《三国演义》
5: 是吗？
4: 尤其爱看军师
5: 哦，谋士
4: 在一块斗智。
5: 没错，
4: 我最喜欢的几个军师啊，
5: 哪几位？
4: 头一号，
5: 嗯，
4: 诸葛亮。
5: 哎，
4: 卧龙、孔明，这我最喜欢的，在一块斗啊。借东风、草船借箭，三打祝家庄，四探乌鸡洞，
5: 三打祝家庄就出来了。把祝英台救出来一块化蝶去是吧？这是
4: 你也说
5: 说什么聊斋？就这个不是你，
4: 你
5: 没有说聊斋的事儿，
4: 怎么了？
5: 这里头也没有这些个回目，
4: 为什么呢？
5: 您头来说那三个军师
4: 啊，
5: 拢共是一个人，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一个人，
4: 他们在一块不斗吗？
5: 一个人怎么斗啊？
4: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你在这都看得少，各位。
5: 您不用看书了，
4: 您见笑，
5: 您都已经悟透了，知道吗？
4: 您见笑，确实这些看得少。
5: 嗯，
4: 您按我这个气质、这个模样、戳个、
5: 嗯，
4: 最喜欢看的也不应该是这些个东西，打打杀杀的。
5: 您要看什么呀？
4: 我就爱看那个才子佳人的。
5: 您小心恶心着我。这是年夜饭，您不让我吃了吗？这就
4: 我这才子佳人看得多。
5: 您啊，
4: 您比如说，我最喜欢就是金
5: 陵十二钗。
4: 对，没错。
5: 哎呦，没有我你怎么办？你看看你。
4: 金陵十二钗，
5: 嗯，
4: 也叫《红楼梦》，
5: 就是《红楼梦》
4: 里面有个人物叫曹雪芹，
5: 那是作者。好，您拿过书来，打开看一眼扉页，曹雪芹三个字合上了，是吧？这，
4: 我就说这个意思，这作者，
5: 嗯，
4: 写的多好，
5: 嗯，
4: 里面有一阙词，
5: 一阙词，
4: 《枉凝眉》，
5: 可算说了一句内行话了，
4: 都编成主题曲了
5: 啊！您说那电视剧的主题曲，
4: 哎，一唱出来特别的好听，
5: 哎，等会儿，
4: 优雅动听，
5: 能唱吗？
4: 当然能唱，
5: 嗯，
4: 唱之前还有四句定场诗，
5: 那叫定场诗吗？那叫朗诵，
4: 主要听这个朗诵腔，
5: 嗯，
4: 好听极了。
5: 定场，
4: 嗯，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惭愧惭愧，
5: 要说您这个学问高呢
4: 啊，
5: 您这个诗包罗万象，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
4: 是吧？
5: 您从小看《红楼梦》这字幕还打马赛克吗？
4: 打什么马赛克呀？
5: 那就这么一个字都没有啊，这里头。
4: 我让您听朗诵腔，
5: 光有腔啊？
4: 主要咱听的是《枉凝眉》这个歌，
5: 歌能唱吗？
4: 当然了，好听极了。
5: 你唱上我听听。
4: 一个是美女无相。

0: 去牵着马跟师傅走吧。
1: 我跟哪师傅走啊？
0: 这是往宁梅
1: 啊，
0: 头里走的宝玉、黛玉
1: 啊，
0: 后头跟的八戒、沙僧。
1: 不能跟俩书童吗？
0: 没有这词儿啊，这里头
1: 这个东西太深奥。
0: 这还深奥呢，
1: 咱得从浅的开始来。
0: 您
1: 就近的，我跟你说，我就近看的，
0: 最近看的一本，
1: 最近看的特别热闹的神话故事
0: 哟，
1: 《山海经》。
0: 都是您等一下，您等一下，杨老师，等一下，我平复一下情绪啊
1: 啊！
0: 您看什么书？
1: 《山海经》啊，
0: 《山海经》
1: 啊，
0: 您看过？
1: 我看过，最近正在看神话故事，特别热闹。
0: 您等一下啊
1: 啊！
0: 您头来说的这个四大名著，
1: 嗯，
0: 您都只看过带字幕的电视剧
1: 啊，
0: 书基本上就没翻过吧？那都进白话了，你都看不明白。《山海经》是先秦的古典，文辞简奥，佶屈聱牙。
1: 啊？你说的啥？
0: 刚才是个幻觉。
1: 不是，我看个书你还笑？我给你举两个故事，《山海经》里的故事。《
0: 山海经》，
1: 我一说你就知道我看过没看过。
0: 您提一个，
1: 《精卫填海》。
0: 大了，大了。
1: 是
0: 这是《山海经》北山经里的故事，
1: 我最爱看这个，
0: 是吗？
1: 精卫填海，
0: 嗯，
1: 为什么拿它填海？大汉奸呢？啊，
0: 还啊呢？还精卫
1: 啊，
0: 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1: 哦，
0: 这小名叫女娃，
1: 补天的。
0: 哎，不是，不是这个人
1: 啊。
0: 这女娃这一天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欲报子仇，化作水鸟，名曰精卫，衔石子填大海，这叫精卫填海。
1: 了不得，了不得，
0: 嗯，
1: 您不愧是文史，
0: 我
1: 中文历史系毕业的，
0: 像话吗？
1: 了不得，
0: 不敢，
1: 我就明白了，
0: 嗯，
1: 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0: 对了，
1: 那天划着小船在大海之上，
0: 嗯，
1: 忽然一个大浪打过来，精卫就说了，
0: 嗯，
1: 娘娘，风浪太大了，
0: 你这破坏神话美感呢？
1: 不说这个了，我再琢磨一个，
0: 你说一个您真知道的好吗？
1: 我真知道的啊，
0: 嗯，
1: 从小就看哪儿脱闹海，我最喜欢就这一段。
0: 嗯，
1: 哪儿脱三太子，
0: 哪儿脱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脱。
1: 哪儿脱三太子嘛？
0: 你问三太子，你问我干嘛呀？哪儿脱？
1: 你陈塘关李靖有仨公子，老大金脱，老二木脱，老三哪儿脱嘛？哪儿脱闹海？这不是看这个吗？
0: 真敢说话来！您那个脑子呀
1: 啊，
0: 记得不太准了。
1: 怎么了？
0: 您那有点糊涂了。
1: 怎么糊涂了？
0: 老大叫金脱
1: 啊，
0: 老二叫木脱，老三叫皮脱。
1: 我有。
0: 你有什么？你有？
1: 我有皮脱呀。
0: 你有什么皮脱？
1: 怎么了？
0: 会念字不会念字，认识不认识？
1: 怎么了？
0: 那叫哪吒，
1: 哪儿嘛？哪儿？威亚？
0: 哎呀，
1: 我不认识威哪儿。
0: 您再说英文影响中英邦交，知道吗？您啊，别说了。
1: 怎么着？
0: 您去过庙里没有？
1: 去过，
0: 去过啊。
1: 啊，
0: 墙上写一行字"南无阿弥陀佛"，看过没有？
1: 看过啊。
0: 那念出来得念"南无阿弥陀佛"，
1: 为什么呢？
0: 梵文嘛。
1: 不都简化了吗？
0: 繁体的繁呢？
1: 也不是梵文吗？
0: 印度古称梵。
1: 那这哪儿脱应该念
0: 哪吒？
1: 得了，听你的，
0: 别听我的，就是
1: 哪吒三太子。
0: 嗯，
1: 有一天啊，
0: 嗯，
1: 在这旁边玩，身上全部是弄的那滋泥啊，小孩嘛，
0: 滋泥儿
1: 到处玩耍，
0: 嗯，
1: 弄得一身的滋泥啊。
0: 哎呦，
1: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1: 海里洗洗去吧。
0: 啊，陈塘关外渤海湾呢，
1: 撕拉就把肚兜撕下来了，
0: 这都长身上了是吧？这都
1: 黏糊糊的。
0: 哎呀，
1: 扑嚓就跳海里了。
0: 您看用这词儿，
1: 开始游啊，
0: 嗯，
1: 边游边搓这滋泥。
0: 哎呦嚯，
1: 滋泥纷纷飘落，
0: 纷纷飘落。
1: 海里也有三太子啊，
0: 嗯，
1: 龙王三太子慧饼
0: 敖丙，
1: 敖丙正在这吃慧饼呢，吃正高兴，
0: 嗯，
1: 这么一瞄，
0: 嗯，
1: 龙须之上，
0: 龙须
1: 挂满了滋泥，哦，当时就急了，
0: 嗯，
1: 这是干猴吗你？这是干猴吗你？
0: 哎，
1: 好好吃个灰饼的
0: 吗？那三太子怎么说话呢？
1: 就这口音呢？
0: 怎么是唐山三太子呢？这是？
1: 这离海近，这离海近，你知道吗？
0: 嗯，
1: 干猴吗你？夜叉，
0: 夜叉，
1: 上去弄死他！
0: 三太子这学的，您看看。
1: 夜叉当时啊，就领了令了，
0: 嗯，
1: 带着他的小伙伴，
0: 他还有小伙伴呢，
1: 皮皮虾精，
0: 火，
1: 海瓜子精，
0: 啊，
1: 海带精，拿着他
0: 海带怎么成的精？
1: 反正就虾兵蟹将吧，
0: 嗯，
1: 拿着他那兵刃大叉子，
0: 大叉子像话吗？五谷烈焰托天叉，
1: 就这东西啊，他就上去了，
0: 嗯，
1: 飘向海面之上，
0: 嗯，
1: 一指这哪儿脱哪吒，哎，我说那小孩你哪能上来啊？咱俩这就吃毁兵，你哪能上来啊？
0: 你们老爷子不是去荷兰了
1: 啊？
0: 你们老爷子投海当了夜叉了，是不是？
1: 一个投海当夜叉了，
0: 哪有这河南一个唐山三太子
1: 啊，
0: 领了一个河南夜叉？
1: 我这不是为了区别人物吗？
0: 这哪有人物去？
1: 娘家风浪太大了，谁？
0: 精卫。
1: 干后吗你？
0: 三太子。
1: 你能啥嘞？
0: 夜叉。
1: 分多清楚。
0: 哎呀。
1: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典型人物典型性格。
0: 您就说这事儿吧，来。
1: 好像哪吒也不是瓤茬，也不是瓤茬，
0: 灵珠子转世，
1: 当时就拿着他的兵刃，
0: 什么兵？
1: 长手绢、呼啦圈，就开始决一死战。
0: 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1: 还有艺术体操，
0: 哪有长手绢？什么？
1: 还有两样兵刃，
0: 混天绫、乾坤圈，
1: 混天圈、乾坤绫
0: 翻了，
1: 一个圈一个绫，这就跟他打将起来。你来吧，我也不是好惹的呀。
0: 我真羡慕你有条好腰。
1: 怎么叫好？
0: 这还是呼了圈的打法啊，这个
1: 我不知道人家怎么打呀。
0: 他宝物急在半空，
1: 宝物急在半空，
0: 哎，
1: 就打起来了。神仙打架可不是一般的，
0: 是是是，
1: 波涛汹涌，
0: 江洋翻覆，
1: 一会儿一个大浪就打了过来。
0: 哎，
1: 精卫刚好豪华下船，娘娘风浪太，
0: 这儿不需要他，
1: 他这不来就来不及了。
0: 这没有，这故事不需要。
1: 不管怎么说啊，反正这个浪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0: 对，
1: 水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0: 对对对，
1: 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
0: 哎呀，
1: 法海正在念经，一看这个都打得窝着拉锅了。
0: 正说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哎呦，这二位啊，引经据典，用幽默的方式解读了传统文化。
5: 哎，苗阜的相声就很擅长用国学经典呀、历史典故啊，从中取材。
4: 是的，其实除了听一些国学历史，看也是非常重要的。
5: 是吗？
4: 嗯，同学们不如啊，这假期去博物馆转转，是不是？
5: 嗯，
4: 而且博物馆里凉快啊。
5: 是啊，比如国博
4: 啊、
5: 首博、中国考古博物馆等等等等，
4: 就是啊，给同学们带来很多新的体验和感受。
5: 或者你们跟着郭鸿斌和李春义一起去博物馆转转。
6: 首先
7: 啊，
6: 映入您眼帘的
7: 是
6: 出土于荆门稷山楚墓的荆门女尸。
7: 哎呦，
6: 你喜欢吗？
7: 不喜欢。
6: 再往这儿看
7: 啊，
6: 是出土于清东陵的慈禧女尸。
7: 呵，
6: 你喜欢吗？
7: 不喜欢。
6: 再往这儿看
7: 啊，
6: 这是出土于长沙汉代墓葬的马王堆女尸。
7: 哎呦，
6: 你喜欢吗？
7: 我不喜欢。
6: 再往这儿看，
7: 我别看了。你这不是博物馆，
6: 那这是
7: 太平间。
6: 太平间
7: 不是这仨女尸坐不起来吧？
6: 哎，放心，坐不起来，都死了一千多年了。
7: 不是您那儿有点正经文物没有啊？
6: 当然有了
7: 啊！
6: 不光有正经文物
7: 啊，
6: 我还搞文物的科研。
7: 哦，您还做科研？
6: 那当然了。
7: 什么科研呀？
6: 让文物开口说话。
7: 就那仨女尸
6: 都过去了。
7: 不是，那怎么开口说话？
6: 其他的文物啊。
7: 哦，
6: 让开口说话呀。
7: 不是，怎么开口说话呀？
6: 你帮我琢磨琢磨。
7: 我琢磨琢磨。
6: 你琢磨琢磨。
7: 我想想，
6: 你琢磨琢磨怎么开口说话。
7: 开文物开口
6: 啊，
7: 一进博物馆，文物冲着你，你好，我是司母戊鼎，我是四羊方尊，我是马踏飞燕。
6: 你有病啊你！
7: 不是你让我琢磨琢磨吗？
6: 你不能瞎琢磨呀！
7: 啊，
6: 文物开口说话，一看你就不懂。
7: 不是，那您介绍介绍怎么让文物开口说话？
6: 听我说说
7: 啊，
6: 就是把文物的介绍用声音录下来，放到 APP 里一扫，你就能听见了。
7: 扫
6: 啊，
7: 扫什么呀？
6: 扫我呀！
7: 哦，扫你呀！你等着啊，
6: 干嘛去？
7: 我拿笤帚去。
6: 拿笤帚干嘛？
7: 不是扫你吗？
6: 拿笤帚扫我呀？
7: 垃圾分类现在
6: 乱七八糟
7: 啊！
6: 扫我这二维码啊！
7: 哦，扫码啊？
6: 对呀。
7: 那我要一扫这码呢？
6: 哎，你就能听见了。
7: 哦。
6: 而且我们这新进了一批北京市的代表性文物，
7: 嘿，
6: 关乎这一城三代的。
7: 好啊，
6: 特别好。
7: 是是是。
6: 哎，你扫一扫。
7: 我体验体验。
6: 体验体验。
7: 好吧。
6: 哎
7: 呀。
6: 第一，你成功支付2000元。
7: 对了，哎，什么叫扫走我2000块钱啊？
6: 我得给我的员工发工资啊。
7: 你给员工发工资也不能从我这儿扫钱呐。
6: 不是，这他对他这是门票。
7: 门票？
6: 门票
7: 多少钱一张？
6: 100。
7: 那你扫我2000。
6: 你不懂
7: 啊，
6: 这叫卖一赔20。
7: 那是你卖一我赔20。
6: 啊，
7: 不行，2000块钱还给我，
1: 没法还。
7: 你没有你这样，
1: 我来怎么还
7: 你、啊？那就我们这说相声，这演出挣钱也不容易。你什么叫平白无故扫走我2000块钱呢？
1: 不是，
7: 赶紧还我就行。你还给我，
1: 你
7: 还不还？我就问你还不还？
1: 今年十周年，
7: 还不还？你别说那个，还不还？
1: 来这
7: 是不是不还？是不是不还？我告诉你，李春义，这2000块钱你要不还，我现场我抽风。
1: 什么？
7: 我还说抽就抽？
1: 怎么说？别说问，
7: 还钱，
1: 别说问，行行行，哎，我倒有一个办法，
7: 什么办法？
1: 看你能不能接受
4: 啊？
1: 一会儿我介绍完我的文物，提出问题，
4: 哦，
1: 你跟观众朋友们抢答，要朋友们抢答上来，谁答上来，我给一张我们博物馆的年票，
7: 哦，
1: 外带
7: 啊，
1: 他资助的2000块钱，
7: 谁资助的？我这是误扫，
1: 误扫也不行啊，对不对？反正这2000块钱，哦，观众答上来就给他，
7: 观众答上来给观众，
1: 对。
7: 那我要答上来呢？
1: 答上来，答上来吧，
7: 答上来，答上来吧，像话吗？
1: 干嘛？答上来你也给观众2000块钱啊？
7: 我有病啊！
1: 土豪是不是？
7: 谁土豪？答上来2000块钱原封不动退给我，
1: 哦，
7: 还有你那博物馆年票也得给我。啊，
1: 行行，没问题，
7: 明白了吗？
1: 都给你，跟大家普及一下抢答的规则
7: 啊！
1: 一会儿我介绍完我的问题开始以后，我说完开始，大家伙就能抢答了。
7: 哦，
1: 抢答了很简单，
7: 嗯，
1: 您只需要击掌为号，
7: 哦，
1: 一拍。您就可以说了
7: 啊，就是谁先拍手谁先答，
1: 是这意思，
7: 答对了就得奖，
1: 答对了门票年票还有2000块钱就能给您，
7: 明白了
1: 啊，
7: 开始
1: 开始
7: 开始，这不还是那个吗，
1: 啊，这边这边，
7: 哎，我这边没2000了吧，
1: 没2000了
7: 啊，
1: 4000，
7: 哎呀，
1: 4000也没有，4000也没有，哎，啊，来
7: 走啊，
1: 嗯嗯，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件非常珍贵且稀有的文物，您看我2米身高1米身宽，浑身是宝，膀大腰圆，历经百载，从杭州北迁，途经数日，沿途参观了南北的变化，城市的变迁，我途经的城市太多了，像什么余杭、浩州、思陵、金口、丹阳、泗州、宿州到宋州，也就是现在的杭州、湖州到镇江、扬州、徐州、台儿庄、济宁、聊城到临清、德州、天津到北京，前门楼子把我停，不怕风吹雨打，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好，
1: 我的文物可太好了。
7: 您这文物是
1: 半扇门板，
7: 哎，这嗨，改了门板了。
1: 我这门板，
7: 啊，
1: 我要跟你说我是门板，
7: 啊，
1: 跟你吹我是门板，
7: 啊，
1: 我是茄子。
7: 那还有什么呀？
1: 还有4个窟窿呢。
7: 哎，这还是破门板。
1: 破门板，
7: 破门板叫什么文物啊？
1: 我是从杭州漂泊而来，见证了城市变迁的
7: 啊！
1: 破门板，
7: 那不还是破门板吗？
1: 哎，那么我这问题来了
7: 哦，
1: 问问大家，刚才我介绍半天，我这件文物是什么？开始，
7: 我来，是门板，是破门板，是有4个窟窿的半扇破门板，是从杭州漂过来，见证了城市变迁的，又老又破又旧，还有4个窟窿的半扇。哎呦我的妈呀！
1: 晚气！
7: 哎呦，我都冒了金星了。门板，
1: 嗯，
7: 对不对？
1: 对，
7: 拿钱
1: 不能给你，
7: 为什么呀？
1: 你犯规了。
7: 我怎么犯规了？
1: 你答之前
7: 啊，
1: 击掌了吗？
7: 哎呦，我把这拍手给忘了。
1: 对呀，
7: 啊，那怎么办呢？
1: 这题作废。
7: 哦，那钱呢？
1: 别着急，后面还有最后一题。
7: 啊，最后一题，
1: 你就剩一次机会了。
7: 行，
1: 朋友们也剩一次机会了，
7: 是吗？
1: 是
7: 啊，
1: 咱来了，
7: 来来来
1: 来来来啊！
7: 等会儿，
1: 怎么了？
7: 我先托付托付。
1: 您托付托付，
7: 朋友们，我先谢谢您啊，就剩这一次机会了。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1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1: 黄金时刻。
12: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 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要一套无需等待的全新居所吗？来了解一下由 Development Victoria 打造的位于 Sunshine North 的 Luma 社区吧。这里提供经济实惠的二居室、三居室和四居室联排别墅，临近学校、商店、公交和绿地公园，项目已竣工，随时可以入住，仅需支付 2.5% 的首付即可锁定您的理想家园。如需了解更多详情或预约看房，请访问 lumaliving.com.au。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1948年秋天的一个夜晚，上海浦东大楼四姐妹歌舞厅的一个角落里，一位身着西装的男士已经在这儿坐了很久。他不时地看表，好像在等着什么人的到来。晚上8点整，一位穿着入时的女士款款地向他走来。坐下之后，伴随着嘈杂的音乐声，这位女士开口了。老头子最近心态可以用暴躁这两个字来形容。他大发脾气之后，说话是上气不接下气，手也哆嗦直打颤。他生气的时候还当众哭过几次。这位女士口中说的这个老头子，就是那个时候国民党的领导人蒋介石。这个女人为什么对蒋介石的一举一动、一哭一闹了解得这么清楚？她是谁？她和蒋介石又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先来通过一张照片了解一下。

0: 这是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一张老照片。照片当中站在主席台正中央的就是蒋介石，而主席台后排左侧坐在花架前正在奋笔疾书的这个女人，她的本名叫沈婉，又名沈安娜，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一名速记员，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在舞厅讲述蒋介石家事的那位女子。她更是一名中共的地下党员。让蒋介石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就是这个几乎每次会议都坐在他身后一直默默低头肃纪的沈小姐，会成为导致他政权失败的最致命的毒药。那这位沈小姐是如何一步一步将国民党的最高领袖蒋介石置于死地的呢？
1: 大家好，我首先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我们现场的这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是刚才我们在片子当中提到的这个沈安娜女士的女儿华克放女士，欢迎您。还有一位是咱们节目的这个记忆节目的老朋友啊，也是我的好大哥啊，咱们也专门研究中共隐蔽战史的这个学者郝在金先生，欢迎您。大家都知道，其实走入任何一条道路，从事任何一个职业，甚至奉献自己的一生给某种信仰，其实是有一个开始的啊。华女士，我想问问您，您的母亲安娜是怎么走上这条道的？
2: 在很有意思，她在马路上啊闲逛，结果看到一个电线杆上啊贴了好些小广告，其中有一个广告呢就是当时的丙勋中文速记学校正在招生，学费呢也不算太高。他心里就想啊，这个女孩子学速记也挺好的，所以呢他就回家给姐姐和姐夫还有他在南洋高商认识的学兄，后来成为我父亲的华明之，给他们三位呢就说我去考速记学校怎么样。哎，他们三个都说好。学了三个月以后呢，基本上他就掌握了这一个技能了。正好这个时候啊，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呢就到这个学校来招收一名速记员，校长呢于是推荐了三名学习的比较好的去到那儿呢实习应考，结果三个人当中呢就我母亲录用了，于是呢他就成为了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的唯一的一名速记员。而这个时候呢，姐夫舒月信、姐姐沈一娜、学兄华明之呢都是在中央特科的王学文领导之下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
3: 王学文，中国共产党隐秘战线上的一员，代号舅舅。他早已经从舒月信那里听说了有关于沈安娜的全部情况。沈安娜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包办婚姻的决心和平时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让王学文觉得他是一个可以发展的苗子。再加上沈安娜现在有机会进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能够获得国民党省一级的情报，所以王学文觉得机不可失。随后他找到沈安娜，向她说明了希望她参与情报工作的情况。能够参与这种工作是沈安娜一直向往的，可是这次面对舅舅的提议她却犹豫。
4: 我还有一个没有完全弄清楚，就这个情报工作啊是不是革命工作啊，但是当然是革命工作了，这个革命工作的方面多得很啊，情报工作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这是而且这个工作啊是隐蔽的，但是还有啊有生命的危险啊，你怕不怕？问我。
3: 就这样，刚刚过完19岁生日的沈安娜带着绝密使命前往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报到，开始了她惊心动魄的谍报生涯。可就在她第一次向党组织传递情报时，本来满腔热血的沈安娜 却遭到了严厉的批评。
2: 他第一次是我母亲给我说，还很幼稚。他收到了一封暗语信，这封暗语信呢是姐姐从上海发给他的，说是你回上海一趟，就这么简单的一封信。他觉得呢，我要给姐姐姐夫啊一个见面礼，于是呢他就把搜罗到的一些文件啊，他认为是很重要的，就不乱装在一个小皮箱里，放上衣服啊，放上洗漱用品啊，就提了这个小皮箱啊，就回到了上海。结果到了上海，姐姐姐夫打开一看，哎呀，这么重要绝密的文件你就这么提着回来了，那怎么行啊，太冒险了，你这个冒失鬼啊，说了他一顿。
3: 受到姐姐批评的沈安娜感到很委屈，你们让我搜集情报我拿回来了，你们干什么还要批评我。就在此时，他的姐夫把话揽了过去，别说他了，这要怪我事先没有教他怎么密藏，这样沈安娜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在沈安娜带回来的文件里有一些关于国民党要清剿共产党的密件，这些得到了他们的直接领导舅舅王学文的表扬，说沈安娜打响了第一炮。在表扬了沈安娜过后，王学文觉得让沈安娜带着情报来直接与组织交接的办法一两次还可以接受，如果长期下去未免太容易暴露，于是就让沈安娜的姐姐沈依娜成为他们两者之间情报传递的交通员。之后沈依娜经常以探亲的名义往返于杭州和上海，但是随着沈依娜在上海工作任务的增加，让她总是往返于沪杭两地实在是有些困难，于是王学文决定由华明芝代替沈依娜的工作。华明芝接受任务后，每逢假日他就乘早班的火车到杭州，晚上乘夜班车回上海。就在这样频繁的接触中，一朵爱情之花在西子湖畔盛开了。
2: 我今天呢还给大家带来了一块这样的手绢儿。这是我母亲的一个遗物，我母亲拿着这个小手绢呢，就给我讲起了他们父母恋爱时候的一个故事，就说他们呢觉得恋人嘛要到亲近的地方，那么他们就到了离杭州郊区不远的叫九溪十八涧，到那儿有溪水，两个人呢就拿脚啊在溪水里头嬉戏啊玩儿，完了以后呢，我父亲啊就从口袋里掏出来一块手绢呢，准备给我母亲擦擦脚，结果展开了这个手绢一看呢，上面是红笔画的一个红心，然后一个箭呢穿透了这个红心，表示自己爱慕的意思，丘比特的箭射中了红心。我妈妈一看，啊，这不是在表达她的爱意吗？这不是一个定情的物品吗？所以呢，没有擦脚，就把它折起来，藏在自己旗袍的内兜里了。
3: 1935年的秋天，在中共党组织的批准下，华明芝和沈安娜在上海举行了简单的婚礼。这对夫妻情报组的诞生，在不久的将来便会成为导致蒋介石政权失败的催化剂。
0: 沈安娜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工作的这段日子，正值红军长征的时期，所以每次会议，当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宣布蒋介石的最新命令的时候，沈安娜都会把国民党对红军的围剿计划、他们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以及公路碉堡的附件、图表等等重要的情报都秘密地摘录下来，再通过华明芝带往上海。正是这些情报为我党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依据，也让沈安娜成为了中共隐蔽战线上最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可拥有这等重要身份的沈安娜，却在1938年向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递上了辞呈。
3: 原来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 战火不久就扩展到了沪杭一带。沈安娜和华明之随浙江省政府机关辗转西撤，与上海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进入1938年后，时局更加动荡，浙江省政府解散，其工作人员也被安排的七零八落，继续留在那里，根本没有有用的情报，而即使有，也根本送不到党组织的手上。而此时，沈安娜得知，中共党组织和国民党中央办公机关都已经迁往了武汉。在与华明之商量后，他们决定，华明之暂时留在原来的工作部门，沈安娜则辞去了浙江省政府的工作，孤身一人到武汉去寻找中共党组织。可是人海茫茫的武汉，他到哪里去找党组织呢？
2: 靠的是谁呢？一种偶然性。这个偶然呢，就是在武汉的马路上啊，突然碰见了我的姑父鲁自成，他们呢叫他鲁大哥。就是鲁自成啊，本来是我母亲的革命引路人，这个时候啊突然看见他了，高兴得不得了，鲁大哥啊，你怎么在这儿啊？他说，小妹啊，你怎么在这儿啊？然后他就，我母亲就给他说，我到武汉。

0: 就通知说这个沈婉八办的领导要见你了。他再去呢就是董必武出来的，董必武呢同时也把周恩来呢也介绍过来一块儿来见他，给了他一个什么任务呢，就说现在朱家骅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秘书长，你可以去找他要求进入中央党部，仍然担任你的速记，这样是不是又可以继续为我们党搜集情报了呢？我母亲说可以啊。
1: 就这样，在与周恩来和董必武的这次交谈过后，第二天沈安娜换了一件只有在访客时才穿的旗袍，找到了位于江汉二路157号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在这里，沈安娜顺利地见到了朱家骅。
2: 朱家骅在1929年3月参加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就成为了主席团成员之一，并且在那次会议当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政治设计委员，是国民党特务系统中统局的第一任局长，蒋介石钦点的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绝对是纯粹的国民党人。董必武和周恩来要沈安娜去向这个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谋职，而沈安娜又毫不费力地见到了朱家骅，并受到他热情的接待，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原来沈安娜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工作时，朱家骅曾是那里的主席。当时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的内部派系错综复杂，而沈安娜从不介入人事纠葛和派系斗争，所以不管哪一派对沈安娜的印象都不错。再加上她在那期间担任省政府常委会厅局长会议专员和县长联席会议的速记员等重要工作，不仅埋头苦干，还写得一手好字。就这样，他赢得了朱家骅的信任和器重。所以当沈安娜这样的人才找上门来，并明确表示为了工作而来时，朱家骅便爽快地答应了。
0: 朱家骅非常高兴，说行行行，现在我们正缺速记员呢，你有没有是国民党员的身份啊？这下把我母亲给愣住了，她心里头想，我要加入的是共产党，怎么你这个朱家骅要我加入国民党呢？可是我母亲一想，周恩来董老不是说吗，要尽快的打入，现在是一个好的时机，所以马上呢她就灵机一动，说哎呀，那个时候我年轻啊，我没有加入啊，我现在可以加入吗？啊，朱家骅非常爽快，说可以啊，叫一个秘书过来，说你去给这个沈小姐去办一个直接入党就可以了，然后我安排她进中央党部机要处来担任速记员，就这样好像很简单的，朱家骅就答应了，这样呢他就成了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处的两名速记员当中的一名。这个入党的表格现在还在台湾，
2: 就是在
0: 找到了，
2: 哦，
0: 就是
2: 在
0: 大屏幕上看到的
2: 档案，
0: 哎，它叫呢中国国民党直接入党人一览表，这是在1938年6月就批准了，其中大家看到沈婉女21岁江苏人，领勋速记学校乡，她在那里工作过，在这湖南地方行政干部学校呢担任过速记，介绍人是谁呢？朱家骅、陈仿先、谢作明三个中央委员一批，不要经过什么候补期啊，什么什么都没有，就成了你那么一个特别党员。
1: 国民党特别党员的身份成为了沈安娜从事情报工作的最好掩护。就这样，沈安娜一步步打进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开始一步步地帮助中央把蒋介石逼进死胡同。1938年，日军步步紧逼，随着战事变化，国民党政府决定迁都重庆。随后，蒋介石在重庆的上清寺饭庄主持召开了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在这次的会议上，沈安娜第一次见到了蒋介石，

0: 次见面，我就坐在这个边上，他朝我看看，意思怎么有个女同志坐在这里，也没说什么，我们大家就安排就坐下来了。我的位置呢，有时这边，有时那边，他随他们安排了。我看他呢，多半是侧面的动，光头啊，这个有时穿长袍，有时就穿便衣了，有时他先讲，有时他就跟别人形成矛盾。
1: 在完成这次常务委员会的记录工作后，沈安娜回到秘书处，在无意间她看到了准备提交给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讨论的两个绝密文件草稿，一份是防止异党活动办法，一份是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这其中涉及到国民党准备再次反共荣共献共的内容。沈安娜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必须马上向中共党组织在重庆的通讯处报告。
2: 中共党组织重庆通讯处，沈安娜正凭借着自己的记忆，尽可能详细地向董必武和博古汇报他所看到的两个绝密文件当中的内容。听完汇报，董必武神情变得严肃起来，眉头紧锁。他慢慢地说，五届五中全会将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会议。沈万同志，你今天的报告很好。可此时的沈安娜完全没有留意到领导的赞许，而是一门心思地想着如何向领导提出那个已经在他心中酝酿很久的要求。说您母亲当时一门心思想去延安，是吧，华女士？
3: 对，有这个过程。
2: 这么重要的一个岗位和工作，她为什么要去延安当时？
3: 是啊，我也问过我母亲，我母亲就给我说，因为刚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呢，那是在1938年底、1939年的年初的时间，那个时候还是国共合作的高潮，在八办门口呢，一卡车一卡车的青年啊，到革命圣地延安去，而我母亲呢，刚刚进入中央党部，看到里边啊死气沉沉，啊都是抢官职啊，抢房子啊，甚至于抢老婆呀。你争我斗啊，天天呢要坐在那儿抄啊写啊抄啊写啊，就屁股坐不住啊，他就忘了这个周恩来啊、董必武啊交代他的任务，心里头就激情满怀啊，我为什么不能像他们那样到延安去呢？于是呢，他就找了一个机会去向八办报告的时候啊，就跟董必武说了。董必武一听说，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旁边呢站着博古也在那儿说，不行不行不行，这个要谈的要谈的，就把他摁住了。回到家里以后呢，没过了几天就来了一个小战士敲门，说沈婉，八办领导要找你谈话，你跟我走。那是一个晚上，挺冷的，我母亲呢就围了一个大围巾，把嘴呢怎么都捂着，就跟着走，走走不远，大概八分钟几分钟的，就走到一户住家的二层楼的房子里头。上了楼呢，推门进去一看，两个人，一个就是周恩来同志，一位呢就是邓颖超同志。看他进来了以后，马上说，来来来来，坐坐坐，你是想去延安是吗？开门见山，没有寒暄，时间很紧迫。你想去延安是吗？我母亲说，是啊，我想去延安啊。周恩来同志就哈哈大笑起来了。哎呀，你现在的工作这么重要，你怎么能去延安呢？你去了延安，我们这里就没有小速记了。我母亲就说，能不能让我去一年？到啊延安，我想去抗大。周恩来哈哈一笑，把手背在后头，你去一年？你去一天都不行啊，你到了那儿你就回不到中央党部了，意思就是你去了延安不就整个都暴露了吗？你还怎么能够回中央党部啊？我们交代给你的任务你就不能够完成了，不行的。安娜，他又叫到安娜， 讲到这些以后呢，邓颖超同志啊，就像大姐一样站起来说，安娜呀，你要记住，要甘当无名英雄啊。哟，这句话我母亲说了，她说吓了我一跳，我从来没有想过什么英雄，更没有想到过做无名英雄。可是呢，这是出自我所最敬仰的邓颖超大姐的口，出自我最敬仰的周恩来同志之口。于是呢，她说周恩来和邓大姐给我讲了这么20分钟半个小时的话，甘当无名英雄，我就记了一辈子。
1: 在与周恩来这次谈话过后，沈安娜以一种全新的心态进入到了她的工作中。那时沈安娜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最高军事会议以及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讲话等速记工作。可以说从1939年1月开始，凡是蒋介石主持的会议都会有沈安娜埋头记录的身影。而每每这时下班回家后的沈安娜都会用最快的方式将这些情报传递出去。所以在那些日子里，国民党内部召开的各种会议在结束后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蒋介石在上午说了些什么，晚上就会整整齐齐地放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4: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一份重要情报呢，就是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的这个报告，周恩来给延安打的这个情报是南方局打的情报，然后毛泽东有一段亲笔的批示啊，就在这个报告上，毛泽东的批示是写的呢，是九中全会表现了国民党的极大动摇性，这种动摇似要待到法西斯失败时才会起变化，那时变好变坏当依国际国内条件来决定。这个话咱们现在一般可能看不懂，他指的国民党的动摇就是什么，就是国民党在国际反法西斯战线上共同抗日和共产党共同抗日，在这一点上会产生动摇。中央做出这么大的这个判断，国际国内关于国民党的战略动向的判断是根据什么做出这个判断呢？是根据无数的情报，很多很多的情报，其中就有沈安娜提供的重要情报，就是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内部讨论的情况。
1: 沈安娜获得的情报一般都会按照流水作业的方式传递出去，白天记录完会议的全部内容，晚上回到家后，沈安娜再把她记录的速记符号翻译成文字，交由她的丈夫华明之誊抄一份，伪装成礼物，每天按时按点由他们的上单线联系人来取。可是就是这样一条成熟的流水线，在1942年的一个秋天却被打破。
2: 1942年秋天的一个星期天，沈安娜和华明之在事先约定好的时间内迟迟没有等到他们的直接联络人。又过了几天，他们熟悉的敲门声仍然没有响起，上级联络人不知去向，自己的身份是否已经暴露，手中的机密情报如何传出去，沈安娜和华明之一筹莫展。再三思量之后，他决定用写信的方法来一招投石问路。郑中书局，徐仲杭收。
3: 信的内容呢，就说孩子啊，那个有病啊，薪水不够开支啊，借了你一些钱啊，请谅解啊，我们过两个月再还给你，就是这么一封信，试探试探。就寄到那儿以后呢，没有回音。又过了些日子呢，快下班了，这个我母亲正在收拾文件，手上呢捏着一串钥匙，准备锁抽屉呢，突然进来两个人，而且扑到我母亲的桌子办公桌前面，就说，沈婉，你知道吗，徐仲杭被枪毙了，徐仲杭被枪毙了，连说两声。我母亲讨厌的要命，一个劲儿的往后头让，唾沫星子都喷出来了。我母亲一想，这不对呀，怎么说这种话呢，说你们什么意思啊，我跟徐仲杭也没什么关系啊，不过是朋友借几个钱嘛。 你们什么意思啊？有什么事儿去找朱家华去，我这里要下班了，走吧，就把他们给撵出去了，而且把手上的一串钥匙啊往桌子上啪一拍，那声音很大，就说没什么事儿，你们走吧，下班了。那两个人去溜去溜就吓跑了。我母亲自己心里啊跳得很厉害。又过了些日子的，有一个财务处的处长，他是兼郑州书局的董事长的，就找我母亲谈话，说沈小姐，这个徐忠航的事情呢，也就是这样了，你不要放在心上，还是要好好工作。我母亲说，是啊，是我不对啊，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你放心吧，我就是个好的速记员，做好我自己的工作就行了，就这样算这件事了结了。
1: 虽然安全度过了国民党特务的几次试探，但是国民党表面上的相安无事却让沈安娜、华明芝夫妇更加忧心不已。徐仲航在狱中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他会不会因承受不住刑法而叛变？他是生还是死？而此时的徐仲航正在国民党的监狱中遭受着惨无人道的酷刑拷打，直到体无完肤、筋骨外露。但始终徐仲航没有供出任何情报。后来中共党组织通过重重关系将徐仲航保释了出来，徐仲航是平安无事，沈安娜夫妇的这次危机也随之彻底解除，但是他与党组织的联系却中断了。
2: 您的父母当时还继续他们的这个收集情报的这个工作吗？
3: 开始的时候啊，他说我们就像一辆汽车啊，在快车道上啊很顺利的在奔跑，组织联系我拿情报，但是突然之间断掉了，这个车啊刹不住。我母亲这样说，就像一个快车刹不住一样。所以呢，每每听到国民党在开会怎么样子反共啊，对我们共产党有用的情报呢，就想还是流水作业法，但是一到我父亲这儿卡住了，送不出去，然后再藏在竹竿里，时间长了是不行的嘛，所以呢就把竹竿里的情报呢过些日子，觉得不安全，也失去情报的时效了，就把它抽出来，然后把阳台上的那个小破炉子端进来，再一点儿一点儿把它烧掉。有一次我就看见我妈妈坐在那儿，好像是在做饭，但是在烧纸，她就哭了，自己辛辛苦苦弄来的情报现在送不出去，又要亲手把它烧掉，这个就是最难熬的。我母亲给我说，后来我父亲就来安慰我母亲，也没有说什么，就把眼泪抹掉就行了。我就问我母亲，哎呀，你怎么这样子熬啊？她想了一段时间才给我说的希望与忍耐同在啊。希望是什么？我就问他，我以为他会说我的共产主义理想啊，不是，他说的是什么？哒哒哒，这个敲门的暗号声又会响，党组织又会来，我的情报又会发挥作用了，他的希望就是这个。
2: 终于代表着希望的敲门声再次响起。在艰难地蛰伏了三年之后，华明芝和沈安娜期盼的中共党组织终于来找他们了。此时已经是1945年的十月份，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国共两党进入了重庆谈判的历史时期。而就在这次会议上，沈安娜又给了蒋介石政府重重的一击。
1: 1945年8月28号，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两天后，为期43天的重庆谈判开始。国共双方在这次谈判中签订了著名的双十协定。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主席从重庆飞回延安，随后政协会在重庆召开。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沈安娜再次见到了她在共产党内盼望已久的老朋友。
3: 开政协会议呢，按理说 中央党部的两名书记员肯定要去参加这么高层的重要的会议，我母亲呢夹着一个速记本呢也到这个会场上去做速记。这个时候呢，国民党的元老坐好了，最后走进来呢是中共方面的代表，第一个代表呢就是周恩来。周恩来走进来呢，就望我母亲呢，就这是主席台吧，我母亲的座位就是在侧席，侧席两个人坐在那儿，他向我母亲看了一眼，我母亲这个时候眼泪都要下来了。八年啊，1938年周恩来和邓颖超教导他要做无名英雄的，现在是什么时间？1946年的一月了，不是八年了吗？这才见到，然后后面呢，又有几个人走在最后的呢，是邓颖超。邓颖超慢慢走过来，走到我母亲身边的时候呢，给他笑了一笑，然后把手啊就背在后面，我母亲能看见，轻轻地摇了一下，意思是不能打招呼啊，我们就这样见面吧。哎呦，我母亲说，我生生地把眼泪忍下去了，赶快拿那个速记本准备着记录，摁耐住心中的跳。
2: 在这次政协会议上，郝老师，这个安娜有没有把一些重要的情报又传递出去了？
4: 就是在政协会议期间啊，沈安娜起的这个情报作用那就更直接了。就是当时国共两党啊，在这个政协会开会讨论啊，制定这个方案的时候，互相也是一个博弈啊，也是个你提这个条件，我提那个条件。在这个时候呢，两党的这个代表团呢，每天晚上要开会，研究第二天怎么谈判这个技巧。国民党这边每天晚上谈判呢，沈安娜去记录完了，把这个情报当天夜里送到共产党代表团那边，共产党再根据国民党代表团的应对策略来做出共产党的应对策略。所以就等于这个国共谈判期间啊，共产党已经完全掌握了国民党的底牌，在这种情况下谈判呢，他就非常主动。
1: 共产党在这次政协会上掌握的主动权，让国民党在谈判桌上毫无招架余地。1946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内战全面爆发。在国民党高层对于战争所召开的党政军高级会议上，沈安娜一笔一画地将他们的战略部署、兵力调遣、相关决策等众多情况详细记录下来，并及时传递到中共党组织。随着战事的发展，国民党节节败退，溃不成军。1949年4月，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中共党组织指示沈安娜、华明芝夫妇不必随国民党迁移，沈安娜夫妇这才悄然地离开国民政府，回到上海。同年5月，上海解放，沈安娜长达14年的地下情报生涯宣告结束。
2: 那从地下走到地上，爸爸妈妈都特别高兴了。
3: 对呀，走到地上那是1949年，这个5月的时候嘛。
2: 然后华女士，您母亲其实我们刚才看到的绝大部分的照片，好像都是穿的这个旗袍，对吧？
3: 是。
2: 终于换成这个列宁装吧，这叫列宁装啊，
3: 还是军装？
2: 这个军装是什么时候开始？
3: 军便服嘛。
2: 开始换上的。
3: 换上了吗？就上海解放了。陈毅不是市长吗？他要召开一个工商界的一个会议，然后呢，也得像不像样的要个速记员啊。吴克坚呢就说这儿有个现成的，就叫我妈妈去做，陈毅讲话的速记。一看穿这个旗袍过来了，那不行，快给他换一套军装。于是就换了这么一套军装，实际上是军便服。他那个样子呢，好像还不大习惯于穿这个军便服。回到家里啊，穿这个衣服啊，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大的镜子啊，就是小镜子嘛，戴着帽子这么戴那么戴，特别高兴。
1: 从华丽的旗袍到一身灰布的军装，让沈安娜充分体会到工作从地下转为地上之后心情的那份愉悦和畅快。在参加革命14年之后，沈安娜终于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开始了她新的征程。
3: 他们两个人的晚年呢，应该说是还是很幸福的。我今天呢带来了这么一个，有纪念意义的，这是我父母的 金婚证书。
5: 嗯，
3: 是全国妇联在1989年举办了一个全国百对儿金婚佳侣的一个颁奖仪式。
5: 嗯，
3: 这是在颁奖仪式上呢给我父母的一个金婚证书。
5: 嗯，
3: 然后呢赠送了一个交锦鹤。这个仙鹤是非常恩爱的，做了一个铜制的交锦鹤赠给这个，在我们家里还有。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全国妇联召开的百对金婚佳侣的这么一个活动。
2: 这个很珍贵，这个确实很珍贵。
4: 他经过那么多年轻时候经过那么多苦难，还能有这么完美的结局，是吧？
2: 这太好了，
3: 史上少有。
4: 哎，
2: 史上少有。冰清玉洁，独立寒秋，傲霜雪，丹心素果，智闯虎穴，斗顽敌。沈安娜、华明芝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们以彼此的信任、忠贞的信念作为支撑，在蒋介石身边潜伏了惊心动魄的14年，成为了中共地下情报人员当中的传奇。再从地下转到地上之后，两位老人更是享受了他们美满幸福的晚年生活。在2016年，他们的故事被他们的女儿华科放收录在了这本书当中。两位老人分别在95岁和90岁高龄的时候离开了人世，在生命的最后，藏在他们心底最深处的呐喊仍然是那些他们年轻的时候参与的秘密工作，是他们曾经履行了一辈子的使命，是他们甘当无名英雄的无悔选择。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

0: 好的，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每个工作日晚上的5点钟到7点钟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8月27日星期四，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精彩节目。那么依旧是老的样子啊，在克凡和大家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 www.huasha.net AU 来收听我们全国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啊。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您也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如果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啊，您听好了，非常的简单，平时习惯通过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呀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就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因为它是按首字母排列的啊，所以您会在首页就发现咱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说啊，虽然可能性不太大，但万一真的哎打开之后您发现这个 A 一系列里没有咱们的话啊，不需要着急，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啊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这个听众朋友们是习惯这个平时忙是吧，只有这个上下班开车的路上啊，尤其是堵在路上的时候，习惯听听广播了解一下最新的这个时事，或者说了解一下这个天气情况或者路况等等的，哪怕就是打发打发时间是吧，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啊，只要这个咱们车的年纪啊没有超过20岁什么的啊，我估计大多数听众朋友们的车里都会自动从以前的 AM FM 两个波段会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你呀只需要在里面输一个 Chinese 啊或者 Chinese Radio 啊即可，就会发现啊唯一一个中文广播是咱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也是强烈的建议啊，咱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是人在咱们这个维州墨尔本的话呢，尽量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啊通过数字电台能够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而且咱们一些主流媒体，咱们当地的一些大家经常收听到的啊，像 ABC 啊 3AW 等等，这些呢都会和咱们全华语广播一起通过数字电台 DAB 为大家进行同步直播。同时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体坛速递板块当中，也就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的准时为大家开通。那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积极踊跃的来电啊，咱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只需要文明用语。那么不管是咱们今天近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有聊到的时事啊，或者说重要的事情啊，亦或者呢是没有在两个小时节目当中聊到，您觉得呢是想要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啊，再或者就只是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非常有趣儿的事儿啊，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周一到周五黄金时刻6点30分到7点钟体坛速递单元当中13004730038准时为您开通。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 此项服务完全免费，全天候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全科医生转诊，也无需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访问 ved.vic.gov.au，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好了，那我们就闲言少叙，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啊，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消息呢？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依旧危及生命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

好，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澳洲通胀数据高于预期后，经济学家纷纷重新评估过了利率走势。统计局今天公布消费者价格指数在七月上涨1%，截至七月的年增长率为3.5%。虽然这一数字低于六月份的3.8%的年增长率，也是自去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但仍然是高于3.3%的市场普遍预期。更令澳洲联邦储备银行担忧的是，剔除波动性项目用于衡量潜在通胀的结尾均值仍维持在3.6%，没有出现回落。市场普遍预计该指标将降至3.5%。前经济研究所的合伙人 Stephen Smith 形容这份通胀数据一团糟，整体年通胀率回落主要受到受监管电价和能源补贴带来的扭曲影响，电力价格涨幅也因此从22.4%降至6.1%。 Smith 表示，这些政策干预使我们更难清晰了解经济中的价格压力。不过他指出，结尾均值通胀率仍高于澳联储2%-3%的目标区间，央行势必要保持高度警惕。

不过澳洲人对旅行的热情虽然不减，但度假方式也却正在悄然地发生变化。他们并非完全取消假期，而是对目的地、出行时间和旅行方式变得更加的挑剔。有近半数受访者会考虑缩短行程以降低成本，39%愿意灵活调整日期出行，而35%则愿意牺牲航班便利性来换取更优惠的价格。此外，近30%的人选择前往离家更近的地方旅行，以控制开支而不是出国度假。灵活安排似乎已经成为了让旅行预算更精花的关键。有94%的受访者表示愿意调整计划以获得更优惠的价格，这可能包括避开旅行旺季、提前较长时间预订、等待优惠旅行，或者根据哪里有便宜机票来决定自己的旅行目的地。

随着西方国家政府优先采购非中国供应的关键矿物，澳洲稀土巨头 Lennox 成为了最大赢家之一。这家在澳交所上市的矿企利润是直接飙升了27倍。这家总部位于珀斯的稀土巨头，在上个财年的稀土平均售价为每公斤80.7澳元，较前一年是上涨了61%。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为市场设定价格基础的协议达成后，整个行业是随之发生了变化。该公司表示，中国凭借着在市场上的主导地位操纵稀土行业，通过压低价格向成本更高的竞争对手施压，以维持自身控制。这一策略让该公司难以将其作为中国以外全球最大稀土元素生产商之一的地位转化为了可观的盈利能力。不过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的介入，支持生产用于国防、电气化及其他高科技行业的非中国供应稀土元素情况是开始发生变化。 Lennox 公司公布了创纪录的年度营收，达到9.779亿澳元，税后净利润为2.224亿澳元，较前一年的800万澳元是直接增长了27倍。息税折扣就销售前呢，利润也是增长了近4倍，达到3.86亿澳元。

本时间段咱们最后一条消息，斐济航空将暂停从堪培拉出发的直飞航班。这条曾被大力宣传飞往其主要枢纽纳迪国际机场的航线将于明年初彻底结束。该公司告知，一名预定了相关日期之后航班的乘客，由于市场状况，我们做出了艰难的决定，自2027年2月5日起暂停堪培拉至纳迪的航班服务。斐济航空告诉记者，堪培拉居民仍可搭乘该公司每日运营的悉尼至纳迪航班前往斐济，而许多堪培拉旅客已经在使用了这项服务。该公司还表示，从堪培拉出发的最后一班航班将在明年的1月31日最后一次运营。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3，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来自咱们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消息。我们依旧是老的样子呢，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进行的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呢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大家不要走开，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我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华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钟到7点钟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内容啊。那接下来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呢，依旧是咱们澳洲本地的一些消息，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国内新闻要了解到的是分别发生在这个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澳洲第一手。

我们进入到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啊。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州方面的一条消息。近日，在新州悉尼华人区的 Carlingford 发生了一起肇事逃逸案，一名男子被指酒后驾车撞倒了自己的好友，导致后者被沿街拖行。事发后，司机是徒步逃离了现场。新州警方表示，事故发生前，肇事司机 Jacob 曾与伤者 Fred 是在 Carlingford 的 Balaka Falls 一起喝酒。随后呢，这个 Jacob 是驾车撞倒了 Fred， 导致后者被卷入车底，沿街拖行。新州警方表示 ，Fred 一直被压在车下，直到急救人员到场才将其救出。由于伤势严重，他被紧急送往了医院接受抢救。据称，嫌疑人当时的血液酒精度数为 0.342， 是法定上限的6倍。而在今年6月呢，嫌疑人便因涉嫌醉驾被捕，但随后是获得了保释。警方在事实陈述中表示，在目击者拨打了000后，这个嫌疑人 Jacob 是逃离现场，并躲进有瀑布和热门步行径的丛林地带，以便能够避开警方的追捕。据称，嫌疑人和受伤者是另外三人是在前一晚上刚刚喝过酒，白天还继续饮酒，包括是在野外瀑布处。那警方在陈述中称，车辆停下前呢 ，Jacob 是将这个受害人是拖行了数米远。附近居民走出家门提供协助，并拨打紧急服务电话。那么，警方在不久后的丛林中是找到了 Jacob， 并将其逮捕。那他的酒精检测结果为阳性。那地方法院在审理时获悉，Jacob 被坐在被告席上。据称，他在今年6月在 Fairfield 涉及一宗高浓度酒后驾驶事件，此后是获准保释，条件是不得驾驶。警方在事实陈述中是继续写道，他表现出对法院施加给他的任何命令明显且严重的漠视，他对公众构成了严重风险。那么本次法官是拒绝了他的保释申请，案件将于9月17日再次开庭。

近日，来自新州悉尼的一个短视频是迅速在澳洲本地的媒体以及华人圈的这个公共媒体上是流传开来了。那么视频中，悉尼沃特路的一家华人烧烤店内，一名疑似蒙古国男子仗着酒劲儿持续辱骂一名来自中国内蒙古的女店员，爆粗口且不乏种族歧视言论。眼见这名20岁的年轻女生饱受欺辱，那么26岁的悉尼华人武术冠军 Harry Zhang 是与他的弟弟挺身而出，最终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就在8月19日的凌晨， Harry Zhang 一行3人在烧烤店内吃烧烤，前台一名只有20岁左右的年轻女店员，那么 Harry 是告诉记者，一名50多岁的蒙古国男子是于凌晨的1点左右进入店内，看样子来店之前就已经喝高了啊。男子进店后情绪激动，不断的大声叫嚷，提出要购买酒水，但当时已经接近了该店1点30分的打烊时间。张先生称，男子当时使用蒙古语，他并不清楚对方在说什么，恰巧这个唯一的一名女店员就来自中国的内蒙古，能够与男子用蒙古语交流，不过双方随后是发生了争执。来听一听啊，现场视频的声音，没有这个最近没有听到过看到过这个视频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好，这视频中的两个人的声音分别是这名疑似蒙古国男子以及当事人张先生啊 Henry 张的两个声音。他知道店员是内蒙古以后啊，Henry 张称他就骂这个女店员，并且开始大声的排华。他说我们当时并没有立即冲上去，而是先观察现场，判断男子的状态以及可能造成的风险。那由于柯凡昨天看了这个完整的视频啊，当时张先生在出手制止前是问了这个女店员，问店员咱们商店内部有没有摄像头啊，在得知内部有摄像头后，他把这个蒙古国的男子给拽出店外，哎，出手解决了这个事情。在确认女店员需要帮助后，他就与弟弟站了出来，要求这名男子停止辱骂并且离开店铺。那么具体的这个事情的经过啊，我们就由于节目时间的原因不和大家详细的来讲解了，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啊，非常多的现场视频。事后张先生便在其社交平台上公布了此事，那我客观个人也是刷到了他个人的这个社交账号啊，看到了完整的视频。他说，善良不是莽撞，避让也不是懦弱，谁都有爱的人在等待着自己回家，身在异乡遇到冲突时，应该先判断局势，做好自我保护，在确认有能力前啊，有余力的情况下，再伸出自己的援助之手，在其他人需要帮助时往前站一步。那听众朋友们，关于此次冲突和 Henry 张的应对，您怎么看呢？欢迎拨打我们全网华语广播直播间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

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就在本月，在昆州由昆州布里斯班华人艾米胡发起的联邦国会请愿正式进入到公开签名阶段。截至到此时此刻，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44啊，已经征集了2529个签名，而请愿的题目就是让境内与境外付费父母签证申请人获得平等结果。请愿称，第117号部长令将在澳洲境内获批的家庭类签证864列为了较高审理优先级，导致在境外递交的143付费父母签证申请被置于较低优先级。这项调整打乱了申请人依据原有政策和预计等待时间做出的家庭、工作及养老安排，并可能令境外申请人与父母长期分离。请愿提出两项主要诉求，一是公平分配143签证与864签证的年度名额，避免境外143申请人被无限期的延后。也就是说，同样都是付费为自己的父母来办理签澳洲的绿卡，但是啊，人在境内和境外却等待的时间是大相径庭。二是允许在等待期间达到864年龄要求的143申请人能够转成临时864签证，保留原有的排队日期。大家都知道，现在即使您为父母付了钱啊，也不是2-3年就可以拿到绿卡的了啊，具体等待多久啊，现在也不是一个能够说得出口的稳定的数字，可能5年，可能8年，可能10年，更别说那些啊没有付钱只是为父母排队，那可能几乎是啊这辈子就无望了。胡女士告诉记者说，知道变革后一下子全家就都懵了，她说这对我们的生活有着实实在在的影响。她说，我是早于2019年12月就为父母递交了143签证申请，还交了钱啊，6年前递交。现在呢，父母居住在中国浙江，已经70岁了。他称，按照此前的配额和审理速度，那么原本计划的父母应该早在3年前就拿到澳洲的绿卡，而根据目前的最新政策，预计可能会在2028年初才能有最初的结果，因此父母养老都是围绕着这一预期来安排。即使届时父母能够来到澳洲，也已经超过了72岁。

0: 维州方面的一条消息，
1: 维州的一份监管机构报告显示，公共交通乘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额外收费，用于为一项大型铁路项目来筹集资金。维州审计长的办公室针对维州墨尔本城郊铁路环线发布的报告揭示，一项此前未公开的收费已被附加到了墨尔本大都会地区及维州偏远地区的公共交通票价中。该部门称，这是一条规划中的90公里环形铁路，西起墨尔本外西区的 Werribee， 东至东南部的 Cheltenham， 中路是途经了托拉马瑞机场。其中呢，项目总成本预计约有1/3是来自了价值捕获机制，例如增加了土地收入税。维州工党政府是于去年12月公布了5项价值捕获机制，但维州审计长安德鲁则发现这份公告缺乏透明度，因为政府没有披露一项铁路改善收费。这项经政府批准的收费以每年1%的票价涨幅形式推出，并叠加在了年度通胀调价之上。自2025年初起呢，该收费将为 SRL 东段以及其他大型建设项目筹集额外的收入。报告写道，政府计划将所征收的60%分配给股东，给这个 SRL 的东段。那按净现值来计算的，截至2062年，这部分收入预计将达到48亿澳元。那么维州州长笨在昨天承诺将为项目寻找20亿澳元的结余，其中包括通过削减项目的范围立即节省10亿澳元。经过技术审查后，修订版估算支出可能会再减少10亿澳元，降至323亿澳元。

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条消息是事关咱们昆州、南澳和首都领地的听众朋友们。一家大型的托儿服务商自愿进入到托管，那么在此之际，全澳有数千名儿童及家长呢，是因此陷入到了困境。Age Early Learning 在昆州、南澳和首都领地均设有中心，目前相关的家长是均已接到通知，说，那么 Kauda Mensa 或任命为自愿托管人，公司目前是正接受紧急运营评估。Early Learning 首席执行官 Chris Chambers 告知家长，自愿托管人将与管理层合作，在审查期间维持中心的正常运行。现阶段所有中心预计将继续照常运营，家长应继续送自己的孩子来前往该中心。还表示呢，负责人表示，他理解这则消息可能引发担忧，并强调公司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各中心持续运作，尽量减少对儿童、家庭和教育工作者的影响。他还表示，自愿托管人希望在流程推进期间为孩子们能够提供一个稳定的学习环境。清算人表示，此前公司已就业务签订了一份出售合同，但意向买家未能完成交易。公司董事长长期以来一直以个人资金来维持着全部业务的运营，如今已无法继续提供支持。清算人代表公司就家长不得不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安排替代托儿方案所造成的困扰和不便表示诚挚歉意。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3分了。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持续的收听与陪伴啊，我们那就稍事休息，还是老的样子，咱们会在整点的6点钟呢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那么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克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到的呢，则是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同时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同样会在下半场的节目我们最后一个单元体坛速递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为大家准时开通。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 Magic， 没问题，照样好用。选择更多样，出行更从容，只需轻松一刷即可畅行随心。登录 transport.week.gov.au 搜索 Check and Go 了解详情。经墨尔本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 Makin， 没问题，照样好用。选择更多样，出行更从容。只需轻松一刷，即可畅行随心。登录 transport.week.gov.au， 搜索 Trip and Go 了解详情。经墨尔本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View 的计划，我们正在拆除110处危险拥塞的平交道口，以实现更完善的道路交通，让您的出行更加安全便捷。八月中旬至下旬， Ballarat 线路火车将出现交通干扰，八月上旬至九月中旬， Exford Road 铁路平交道口将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view.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我们下半场依然也是给大家分成两个单元啊。首先我们要进入的呢，是我们这个第一个下半场的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克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事情呢？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刚刚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多举措反制美国关税，加拿大民众表示热烈支持。

8月26日，在韩国庆尚北道庆山警察署表示，涉嫌杀害文文的嫌疑人郑某于25日落网。韩国警方于26日启动调查，重点调查嫌疑人郑某作案动机及具体犯罪经过。调查部门认为，郑某主动报案等行为可能意在干扰警方的调查方向。一场大型的野火快速逼近美国西部的内华达州里诺市，当地近9万居民受到影响。根据相关报道，内华达州消防部门证实，这场火灾已经造成了6人受伤。火灾追踪网站显示，疏散区域从内华达山脉一直延伸到了里诺市西北部的内华达大学。

一家亚洲的货运公司在巴拿马运河9月1日的通行权拍卖上创纪录的出价530万美元，刷新了该航道的通行费新纪录。目前该船正位于运河太平洋一侧等待通行。据悉呢，此前最高纪录的竞拍者也是一家控制韩国船舶的货运公司。

根据希腊消防部门的最新通报，该国各地在数小时内是新增了39场野火，持续干旱带来的野火风险仍然处于最高位。该岛位于希腊首都雅典以西约20公里的萨罗尼克湾，岛上设有希腊最大的海军基地。参与灭火的消防员说，海军基地目前暂无火情风险。

美国当地时间今天上午，据俄罗斯塔斯社的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是未经事先宣布就前往莫斯科进行会谈。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中情局的局长拉特克里夫已于本月25日访问莫斯科，旨在推动两国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同时呢，拉特克里夫访俄期间未安排与普京会面。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美国本土民众称美国发动贸易战损人害己。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双方贸易争端持续。而加拿大政府昨日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使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相关美国民众是纷纷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历史性的错误，损人害己。

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25日在中国北京举办。巴基斯坦前总理安瓦尔·哈克·卡卡尔在会上表示，任何国家都不能以牺牲他国安全为代价谋求自身安全。卡卡尔表示，世界各国休戚与共，追求和平繁荣绝非一国单打独斗就能实现。

近日，一艘巴拿马籍的大型散货船 Ocean Winner 在孟加拉海湾沉没，18名中国船员失联。该消息在媒体界是引发巨大关注。那么，最新的消息，从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获悉，目前还在搜救当中，已有部分家属是赶往了福州来等待最新的消息以及事情的最新进展。

香港南华早报的最新报道，针对日本创纪录防务预算及政客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朝鲜加大了对日本的口头抨击力度。自七月初以来，朝鲜通过官方媒体发出10多次谴责，近几日言辞是进一步的加强硬度，指责日本煽动一场新军国主义的狂热，并且在筹备一场侵略战争。

根据泰国的最新消息，就在昨天，泰国警方正式对四名涉嫌绑架一名中国女子的泰国本地男子提出指控。四人涉嫌在曼谷绑架一名中国女子，将其双手捆住，蒙住头部，并企图运送至达府媚所边境。尽管嫌疑人否认了所有指控，但警方依然是依法采取了羁押措施。

0: 针对有人在台湾电视节目上称啊北京没有冰箱等言论，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张涵笑问表示，答问时笑着表示啊，这种脱离事实的言论只会让你沦为笑柄。民进党当局进线阻挠两岸交流交往，在岛内蓄意制造信息茧房，企图封锁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用心险恶。我们欢迎台湾同胞突破障碍，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了解真实可爱的大陆。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以一个昨天晚上啊到今天上午半天时间在网络上爆火的视频来结束我们今天黄金时刻此单元的内容。视频是啊，对话发生在台湾的警察与美国游客之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你申请过来？
2: 对，在你。

0: 这是你的希望，在United States，在中国人，你是中国人。
1: 有众多的网友在该视频下留言啊，这个看到警察啊，这个老实巴交的跟这个美国游客啊在说我是台湾人，我是台湾人，但是美国游客却用啊我不温就是不慌不忙的啊用着中文讲你是中国人，在美国我们都知道啊，台湾是中国的啊。然后网友留言了，如果这个游客不是美国而是其他国家的，台湾的警察还会这么客气吗？因为啊不敢得罪美国爸爸。好了，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22，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3个单元咱们国际新闻的全部内容。我们啊接下来稍事休息，把更多的时间是留给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那就是我们最轻松的板块啊，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20分离别时。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幺六二九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啊。那我们在节目最后单元体坛速递当中继续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那一年当中啊，四大满贯的之一也是最后一个大满贯的美网目前资格赛是已经开赛了啊。由于节目时间有限，昨天的节目当中本来就想和大家说的，在昨天凌晨结束的资格赛的第一轮当中啊，中国选手郑钦文，没错啊，您没听错，这个奥运会的网球女单冠军，世界排名最高来到过第四位大满贯的亚军选手郑钦文，目前还在啊这个大满贯的资格赛首轮当中苦苦挣扎啊，所以没听错啊，名字没错，就是郑钦文，在与另一位中国金花，同样也是郑钦文的老乡啊，来自湖北，可以说是郑钦文的大姐啊，老大姐，双方曾经还在这个全运会当中搭档过，为湖北拿下了女双项目的一块铜牌啊。尤小迪，面对着尤小迪，郑钦文还是非常轻松的在资格赛首轮当中6-26-3轻松横扫了这个尤小迪啊，横扫了他的老队友老大姐，晋级到了资格赛的第二轮当中。那么郑钦文在资格赛的第二轮，在今天澳洲东部时间的凌晨，具体时间不太定啊，在4-5点钟那会儿，因为要看他之前的比赛比多久会进行。那么郑钦文在本轮的对手啊，哎，让人呀就是有点担心。现在的郑钦文虽然对手世界排名400多名啊，但是呢这个对手曾经的最高世界排名也来到过世界40多的位置，号称种子杀手啊。就是这个对手有一个特点，就是遇到强手啊，遇强则强，遇弱呢则弱啊。世界排名常年徘徊在200左右，但是呢他遇到世界排名前30的选手啊，哎，就跟打了鸡血一样，是这么一个类型的选手。所以说呀，让人是不禁为郑钦文又捏了一把汗啊。我们一起期待郑钦文这个明天凌晨的这个资格赛的第二轮当中有好运吧。毕竟对手的世界排名现在是400多位啊，虽然咱们郑钦文也排在120位开外。

哎，那在一众为了参加美国网球公开赛的这些选手在为着正赛名额这个拼搏之际，因为正赛要下周才开赛啊，所以这一周是在打资格赛。那么其他已经获得了正赛名额的选手都在干什么呢？咱们中国金花王新宇就因为不需要打资格赛啊，是直接入围正赛的，所以啊，他在这个正赛前也是一刻不停啊，完全没有闲着，足见这运动员是多么的辛苦了。那么他目前呢是正在费城参加 WTA 125级别，您看看啊，这个王新宇世界排名也最高来到过30多位的选手啊。在已经获得了大满贯正赛的情况下呢，依旧是参加125级别的赛事。125可以说对职业选手、世界前100位的选手来说都没有很大的吸引力啊。中国选手郑钦文呢是，别说125了啊，250级别的赛事都不屑的去参加的啊。之前的确是自己的心态会有点问题啊，认为自己的排名呢500以下的级别啊不要去参加啊，浪费我的体力是吧？还没准出个意外伤一下什么的。虽然这个顾虑也是可以让人理解的，但是啊，你如果常年的面对着顶尖选手一直在输球的话，你自己都已经找不到赢球的感觉了，那还不如像王新宇一样，在由于受伤是吧，远离赛场1年半的时间，那世界排名也是掉到200开外。那王新宇呢，没有急于去靠着排名保护去打这种高级别的赛事，而是从挑战赛啊，挑战赛就是对非职业球手来设立的这种比赛，从挑战赛开始打，逐步的建立自己对获胜的这个渴望，建立自己获胜的信心。是连拿这个挑战赛的冠军之后，在年初的澳网，他不是一黑到底吗？是吧？创造了今年咱们中国选手澳网的最佳成绩，女单选手啊，闯入到了16强当中。同样也将自己的排名，虽然别看只打低级别的赛事，同样是提升到了回到了世界前100的位置当中。那么在美网还剩不到这个4天就开赛之际呢，正赛，王新宇是在WTA 125的费城站当中是正在为自己的美网继续热身啊。在首轮轮空的情况下呢，他进入第二轮，中国选手王新宇是面对着7号种子选手啊马内罗，是以2-1逆转对手。所以王新宇已经在本届赛事的125级别当中成功晋级到8强。你看啊，这场比赛给王新宇带来的不仅仅是进入到一站赛事的8强，而是面对着7号种子他能够逆转获胜啊，这足以给他建立足够的信心了，也是让他在这个具有一定水平的选手身上达到了热身的效果。此役过后，王新宇收获27个积分以及4000美元的奖励，他的个人排名也是上升5位，来到了目前的世界第77位啊，这与他赛季初的200位的排名相比，已经是提升了很大了。希望王新宇能够越来越好啊！最主要的是，王新宇不要在本站赛事受伤，因为美网即将到来。

给咱们收音机前的网球迷们预告一下这个美网接下来的这个赛程安排吧，相信很多球迷都非常的感兴趣啊。那么美网官方刚刚是公布了最新一个比赛日，当然了都是资格赛啊，想看顶尖选手的还要等到下周了。公布了最新一个比赛日的赛程安排，在混双赛场上啊已经结束了一场比赛，是爆出了惊天大冷门。那么男单曾经的世界第一四大天王之一德约科维奇搭档着现任女单世界第一啊萨巴伦卡，两个选手啊分开全是各自领域的绝对王者，合在一起在混双首轮啊就爆冷输球了。那他输给的对手呢也是强手啊，就是在最近的节目当中呢经常跟大家提到的这个网坛啊单打世界前十双打世界排名第一的西尼亚科娃，也是刚刚搭档咱们中国老将张帅拿到本赛季他个人的第七个冠军，张帅本赛季个人的第四个冠军，足见这个西尼亚科娃啊在双不仅仅是单打出众，在双打上面的天赋是多么的强。因为啊这个科凡现在跟大家说的项目不是女双呀，是混双，那么网球每个人也就只能参加三个项目啊，自己的单打女子选手是女单，男子选手是男单，还有男双或者是女双啊，还有一个就是混双。那这西尼亚科娃是一个人啊占据了所有网球项目上面啊这个天生的优势以及球感，这个就可能是用这个专业的词就可能就叫做球商啊与天赋啊，这两点是并存在这一个人的身上。西尼亚科娃最新女双世界排名世界第一，女单世界排名世界第五第六啊降到了第六位，混双世界排名世界第三。

0: 那刚刚刷新官方的网站给大家看了一下啊，郑钦文凌晨的比赛已经确定了时间了。由于郑钦文呢，毕竟是吧，这个作为贵为奥运卫冕冠军，然后是大满贯亚军，最主要的啊，因为郑钦文是中国选手啊，这个中国的网球市场是任何赛事都不可忽略的一部分，所以郑钦文的比赛被调了时间了啊。郑钦文的比赛原本是在17号球场的第二场来进行的，所以不能确定时间之前，要看第一场什么时候比完。那么官方啊，毕竟是资格赛，不能进入到中央球场。官方是将郑钦文的比赛将，17号球场的第二场改为17号球场的第一场，也就是说，郑钦文的比赛时间是给大家可以确定的了。那么郑钦文资格赛第二轮对阵法国巨人杀手比雷尔，这场比赛被安排在17号球场第一场，澳洲东部时间明天的凌晨1点开赛啊！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能要熬个小夜了。
1: 压断的庄稼，风吹乱它的模样。它
0: 虽然郑钦文状态手感都不佳啊，但是面对着400多万的排名开外的选手，还是尽量不要让这个冷门爆出来了嘛。虽然这个对手比雷尔是号称巨人杀手的，但郑钦文你现在已经不是巨人了，所以要放松心态，不要阴沟里翻船啊，也不要让喜欢你支持你的球迷朋友们啊都失望的次数太多。那么其他的选手，中国选手袁岳和男单选手布林超科特的比赛都是被安排在了13号球场来进行，其中袁岳对阵阿夫迪耶娃的比赛将在第四场上演，不早于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早上的6点钟啊，具体的比赛时间不定。而布林超科特对阵葛约的比赛则会在袁岳的比赛之后随之紧接着来进行，所以想看这两场比赛听众朋友们不用熬夜，可以明天早起一会儿

了，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感觉还没有和大家这个聊到我给大家准备的一半的内容，我们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2，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也希望您能够继续的关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柯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柯凡在这个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的直播间，在黄金时刻节目当中和大家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贝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5: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4: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 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6: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7: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3: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护，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8: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成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9: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8: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10: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0: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0: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3: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0: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4: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5: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6: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3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7: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3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6: 地铁2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7: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6: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10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7: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6: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8: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6: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

0: 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
2: 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3: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5: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6: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7: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6: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8: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勤卫。
9: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8: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10: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1: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3: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11: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五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3: 巴西总统卢拉五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11: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调查局五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三人死亡，一人受伤。
3: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五号宣布，将从六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1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十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世界听起来似乎总缺少什么，不如来探索 VCE 的全新 Vocational Major 吧，让你的世界听起来更像这样。
3: Action!
4: Yes, sir.
3: That's it. Keep your eye on the ball.
2: 无论你身处怎样的世界，总有适合你的 VCE。只要掌握你所需的一切新技能，你就能在澳大利亚最抢手的行业里争取到一份工作。在你的世界找到适合你的 VCE， 请搜索 VCE。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每个工作日晚上的5点钟到7点钟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8月27日星期四，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精彩节目。那么依旧是老的样子啊，在克凡和大家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国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啊。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您啊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如果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啊，您听好了，非常的简单，平时习惯通过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呀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就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因为它是按首字母排列的啊，所以您会在首页就发现咱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说啊，虽然可能性不太大，但万一真的哎打开之后您发现这个 A 一系列里没有咱们的话啊，不需要着急，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啊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这个听众朋友们是习惯这个平时忙是吧，只有这个上下班开车的路上啊，尤其是堵在路上的时候，习惯听听广播了解一下最新的这个时事，或者说了解一下这个天气情况或者路况等等的，哪怕就是打发打发时间是吧，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啊，只要这个咱们车的年纪啊没有超过20岁什么的啊，我估计大多数听众朋友们的车里都会自动从以前的 AM FM 两个波段会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你呀只需要在里面输一个 Chinese 啊或者 Chinese Radio 啊即可，就会发现啊唯一一个中文广播是咱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也是强烈的建议啊，咱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是人在咱们这个维州墨尔本的话呢，尽量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啊通过数字电台能够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而且咱们一些主流媒体，咱们当地的一些大家经常收听到的啊，像 ABC 啊 3AW 等等，这些呢都会和咱们全华语广播一起通过数字电台 DAB 为大家进行同步直播。同时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体坛速递板块当中，也就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的准时为大家开通。那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积极踊跃的来电啊，咱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只需要文明用语。那么不管是咱们今天近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有聊到的时事啊，或者说重要的事情啊，亦或者呢是没有在两个小时节目当中聊到，您觉得呢是想要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啊，再或者就只是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非常有趣儿的事儿啊，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周一到周五黄金时刻6点30分到7点钟体坛速递单元当中13004730038准时为您开通。

0: 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此项服务完全免费，全天候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全科医生转诊，也无需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访问ved.vic.gov.au，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好了，那我们就闲言少叙，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啊，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消息呢？课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依旧危及生命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

要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澳洲通胀数据高于预期后，经济学家纷纷重新评估过了利率走势。统计局今天公布消费者价格指数在七月上涨1%，截至七月的年增长率为3.5%。虽然这一数字低于六月份的3.8%的年增长率，也是自去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但仍然是高于3.3%的市场普遍预期。更令澳洲联邦储备银行担忧的是，剔除波动性项目用于衡量潜在通胀的结尾均值仍维持在3.6%，没有出现回落。市场普遍预计该指标将降至3.5%。德勤经济研究所的合伙人 Stephen Smith 形容这份通胀数据一团糟，整体年通胀率回落主要受到受监管电价和能源补贴带来的扭曲影响，电力价格涨幅也因此从22.4%降至6.1%。 Smith 表示，这些政策干预使我们更难清晰了解经济中的价格压力。不过他指出，结尾均值通胀率仍高于澳联储2%-3%的目标区间，央行势必要保持高度警惕。

尽管目前平均家庭预算在日益吃紧，澳洲人似乎是仍然不愿意放弃假期。 Skyscanner 最新研究显示，有近八成的澳洲人是愿意削减至少一项日常开支为假期来腾出预算，而七成受访者认为呢，旅行值得在财务上做出牺牲。半数受访者则表示自己在旅行上的花费并不会带来内疚感。不过澳洲人对旅行的热情虽然不减，但度假方式却正在悄然地发生变化。他们并非完全取消假期，而是对目的地、出行时间和旅行方式变得更加的挑剔。有近半数受访者会考虑缩短行程以降低成本，39%愿意灵活调整日期出行，而35%则愿意牺牲航班便利性来换取更优惠的价格。此外，近30%的人选择前往离家更近的地方旅行，以控制开支而不是出国度假。灵活安排似乎已经成为了让旅行预算更精花的关键。有

随着西方国家政府优先采购非中国供应的关键矿物，澳洲稀土巨头 Lennox 成为了最大赢家之一。这家在澳交所上市的矿企利润是直接飙升了27倍。这家总部位于珀斯的稀土巨头，在上个财年的稀土平均售价为每公斤80.7澳元，较前一年是上涨了61%。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为市场设定价格基础的协议达成后，整个行业是随之发生了变化。该公司表示，中国凭借着在市场上的主导地位操纵稀土行业，通过压低价格向成本更高的竞争对手施压，以维持自身控制。这一策略让该公司难以将其作为中国以外全球最大稀土元素生产商之一的地位转化为了可观的盈利能力。不过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的介入，支持生产用于国防、电气化及其他高科技行业的非中国供应稀土元素，情况是开始发生变化。 Lennox 公司公布了创纪录的年度营收，达到9.779亿澳元，税后净利润为2.224亿澳元，较前一年的800万澳元是直接增长了27倍。契税折扣就销售前呢，利润也是增长了近4倍，达到3.86亿澳元。

时间段，咱们最后一条消息，斐济航空将暂停从堪培拉出发的直飞航班。这条曾被大力宣传飞往其主要枢纽纳迪国际机场的航线将于明年初彻底结束。该公司告知，一名预定了相关日期之后航班的乘客，由于市场状况，我们做出了艰难的决定，自2027年2月5日起暂停堪培拉至纳迪的航班服务。斐济航空告诉记者，堪培拉居民仍可搭乘该公司每日运营的悉尼至纳迪航班前往斐济，而许多堪培拉旅客已经在使用了这项服务。该公司还表示，从堪培拉出发的最后一班航班将在明年的1月31日最后一次运营。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3，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来自咱们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消息。我们依旧是老的样子呢，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进行的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呢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大家不要走开，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我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钟到7点钟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内容啊。那接下来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呢，依旧是咱们澳洲本地的一些消息，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国内新闻要了解到的是分别发生在这个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黎明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

我们进入到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啊。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州方面的一条消息。近日，在新州悉尼华人区的 Carlingford 发生了一起肇事逃逸案，一名男子被指酒后驾车撞倒了自己的好友，导致后者被沿街拖行。事发后，司机是徒步逃离了现场。新州警方表示，事故发生前，肇事司机 Jacob 曾与伤者 Fred 是在 Carlingford 的 Balaka Falls 一起喝酒。随后呢，这个Jacob 是驾车撞倒了 Fred， 导致后者被卷入车底沿街拖行。新州警方表示， Fred 一直被压在车下，直到急救人员到场才将其救出。由于伤势严重，他被紧急送往了医院接受抢救。据称，嫌疑人当时的血液酒精度数为 0.342， 是法定上限的6倍。而在今年六月呢，嫌疑人便因涉嫌醉驾被捕，但随后是获得了保释。警方在事实陈述中表示，在目击者拨打了000后，这个嫌疑人 Jacob 是逃离现场，并躲进有瀑布和热门步行径的丛林地带，以便能够避开警方的追捕。据称，嫌疑人和受伤者是另外三人是在前一晚上刚刚喝过酒，白天还继续饮酒，包括是在野外瀑布处。那警方在陈述中称，车辆停下前呢， Jacob 是将这个受害人是拖行了数米远。附近居民走出家门提供协助，并拨打紧急服务电话。那么警方在不久后的丛林中是找到了 Jacob， 并将其逮捕。那他的酒精检测结果为阳性。那地方法院在审理时获悉， Jacob 被坐在被告席上。据称，他在今年六月在 Fairfield 涉及一宗高浓度酒后驾驶事件，此后是获准保释，条件是不得驾驶。警方在事实陈述中是继续写道，他表现出对法院施加给他的任何命令明显且严重的漠视，他对公众构成了严重风险。那么本次法官是拒绝了他的保释申请，案件将于9月17日再次开庭。

近日，来自新州悉尼的一个短视频是迅速在澳洲本地的媒体以及华人圈的这个公共媒体上是流传开来了。那么视频中，悉尼沃特路的一家华人烧烤店内，一名疑似蒙古国男子仗着酒劲儿持续辱骂一名来自中国内蒙古的女店员，爆粗口且不乏种族歧视言论。眼见这名20岁的年轻女生饱受欺辱，那么26岁的悉尼华人武术冠军 Harry John 是与他的弟弟挺身而出，最终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就在8月19日的凌晨 ，Harry 张一行三人在烧烤店内吃烧烤，前台一名只有20岁左右的年轻女店员，那么 Harry 是告诉记者，一名50多岁的蒙古国男子是于凌晨的1点左右进入店内，看样子来店之前就已经喝高了啊。男子进店后情绪激动，不断的大声叫嚷，提出要购买酒水，但当时已经接近了该店1点30分的打烊时间。张先生称，男子当时使用蒙古语，他并不清楚对方在说什么。恰巧，这个唯一的一名女店员就来自中国的内蒙古，能够与男子用蒙古语交流。不过，双方随后是发生了争执。来听一听啊，现场视频的声音。没有这个最近没有听到过、看到过这个视频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视频中的两个人的声音分别是这名疑似蒙古国男子以及当事人张先生啊 Harry 张的两个声音。他知道店员是内蒙古以后啊 Harry 张称他就骂这个女店员，并且开始大声的排华。他说我们当时并没有立即冲上去，而是先观察现场，判断男子的状态以及可能造成的风险。那由于柯凡昨天看了这个完整的视频啊，当时张先生在出手制止前是问了这个女店员，问店员咱们商店内部有没有摄像头啊。在得知内部有摄像头后，他把这个蒙古国的男子给拽出店外，哎，出手解决了这个事情。在确认女店员需要帮助后，他就与弟弟站了出来，要求这名男子停止辱骂并且离开店铺。那么具体的这个事情的经过啊，我们就由于节目时间的原因不和大家详细的来讲解了。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啊，非常多的现场视频。事后张先生便在其社交平台上公布了此事，那我客观个人也是刷到了他个人的这个社交账号啊，看到了完整的视频。他说善良不是莽撞，避让也不是懦弱，谁都有爱的人在等待着自己回家。身在异乡遇到冲突时，应该先判断局势，做好自我保护，在确认有能力前啊，有余力的情况下，再伸出自己的援助之手，在其他人需要帮助时往前站一步。那听众朋友们，关于此次冲突和 Harry 张的应对，您怎么看呢？欢迎拨打我们全网华语广播直播间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

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就在本月，在昆州由昆州布里斯班华人艾米胡发起的联邦国会请愿正式进入到公开签名阶段。截至到此时此刻，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44啊，已经征集了2529个签名，而请愿的题目就是让境内与境外付费父母签证申请人获得平等结果。请愿称，第117号部长令将在澳洲境内获批的家庭类签证864列为了较高审理优先级，导致在境外递交的143付费父母签证申请被置于较低优先级。这项调整打乱了申请人依据原有政策和预计等待时间做出的家庭、工作及养老安排，并可能令境外申请人与父母长期分离。请愿提出两项主要诉求，一是公平分配143签证与864签证的年度名额，避免境外143申请人被无限期的延后，也就是说同样都是付费为自己的父母来办理签澳洲的绿卡，但是啊，人在境内和境外却等待的时间是大相径庭。二是允许在等待期间达到864年龄要求的143申请人能够转成临时864签证，保留原有的排队日期。大家都知道，现在即使您为父母付了钱啊，也不是两三年就可以拿到绿卡的了啊，具体等待多久啊，现在也不是一个能够说得出口的稳定的数字，可能5年，可能8年，可能10年，更别说那些啊没有付钱只是为父母排队，那可能几乎是啊这辈子就无望了。胡女士告诉记者说，知道变革后一下子全家就都懵了，她说这对我们的生活有着实实在在的影响。她说，我是早于2019年12月就为父母递交了143签证申请，还交了钱啊，6年前递交，现在呢父母居住在中国浙江，已经70岁了。他称，按照此前的配额和审理速度，那么原本计划的父母应该早在3年前就拿到澳洲的绿卡，而根据目前的最新政策，预计可能会在2028年初才能有最初的结果，因此父母养老都是围绕着这一预期来安排。即使届时父母能够来到澳洲，也已经超过了72岁。

方面的一条消息。维州的一份监管机构报告显示，公共交通乘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额外收费，用于为一项大型铁路项目来筹集资金。维州审计长的办公室针对维州墨尔本城郊铁路环线发布的报告揭示，一项此前未公开的收费已被附加到了墨尔本大都会地区及维州偏远地区的公共交通票价中。该部门称，这是一条规划中的90公里环形铁路，西起墨尔本外西区的瓦瑞比，东至东南部的查特汉姆，中路是途经了托拉马瑞机场。其中呢，项目总成本预计约有1/3是来自了价值捕获机制，例如增加了土地收入税。维州工党政府是于去年12月公布了5项价值捕获机制，但维州审计长安德鲁则发现这份公告缺乏透明度，因为政府没有披露一项铁路改善收费。这项经政府批准的收费以每年1%的票价涨幅形式推出，并叠加在了年度通胀调价之上。自2025年初起呢，该收费将为 SRL 东段以及其他大型建设项目筹集额外的收入。报告写道，政府计划将所征收的60%分配给股东，给这个 SRL 的东段。那按净现值来计算的，截至2062年，这部分收入预计将达到48亿澳元。那么维州州长笨在昨天承诺将为项目寻找20亿澳元的结余，其中包括通过削减项目的范围立即节省10亿澳元。经过技术审查后，修订版估算支出可能会再减少10亿澳元，降至323亿澳元。

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条消息是事关咱们昆州、南澳和首都领地的听众朋友们。一家大型的托儿服务商自愿进入到托管，那么在此时期，全澳有数千名儿童及家长呢，是因此陷入到了困境。Age Early Learning 在昆州、南澳和首都领地均设有中心，目前相关的家长是均已接到通知，说，那么 Kauda Mensa 获任命为自愿托管人，公司目前是正接受紧急运营评估。Early Learning 首席执行官 Chris Chambers 告知家长，自愿托管人将与管理层合作，在审查期间维持中心的正常运行。现阶段所有中心预计将继续照常运营，家长应继续送自己的孩子来前往该中心。还表示呢，负责人表示他理解这次消息可能引发担忧，并强调公司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各中心持续运作，尽量减少对儿童、家庭和教育工作者的影响。他还表示，自愿托管人希望在流程推进期间为孩子们能够提供一个稳定的学习环境。清算人表示，此前公司已就业务签订了一份出售合同，但意向买家未能完成交易。公司董事长长期以来一直以个人资金来维持着全部业务的运营，如今已无法继续提供支持。清算人代表公司就家长不得不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安排替代托儿方案所造成的困扰和不便表示诚挚歉意。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特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3分了。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持续的收听与陪伴啊！我们那就稍事休息，还是老的样子，咱们会在整点的6点钟呢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那么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特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到的呢，则是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同时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同样会在下半场的节目我们最后一个单元体坛速递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为大家准时开通。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 Maki， 没问题，照样好用。选择更多样，出行更从容，只需轻松一刷即可畅行随心。登录 transport.week.gov.au 搜索 Trip and Go 了解详情。经墨尔本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y Comb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y Comb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我们下半场依然也是给大家分成两个单元啊。首先我们要进入的呢，是我们这个第一个下半场的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事情呢？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书生书生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刚刚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多举措反制美国关税，加拿大民众表示热烈支持。

6日，在韩国庆尚北道庆山警察署表示，涉嫌杀害文文的嫌疑人郑某于25日落网。韩国警方于26日启动调查，重点调查嫌疑人郑某作案动机及具体犯罪经过。调查部门认为，郑某主动报案等行为可能意在干扰警方的调查方向。

一场大型的野火快速逼近美国西部的内华达州里诺市，当地近90,000居民受到影响。根据相关报道，内华达州消防部门证实，这场火灾已经造成了6人受伤。火灾追踪网站显示，疏散区域从内华达山脉一直延伸到了里诺市西北部的内华达大学。

货运公司在巴拿马运河九月一日的通行权拍卖上创纪录的出价530万美元，刷新了该航道的通行费新纪录。目前该船正位于运河太平洋一侧等待通行。据悉呢，此前最高纪录的竞拍者也是一家控制韩国船舶的货运公司。

根据希腊消防部门的最新通报，该国各地在数小时内是新增了39场野火，持续干旱带来的野火风险仍然处于最高位。该岛位于希腊首都雅典以西约20公里的萨罗尼克湾，岛上设有希腊最大的海军基地。参与灭火的消防员说，海军基地目前暂无火情风险。

美国当地时间今天上午，据俄罗斯塔斯社的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是未经事先宣布就前往莫斯科进行会谈。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中情局的局长拉特克利夫已于本月25日访问莫斯科，旨在推动两国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同时呢，拉特克利夫访俄期间未安排与普京会面。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美国本土民众称美国发动贸易战损人害己。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双方贸易争端持续。而加拿大政府昨日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使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相关美国民众是纷纷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历史性的错误，损人害己。

斯远东阿穆尔州的阿穆尔天然气化工综合体项目今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该项目在昨天发生的火灾中已经造成7人死亡，152人受伤，另外有9人失联。而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表示，暂时无法确认中。

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25日在中国北京举办。巴基斯坦前总理安瓦尔哈克卡卡尔在会上表示，任何国家都不能以牺牲他国安全为代价谋求自身安全。

18名中国船员失联。该消息在媒体界是引发巨大关注。那么最新的消息，从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获悉，目前还在搜救当中，已有部分家属是赶往了福州来等待最新的消息以及事情的最新进展。

针对日本创纪录房屋预算及政客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朝鲜加大了对日本的口头抨击力度。自七月初以来，朝鲜通过官方媒体发出十多次谴责，近几日言辞是进一步的加强硬度，指责日本煽动一场新军国主义的狂热，并且在筹备一场侵略战争。

根据泰国的最新消息，就在昨天，泰国警方正式对四名涉嫌绑架一名中国女子的泰国本地男子提出指控。四人涉嫌在曼谷绑架一名中国女子，将其双手捆住，蒙住头部，并企图运送至达府媚所边境。尽管嫌疑人否认了所有指控，但警方依然是依法采取了羁押措施。

针对有人在台湾电视节目上称啊北京没有冰箱等言论，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张涵笑问表示，答问时笑着表示啊，这种脱离事实的言论只会让你沦为笑柄。民进党当局进线阻挠两岸交流交往，在岛内蓄意制造信息茧房，企图封锁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用心险恶。我们欢迎台湾同胞突破障碍，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了解真实可爱的大陆。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以一个昨天晚上啊到今天上午半天时间在网络上爆火的视频来结束我们今天黄金时刻此单元的内容。视频是啊，对话发生在台湾的警察与美国游客之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视频下留言啊，这个看到警察啊，这个老实巴交的跟这个美国游客啊在说我是台湾人，我是台湾人，但是美国游客却用啊我不温就是不慌不忙的啊用着中文讲你是中国人，在美国我们都知道啊台湾是中国的啊。然后网友留言了，如果这个游客不是美国而是其他国家的，台湾的警察还会这么客气吗？因为啊不敢得罪美国爸爸。

全部内容。我们啊，接下来稍事休息，把更多的时间是留给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那就是我们最轻松的板块啊，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啊。那我们在节目最后单元体坛速递当中继续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那一年当中啊，四大满贯的之一也是最后一个大满贯的美网目前资格赛是已经开赛了啊。由于节目时间有限，昨天的节目当中本来就想和大家说的，在昨天凌晨结束的资格赛的第一轮当中啊，中国选手郑钦文，没错啊，您没听错，这个奥运会的网球女单冠军，世界排名最高来到过第四位大满贯的亚军选手郑钦文，目前还在这个大满贯的资格赛首轮当中苦苦挣扎啊，所以没听错啊，名字没错，就是郑钦文，在与另一位中国金花，同样也是郑钦文的老乡啊，来自湖北，可以说是郑钦文的大姐啊，老大姐，双方曾经还在这个全运会当中搭档过，为湖北拿下了女双项目的一块铜牌啊。尤小迪，面对着尤小迪，郑钦文还是非常轻松的在资格赛首轮当中6-26-3轻松横扫了这个尤小迪啊，横扫了他的老队友老大姐，晋级到了资格赛的第二轮当中。那么郑钦文在资格赛的第二轮，在今天澳洲东部时间的凌晨，具体时间不太定啊，在4-5点钟那会儿，因为要看他之前的比赛比多久会进行。那么郑钦文在本轮的对手啊，哎，让人呀就是有点担心。现在的郑钦文虽然对手世界排名400多名啊，但是呢，这个对手曾经的最高世界排名也来到过世界40多的位置，号称种子杀手啊。就是这个对手有一个特点，就是遇到强手啊，遇强则强，遇弱呢则弱啊。世界排名常年徘徊在200左右，但是呢，他遇到世界排名前30的选手啊，哎，就跟打了鸡血一样，是这么一个类型的选手。所以说呀，让人是不禁为郑钦文又捏了一把汗啊。我们一起期待郑钦文这个今天凌晨啊，明天凌晨的这个资格赛的第二轮当中有好运吧。毕竟对手的世界排名现在是400多位啊，虽然咱们郑钦文也排在120位开外。

一众为了参加美国网球公开赛的这些选手在为着正赛名额这个拼搏之际，因为正赛要下周才开赛啊，所以这一周是在打资格赛。那么其他已经获得了正赛名额的选手都在干什么呢？咱们中国金花王新宇就因为不需要打资格赛啊，是直接入围正赛的，所以啊他在这个正赛前也是一刻不停啊，完全没有闲着，足见这运动员是多么的辛苦了。那么他目前呢是正在费城参加 WTA 125级别，您看看啊，这个王新宇世界排名也最高来到过30多位的选手啊，在已经获得大满贯正赛的情况下呢，依旧是参加125级别的赛事。125可以说对职业选手世界前100位的选手来说都没有很大的吸引力啊。中国选手郑钦文呢是别说125了啊，250级别的赛事都不屑的去参加的啊。之前的确是自己的心态会有点问题啊，认为自己的排名呢500以下的级别啊不要去参加啊，浪费我的体力是吧，还没准出个意外伤一下什么的。虽然这个顾虑也是可以让人理解的，但是啊你如果常年的面对着顶尖选手一直在输球的话，你自己都已经找不到赢球的感觉了呢，还不如像王新宇一样，在由于受伤是吧，远离赛场1年半的时间，那世界排名也是掉到200开外。那王新宇呢，没有急于去靠着排名保护去打这种高级别的赛事，而是从挑战赛啊，挑战赛就是对非职业球手来设立的这种比赛，从挑战赛开始打，逐步的建立自己哎对获胜的这个渴望，建立自己获胜的信心。是连拿这个挑战赛的冠军之后，在年初的澳网，他不是一黑到底吗？是吧？创造了今年咱们中国选手澳网的最佳成绩，女单选手啊闯入到了16强当中，同样也将自己的排名虽然别看只打低级别的赛事，同样是提升到了回到了世界前100的位置当中。那么在美网还剩不到这个4天就开赛之际呢，正赛王新宇是在WTA 125的费城站当中是正在为自己的美网继续热身啊。在首轮轮空的情况下呢，他今日第二轮中国选手王新宇是面对着7号种子选手啊马内罗，是以2-1逆转对手。所以王新宇已经在本届赛事的125级别当中成功晋级到8强。你看啊，这场比赛给王新宇带来的不仅仅是进入到一站赛事的8强，而是面对着7号种子他能够逆转获胜啊，这足以给他建立足够的信心了，也是让他在这个具有一定水平的选手身上达到了热身的效果。此役过后，王新宇收获27个积分以及4000美元的奖励，他的个人排名也是上升5位，来到了目前的世界第77位啊！这与他赛季初的200位的排名相比，已经是提升了很大了。希望王新宇能够越来越好啊！最主要的是，王新宇不要在本站赛事受伤，因为美网即将到来。

收音机前的网球迷们预告一下这个美网接下来的这个赛程安排吧，相信很多球迷都非常的感兴趣啊。那么美网官方刚刚是公布了最新一个比赛日，当然了都是资格赛啊，想看顶尖选手的还要等到下周了。公布了最新一个比赛日的赛程安排，在混双赛场上啊，已经结束了一场比赛，是爆出了惊天大冷门。那么男单曾经的世界第一四大天王之一德约科维奇搭档着现任女单世界第一啊萨巴伦卡，两个选手啊分开全是各自领域的绝对王者，合在一起在混双首轮啊就爆冷输球了。那他输给的对手呢也是强手啊，就是在最近的节目当中呢经常跟大家提到的这个网坛啊单打世界前十双打世界排名第一的西尼亚科娃，也是刚刚搭到咱们中国老将张帅拿到本赛季他个人的第七个冠军，张帅本赛季个人的第四个冠军，足见这个西尼亚科娃啊在双不仅仅是单打出众，在双打上面的天赋是多么的强。因为啊这个科凡现在跟大家说的项目不是女双呀，是混双，那么网球每个人也就只能参加三个项目啊，自己的单打女子选手是女单，男子选手是男单，还有男双或者是女双啊，还有一个就是混双。那这西尼亚科娃是一个人啊占据了所有网球项目上面啊这个天生的优势以及球感，这个就可能是用这个专业的词就可能就叫做球商啊与天赋啊，这两点是并存在这一个人的身上。西尼亚科娃最新女双世界排名世界第一，女单世界排名世界第五第六啊，降到了第六位，混双世界排名世界第三。

刚刷新官方的网站给大家看了一下啊，郑钦文凌晨的比赛已经确定了时间了。由于郑钦文呢，毕竟是吧，这个作为贵为奥运卫冕冠军，然后是大满贯亚军，最主要的啊，因为郑钦文是中国选手啊，这个中国的网球市场是任何赛事都不可忽略的一部分，所以郑钦文的比赛被调了时间了啊。郑钦文的比赛原本是在17号球场的第二场来进行的，所以不能确定时间之前，要看第一场什么时候比完。那么官方啊，毕竟是资格赛，不能进入到中央球场。官方是将郑钦文的比赛将17号球场的第二场改为17号球场的第一场，也就是说郑钦文的比赛时间是给大家可以确定的了。那么郑钦文资格赛第二轮对阵法国巨人杀手比雷尔，这场比赛被安排在17号球场第一场，澳洲东部时间明天的凌晨1点开赛啊，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能要熬个小夜了。虽然郑钦文状态手感都不佳啊，但是面对着400多外的排名开外的选手，还是尽量不要让这个冷门爆出来了嘛。虽然这个对手比雷尔是号称巨人杀手的，但郑钦文你现在已经不是巨人了，所以要放松心态，不要阴沟里翻船啊，也不要让喜欢你支持你的球迷朋友们啊都失望的次数太多。那么其他的选手，中国选手袁岳和男单选手布林超克特的比赛都是被安排在了13号球场来进行，其中袁岳对阵阿夫迪耶娃的比赛将在第4场上演，不早于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早上6点啊，具体的比赛时间不定。而布林超克特对阵葛约的比赛则会在袁岳的比赛之后随之紧接着来进行，所以想看这两场比赛听众朋友们不用熬夜，可以明天早起一会儿。

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感觉还没有和大家这个聊到我给大家准备的一半的内容，我们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2，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也希望您能够继续的关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柯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柯凡在这个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的直播间，在黄金时刻节目当中和大家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儿一打响连天，蚊子嗡嗡在耳边，叮上一口起红斑，又痒又肿真心烦。文艺之声小贴士，防蚊要领记周全，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树荫湖边和大山，蚊虫出没最喜欢，要是再多出点汗，把你叮的直肝颤。外出游玩保平安，防蚊衣服身上穿，驱蚊喷雾要安全，避开口鼻和眉眼，屋中防蚊有良策，纱窗纱门要关严，蚊帐支在睡觉前，合理驱蚊莫蛮干。诸位牢牢记心间，清爽一下乐安然。
2: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9: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0: 感受文化的温度。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7月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哎，瑶瑶，
4: 嗯，
3: 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马路上上下班都不堵车了？
4: 同学们都陆续放假了呀。
3: 你还真别说，这一放假呀，马路上的车都少了。
4: 就是啊，这爹妈呀也开始轻松轻松了。
3: 不过你说这假期都该做点什么呢？
4: 哎，那咱们不然就给同学小的建议怎么样？
3: 可以啊，
4: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暑假健健身，
3: 去撸撸铁。
4: 哎，那多枯燥啊，咱可以骑行啊。
3: 骑行是不错，
4: 嗯，
3: 但是现在这天儿它太热了。
4: 可以夜骑呀。
3: 哎，晚上的温度倒是能低点儿。
4: 对啊，这骑行啊可以让同学们强身健体之外，还可以充分的享受沿途的风景。
3: 哎，但是啊，您骑行的路上也得注意，别碰见像董建春、李丁这样的奇人奇事儿。
5: 感谢您各位热烈的掌声。
6: 啊，对对，特别高兴能够再次看见大家。
5: 虽然大伙儿这么热情啊，
6: 怎么着？
5: 但是作为年轻相声演员，走上台还得再加深一下大家的印象。
6: 还是怕您各位不认识我，
5: 做一个自我介绍。
6: 对对对，
5: 我叫董建春。
6: 董建春是他。
5: 旁边这位，
6: 对对，
5: 也得介绍一下。
6: 对对对，
5: 这位是董建春的搭档。
6: 哎，
5: 也特别的好。
6: 啊，什么叫我就你搭档是吗？我李丁，我那么响当当的名字跑哪去
5: 了？行了行了，今天给大家表演这个节目
6: 啊，
5: 这个知识你都不知道，我会这东西你都不会。别说你不会了，李丁，你连见都没见过，想都不敢想，傻了吧？就说
6: 什么呀？
5: 咱们中国是一个自行车的大国，咱们中国人对自行车有深厚的感情，这事儿你知道吗？
6: 这有什么不知道的？我也有感情，我太有感情，我太太我有感情了，我。
5: 你太太有感情，
6: 我太太有感情，我有感情。
5: 你有感情啊？
6: 当然有感情。
5: 那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骑车带你对象的场景？
6: 当然了，
5: 记得。
6: 当然了，那会儿我们小哥几个一块骑自行车出去玩，就我没对象。开始聊点别的吧，
5: 说个别的。
6: 对对对，
5: 那时候骑车，男孩爱别脚，
6: 哎，容易别的轱辘；
5: 女孩爱卷裙子，
6: 卷卷卷。
5: 这个你有印象吧？
6: 这我知道。
5: 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卷裙子？
6: 董建春，
5: 怎么着？
6: 我会骑自行车的时候已经不穿裙子了。
5: 那你没有对象有情可原？
6: 什么叫有情可原？也老说过去的事儿干嘛呀？
5: 咱说现在，
6: 说现在，
5: 现在啊，这个自行车可以说是又回来了，
6: 共享单车满街都是，
5: 迅速的走红。
6: 没错，
5: 这个你知道吗？
6: 我知道啊，当然知道。
5: 这你也知道？
6: 怎么了？
5: 啊，
6: 就自行车嘛，有什么不知道？
5: 真那嘴脸，不就自行车吗？自行车跟自行车可不一样。
6: 怎么不一样？
5: 现在自行车升级了
6: 啊！
5: 现在自行车
6: 怎么了？
5: 有车轱辘。知道吗？有车锁，有大梁，知道吗？
6: 过去的车也有轱辘，有锁，有大梁啊。我过去骑自行车，我就屁股底下加个座，拿个把，我就出来了，是吧？我都没地儿卷裙子去。
5: 别老胡联系。
6: 怎么的？
5: 我那意思，现在的车是高科技。
6: 怎么？
5: 现在的车轱辘
6: 啊，
5: 防爆轮胎，智能车锁，飞机上的材料做的大梁，加互联网加大数据加云计算，你听得懂吗？瞧你得劲，赶紧，你傻了吧你？
6: 你傻了吧？哪里说自行车那么兴奋呢？这是。
5: 告诉你，高精尖
6: 啊，
5: 科技改变生活，
6: 是是是，我们从中都获利了。
5: 特别是啊，
6: 怎么着？
5: 这个共享单车
6: 啊，
5: 不仅仅国内随处可见，
6: 什么意思？
5: 而且已经到了国外了。
6: 我骑那么远呢，累死。
5: 不是，不，别骑了，真骑过是吗？不是骑过国外的，
6: 那是怎么出去的？
5: 伴随着
6: 啊，
5: 咱们自主创新走向了全世界，
6: 好事儿啊！
5: 可以说啊，河南有
6: 啊，
5: 荷兰也有，
6: 有。
5: 兰州有，加州也有。
6: 你说的是不是牛肉面啊？兰州有，加州也有，两碗牛肉面。
5: 不是两碗牛肉面，共享单车。
6: 共享单车
5: 比牛肉面可方便多了。
6: 没有可比性啊，这个。
5: 就告诉你啊，这么一个方便快捷的新鲜事物。
6: 怎么着？
5: 但就是可惜呀，有的人啊，他不会用。
6: 这么 么不懂事儿，你说的是哪一位玉树临风、风流倜傥的？
5: 不是，你还能再要点脸吗？
6: 怎么了？
5: 啊，说的就是你。
6: 哦，原来我就是这个玉树临风、风流倜傥的公子。
5: 说你不会用车呢？
6: 谁说我不会用车了？
5: 啊？
6: 谁说的？
5: 你不会用车？
6: 啊？
5: 还谁说的？
6: 谁说的？
5: 我们家都这么说。
6: 你家谁？
5: 上我们家，啊、我爷爷、我奶奶、我爸爸、我妈妈、我哥哥、我姐姐、我们家狗都这么说的。
6: 建春，建春，你的话里混进了奇怪的东西。
5: 哎，想不想知道我爷爷怎么说的你？
6: 我想知道你们家狗怎么说的我。
5: 狗还？说的你，
6: 你这话也太难听了吧？
5: 你听懂是吗？
6: 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
5: 别老跟我这开玩笑。
6: 谁开玩笑呢？
5: 不说我们家狗，
6: 啊，
5: 就说我爷爷。
6: 说你爷爷
5: 为什么老说你？
6: 为什么说我？
5: 因为我爷爷
6: 怎么着？
5: 是居委会的大妈。
6: 你等，
5: 大事小情啊，
6: 建春，建春，你先把你的话说清楚了。
5: 你说的多清楚？
6: 你的话
5: 啊，
6: 还有你爷爷的性别，肯定有一个不清楚。
5: 真赖我、啊！
6: 哎呀，居委会大妈，朋友们，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孙子给我买的那条花裙子。
5: 说错了，我爷爷给居委会的大妈经常去帮忙。
6: 哦，
5: 他们呢就会跟你们这些不会用车的着急。不信的话，来我们家听我爷爷怎么说你。
6: 去就去，这事儿下骑自行车去。嗯，哎，说到就到了，当当当。
5: 谁呀、啊？
6: 哎，爷爷好，我是李丁。
5: 李丁 啊，我必须得说你两句啊。共享单车可不能进小区。
6: 倒算的是吧？你看这，倒着算的。
5: 不是，爷爷这拄着拐杖啊，跟你着急呀、啊。
6: 怎么这么着急呢、啊？你看，
5: 你老乱停乱放啊。
6: 啊，
5: 自己琢磨琢磨。
6: 怎么着？
5: 你把车停在那个路中间。
6: 我停这儿吧。
5: 你让行人怎么走？你把车停马路上，你让车怎么走？
6: 哎，
5: 你把车停树上，你让我怎么走？
6: 什么？
5: 但是我这成天的呀，
6: 你成天跑树上做窝去是吗？你
5: 啊，不是，
6: 都树上干嘛？
5: 爷爷，我好跟那个树底下啊遛个弯儿，
6: 我怕砸着你。
5: 就告诉你，我爷爷说你不会用车这事儿没冤枉您，
6: 不会用车是我错了，
5: 对不对？
6: 我下回改还不行吗？咱俩赶紧走，我一会儿迟到了，咱们的。
5: 咱俩怎么走啊？
6: 骑自行车走。
5: 这就一辆车，咱俩怎么骑啊？
6: 你带着我，
5: 不是凭什么让我带着你啊？
6: 让你找找初恋的感觉。
5: 呸！怎么带人呢？
6: 我干嘛？
5: 我就问你怎么带人？
6: 我坐车筐里。
5: 是坐人的地儿吗？
6: 不是，可是我是你的菜吗？
5: 让我爸听见还得说你，
6: 你爸怎么说我呢？
5: 因为我爸爸呀、是交通协管员，他就在前那个路口啊逮这些违章的现象。
6: 哎呦呦，
5: 你是李丁吧？我是董建春的爸。
6: 你不是爷爷吗？这不是早算这老头
5: 有区别？
6: 有什么区别、
5: 爷爷是这样的，爸爸是这样的。
6: 说
5: 共享单车是新生事物，规矩是老规矩啊。
6: 是是是，
5: 骑车逆行的是你吧？
6: 前两天逆行了。
5: 带人的是你吧？
6: 是我。
5: 闯红灯的是你吧？没对象的是你吧？
6: 谁、哎、呀？怎么老
5: 是怎么还这儿？行，那些都不提了，就提你没对象的事儿。都不提了，都不提了。
6: 太诚心了，你们家
5: 都不提了，行不行？
6: 对对对，你别说我没对象，你知道吗？
5: 但是你说说。这违章的事儿赖谁？
6: 违章这事儿你不能全赖我，他们公司啊调度不灵，管理不当，我还没投诉他们呢，是吗？
5: 你要找公司的人，
6: 对，
5: 找我哥呀。
6: 你哥？
5: 我哥就是共享单车公司的调度员，
6: 是吗？
5: 他就在前那路口跟那挪车呢。
6: 你们家一路口一亲戚呢，他妈！
5: 你是李丁吧？我是建春的哥。我跟你说，
6: 建春，你这个人物塑造的真不成功啊！
5: 怎么？
6: 你爷爷、你爸爸、你哥哥。就是，
5: 你观察太细致了。
6: 本来你们家一个老头，现在双十一搞活动，买一个老头送俩老头。
5: 你行了，
6: 我下回你们家狗是不是都这么出来啊？
5: 不，没有，别老胡联系。
6: 啊、
5: 我哥这是扛着车呢，
6: 哦、扛着自行车呢。
5: 哎，你看看
6: 啊，
5: 我运走的这些、都是什么车？
6: 这什么车呀、
5: 这没轱辘，
6: 这个
5: 废车。
6: 你看看，
5: 这没大梁，废铁，
6: 毁了吗？
5: 这没对象，废物。
6: 谁废物啊？
5: 哎，你说说这满大街 啊，就没有一辆车能用的？
6: 你
5: 已经在你的内心深处，你就不感到羞愧吗？你鄙视你。
6: 又不是我毁的，你鄙视我干嘛呢你？啊，你们家怎么这样？怎么意思？你的黑怎么茬？什么意思？你的受不了受不了？好家伙，多新鲜！你们家得骂我一试试来。
7: 你是把你那裙子又穿上了是吗？
6: 没有，
7: 你干嘛那么着急呢？
6: 废话，我这演出去呢，我能不着急吗？我
7: 想急也没用。
6: 怎么了？
7: 又来一故事。
6: 又来什么故事？
7: 哎呦，坏了，怎么办？这就剩一辆车了。哎，大哥，你什么事儿？你要是着急的话，你先走呗。
6: 我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女人。
7: 给你表演一下这个场景，只剩一辆车了，你跟那姑娘都想用，这时候怎么办呀？
6: 这怎么办？哦，哎呦，坏了！
7: 哎呦，
6: 姑娘，你看这又剩一辆车了，
7: 就是的。
6: 那要不咱们尝试交往一下吧？
7: 你想什么呢？你
6: 啊，
7: 这会儿啊，得文明礼让，
6: 文明一点，
7: 问问对方啊，都是什么事儿？
6: 哦，
7: 谁的事儿更着急，谁先走？
6: 哦，
7: 哎呦，
6: 文明，
7: 坏了，就剩一辆车了。
6: 哎呦，坏了，那姑娘呢？
7: 什么什么什么？别找了，别找，回来，回来，找不着了，姑娘早走了，
6: 没对象的，我
7: 这事儿怎么办啊？
6: 哎呦，那大哥，那你是什么事儿？你要着急，你先走吧。
7: 哎呀，今天呀、是大年三十儿、
6: 哎，
7: 我要到现场去看春晚。
6: 哦，你是春晚现场的观众，
7: 对对对，
6: 那机会难得呀。
7: 是，
6: 那你先走，我的事儿不值一提。
7: 哎、太谢谢了啊！您是？
6: 我到现场去录制春晚，春晚的演员。
7: 对，好像是你的事儿更着急吧？
6: 不是，
7: 这都几点了，你还没到现场？你搭档都等着急了。
6: 对，我的搭档不值一提。大哥，我的搭档
7: 啊，
6: 缺心眼儿。你又推我，
7: 你搭档才缺心眼呢。那个
6: 大哥真讲理，
7: 不，
6: 中国好大哥，
7: 你赶紧走
6: 啊，
7: 赶紧走你的，
6: 对对对，您先走，您先走，我不着急，我节目在后边呢。
7: 哦，
6: 唱完《难忘今宵》，我再化妆都来得及。
7: 唱完《难忘今宵》就都卸妆了
6: 啊。
7: 怎么那么谦虚呢？
6: 因为我会用车呀、
7: 哦、
6: 不仅我要会用车，我还要把这种精神传递给我的子孙后代。
7: 子孙后代，
6: 这叫精神传承。
7: 但是你忘了一个问题。
6: 什么问题？
7: 你没对象。
6: 你别想了。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8: 小霍瑞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哎呀，还得是老生常谈那一句啊，骑行要注意安全。
3: 哎，别说、你这个骑车的建议啊还真不错。
4: 哎，霍儿，你给点啥建议呢？
3: 我各位是不是手里都有压岁钱？
4: 那不一定啊，这有可能压岁钱在妈妈手里，毕竟妈妈给你存着钱这句话已经绵延了好多年了。
3: 那倒是、但是我觉得假期家长可以把这个钱拿出来当做奖励机制、
4: 那这不是把孩子自己的钱奖励自己吗？

0: 丝袜又一起抢，你们是看上哪个银行了？
1: 什么哪家银行啊？老公，今天是秒杀活动，我和强嫂相约在网上抢东西，我们一起去战斗。
0: 哎呦我天哪，你们看就这体格子还战斗呢，站着都费劲。你行吧，来吧，抓紧时间啊，媳妇儿，结婚3周年纪念日，赶快把这个许愿蜡烛吹了好不好？
1: 好，
0: 来来来。
1: 哎，等会儿，我先把这单抢了啊！今天这单必须下单，我可以给你足足省25.5块呢。
0: 啊，力度那么大吗？
1: 嗯呢。
0: 买的啥呀？
1: 结婚纪念日礼物，斯克拉钻戒，妥了，我把它放购物车上。
0: 你先把我放救护车上吧。我的天哪，这行，都依你，你开心就行。来来来，赶快啊！我跟你说，你看这一会儿蜡烛就烧没了，赶快趁热吹来。
1: 哎，对了，等一下，老公，哎，我这个睡衣挑了好久，我不知道选哪个颜色好，你帮我看一下，白的好看还是黑的好看？
0: 不是，这挑都，这应该睡衣是谁穿谁挑啊？
1: 那不是穿给谁看谁挑吗？
0: 我也不看，不是，我不会挑，你知道吗？不是，你先坐那，我跟你说点重要的事啊。你发没发现你呀、啊？你一天比一天憔悴，你知不知道？你像你以前。长得多美，长得像那个范玮琪似的。
1: 现在呢？
0: 现在长得像那个范伟似的。
1: 范伟是男的，那我能像个男的呀？
0: 你关键你不说你长得像谁吧？你就看咱家，你看看，哎呦我的天哪，这全都是购物的盒子。你知道以为咱俩住的是家，不知道以为咱俩住仓库呢。你看，哎妈，来来来，你看这盒子。啊，你就看这个盒子，我的天，这胶带缠呢，里三层外三层，你这拆着它也麻烦呢。
1: 一点都不麻烦，给我，我从来都不拆。快递啊，我手撕。
0: 媳妇儿，抓紧时间坐下来啊，坐下来，哎，咱们赶紧把这个蜡烛吹完，好不好？来
1: ，等一下。这一单我也必须抢啊，老公，又不亏了。
0: 不是，我就不明白，你抢东西有那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了。哎，你就说咱家空调、冰箱、洗衣机、床单、被罩和秋衣，哪一个不是我抢来的呀？啊，对了，就连你都是我抢来的。
0: 你也就这一回抢对了。
1: 反正我抢的也都是我有用的呀。
0: 这话没毛病，你抢的确实都是你有用的，我有用的他也不给我抢啊啊！头两天不有雾霾吗？我寻我戴个口罩，是不是？这左等右等啊！这口罩我现在都没戴上。
1: 能怨我吗？啊！你让大家伙看看，就你这脸型，是不？我遮着嘴，露着鼻子，我捂着鼻子，露着嘴，这咋戴啊？
0: 我乐意买回来竖着戴。
1: 这个招啊！
0: 你这！哎，强哥呀，啊，试试，这是我现在还没出门呢，但你放心，15分钟我肯定到，行不行？我不到，我自罚3瓶，一会儿喝起来。好了，啊，那个莎莎，你过来
1: 啊！
0: 我实话跟你说吧，啊，今天我又安排了个酒局，我告诉你啊，赶紧把这个纪念蛋糕的蜡烛吹了，我好去酒局去。
1: 啊，你又特着急啊？
0: 着急啊！
1: 没事儿，老公，你忙你的。
0: 我可以走了。
1: 嗯呐，但是老公啊，你记住，你喝酒千万别开车，好吗？
0: 天哪，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媳妇儿去？
1: 喂，小庆。
0: 小庆，
1: 你到哪儿了？啊？哦，行，那我还像往常一样给你留门啊，你直接进来就行，我在家等你啊，拜拜。哎。
0: 啊。
1: 你咋还没走呢？
0: 我呀。
1: 啊，你快去吧。
0: 啊，
1: 去吧，去你的吧。
0: 去我的吧，不是什么玩意儿，你说清楚，什么玩意儿？小庆啊，又留门啊，留门，小庆，谁呀？谁？接。你谁呀？啊。你就是小庆兄弟吧？
2: 啊，对呀。
0: 哎呀，这挺有情调啊！知道我媳妇儿爱网购，穿制服来的。怎么的？一会儿 cosplay 啊？
2: 我不累，
0: 少跟我废话。来我们家几次了？
2: 来的次数太多了，我也记不清了。
0: 那是没少来呀。
2: 每次我都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0: 你到我们家洗手间呢？

0: 啥手间呢？我洗，我哪工夫洗呀、啊？我还得去别人家呢。
1: 天哪，还霍别人家？
0: 霍啥家？你这啥玩意儿霍啊？你谁呀、啊？
2: 我谁？来来来来，过来看看，过来看看，看着没？就这情况，就这方方面面的，明白什么意思不？
0: 哥，你咋知道今天我过生日呢？
1: 太感人了，谢谢你。
2: 上一边，上一边谁感人呢？
0: 这哥走，你怼我干啥呀？
2: 我明白了啊，这是等半天啊，他不吹，这是合计等你吹呢，是不是？你给我说清楚来了。
0: 啥玩意儿等我吹呢？姐啊，姐在家。我
3: 哎哎哎，怎么回事啊？怎么了？你干嘛呢？你指谁呢？你小青在对你怎么着了？
0: 咋的没咋的
3: 啊？
0: 你咋的？咋的没咋的？
2: 哎呀，我天哪！过来来来，还关心他呢？还怎么的了？
3: 能
2: 怎么的啊？说清楚，怎么回事？
3: 你急着白脸的干嘛呀？人给我送快递的。
0: 我快递，来，姐，你那口红到了。
2: 明白了，误会。不好意思啊，刚刚有点误会，有点激动。那个什么，就是你送这单，已经是我们家最后一单了。以后呢，就不用往我们家送了，好不好？啊，那个以后呢，你姐呢，她主要是不购物了，她也不网购，
0: 不是，
2: 好不好？
0: 姐，到底还够不够了？
2: 不够了，够，你够的了。哎呦，莎莎呀，
3: 啊，
2: 哎，你坐下来，我必须跟你谈谈了啊。
3: 行。
2: 你呀，现在已经网购啊，这已经成魔成瘾了，知道吗？
3: 哪有那么夸张啊，老公，我就是光看不买，我过眼瘾。
0: 姐啊，姐，没发愣了啊，
2: 这就是你说的过眼瘾呢？你懂不懂事儿？我好不容易抽出点时间陪你过个结婚纪念日，你怎么的啊？不是这个结婚纪念日过不过？
3: 不是，
2: 你不过我走了。
3: 不是，我不让你走，你给我站着。
2: 干嘛？
3: 我不让你走。
2: 我不在家你不挺好的吗？你愿买啥买啥，你愿购啥，我管不着你。
3: 我要买的东西网上没有。
2: 网上没有就拿现金去商场买。
3: 商场不卖。
2: 怎么就网上不卖，商场也不卖？你要买坦克呀。
3: 我买什么坦克呀？
2: 那你要买啥？
3: 我要买你时间。
2: 买我时间？
3: 对，李阳，你不觉得我们两个现在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吗？你每天，你从这个酒桌你喝到下一个酒桌，你老留我一个人在家，你有想过我一个人在家过的什么样的日子吗？我就想让你多陪陪我。
2: 陪你？陪我不得陪他们吗？啊，我那些哥们儿啊，我那些客户，是不是得陪着他们喝，陪着他们笑？哪次不都是我喝吐完回来的吗？再者说了，我就想多接几单生意，多赚点钱，不想让你过上好日子吗？
3: 于洋，你懂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你真的懂我吗？我问你，我想让你在家多陪陪我，有错吗？有错吗？
2: 是啊，我回来陪你了，不一样吗？也是拿着个手机，然后要么就看电脑，不是网购就是快递，不就这些吗？
3: 啊，你知道这些都是什么吗？
2: 是什么？快递啊，买回来干啥？
0: 姐。给放这儿了啊！
2: 来，兄弟，小青，
0: 啊，
2: 看着没？这又一堆啊！
3: 对，
2: 来，这是你姐买的吗？
0: 啊，对啊，
2: 这都是她的，对不对？
0: 对，都是
3: 她。来，小青，你正好来了，你也别走了，你就告诉她这些都是什么？
0: 这都是空盒子，
2: 看着没？现在疯了，空盒子都买，
0: 人家属于发货用的，
2: 发什么货呀？
0: 我姐开个网店，没告诉你呀、啊？你俩是不是两口子了？还呀，
2: 开网店？
3: 对，是这样。因为我刚刚讲了，你特别忙，你每天把自己喝得那么难受，把自己喝到吐。我说实在的，我看着我心疼，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因为我没有本事，我就会在网上买东西。所以我想帮你分担一点经济上的压力，那我是不是可以卖一点什么东西？这样呢，就可以让你不那么累。所以我就不停的，我下单，我抢单，我下单，我抢单，我笨嘛，我就看别人进什么货，什么货卖得好，我就照样去进货。所以我就开了个网店。
2: 姐夫，
0: 不是我说你，你真应该好 好陪陪我姐。我都给你家送一年快递了，我就没看着过你。我要有这么漂亮的媳妇儿，我就天天陪着，我啥也不干。
2: 那个小军兄弟，你说的对，媳妇儿，来。
3: 啊。
2: 我有误会啊，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对你。我以后我真的要多出点时间，我多陪陪这个家，多陪陪你，好不好？
3: 真的吗？
2: 真的。看我的。喂，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可是他不去了。媳妇，我多陪陪你啊。
0: 小熊熊你太可爱了，来吧，来，今天咱就在家啊，在哪也不去了。熊熊熊的，来过来啊，
2: 来
0: 啊，
2: 留下来，咱们仨一块过。
0: 我才不跟你们过呢，我家有连连，我爱我们家连连。
2: 你说啥呢？想哪儿去了？我今天跟你姐不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恰好你也是过生日，我说咱在一块儿过，是这意思。
0: 过生日啊，给我
2: 来，
0: 谢谢你，
2: 来。哎呦我的天哪，点着啊！
3: 点着。
2: 来，我跟你说啊，媳妇儿，
3: 哎，
2: 不哭了啊，我这也挺心疼的，结婚30周年纪念日，来许个愿。
3: 好。
2: 这兄弟也太着急了，你这会儿都过2遍了。
0: 能点。
2: 不点了，不用点了，就这会儿拿下来吧啊，咱就吃蛋糕。其实这份甜蜜，这份快乐啊，我觉得此时此刻也是现场和电视机前观众的。
4: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5: 浓郁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4: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5: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7: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停，别再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7月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哎，瑶瑶，
4: 干嘛呀？
3: 我觉得现在同学们应该在暑假沉淀下来。
4: 什么意思啊？
3: 这么热的天儿，做一点相对静止的活动。
4: 比如呢？
3: 钓鱼啊。
4: 啊，不行不行，钓鱼是不是对年龄还是有要求的？我觉得你这岁数倒可以。
3: 你说我老呗。
4: 你也知道啊，这孩子年纪轻轻的钓什么鱼啊？
3: 那你说可以干嘛？
4: 我说呀，咱不妨在家里看看书。
3: 还学习呀？
4: 可以看一点自己感兴趣的书吗？一些课外书，这不也挺好吗？
3: 培养阅读习惯。
4: 嗯，不用时间特别长，是不是？每天阅读1个小时，变相关掉了电子设备，这不一举两得吗？所以啊，咱们来听一听苗阜王声的这段学富五车。
5: 非常的高兴，今天是全球华人年夜饭，
6: 没错。
5: 一到过年呢，尤其是不能回到家里的，包括咱们各种华侨同胞啊，
6: 海外华人，
5: 今天咱们欢聚一堂，这个我特别的有感受。
6: 你有感触？
5: 因为我父亲就算是华侨，经常也回不来到过年，
6: 一直在国外待着吗？
5: 我爸爸在荷兰呢。
6: 荷兰
5: 一到过年回不来，经常给我打电话，
6: 岳阳电话。
5: 我说孩儿啊，你看啊，这过年回不来、啊、
6: 您等一下，您等一下您爸爸是在荷兰还是在河南？阿姆斯特丹和驻马店是俩地方，知道吗？
5: 开个薛小的玩笑，
6: 别开这玩笑，
5: 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6: 那叫尴尬的气氛，
5: 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为什么呢？站到咱们星光灿烂的这么个舞台之上，心里多少有些上下。所以说呢，
6: 等一下，什么叫心里多少有些上下呢？
5: 上下不安嘛，有些上下不安。
6: 您是不是想说忐忑不安？
5: 啊，各位见谅啊，我这个文化造纸不是
6: 造诣。这样，咱商量商量
5: 啊！不是你，
6: 以后要是能用这种稍微文明一点的词汇
5: 啊，
6: 文言文一点的词汇，您就用
5: 啊。
6: 用不了，尽量说大白话，我也听得懂。
5: 各位见谅啊，您看一上来就丢这么大的仇。新的一年了，多学点这个知识和文化，
6: 这是你的新年愿望吗？
5: 最近我经常在看书啊，弥补自己的知识不足。
6: 您看什么书啊？
5: 这古今中外的名著我都拿来看，尤其是《西游记》。
6: 《西游记》我喜欢，
5: 像我们这80后，
6: 等一下，
5: 一看这个《西游》。
6: 等一下，苗老师，您刚才似乎说了一个年龄档次呀，
5: 80后啊。
6: 您
5: 啊，
6: 那您这算是做旧吗？这算
5: 什么叫做旧？
6: 这都有包浆，您看这块的
5: 这就是稍微的长得魁克累了一点儿。
6: 别，您别说这英文，
5: 您甭管这个。小时候一到寒暑假，西游记哪个台都播。
6: 对，
5: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噔。
6: 你让猴歇一会儿，
5: 爱看这个热闹，
6: 一会儿蹦3回了都。
5: 您看这么些年过去了，主题曲依旧萦绕在我的心中。
6: 张嘴就能唱吗？
5: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小小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弟弟哥哥，弟弟哥哥，给老娘乐一个来。干嘛呢？你不理我？
6: 怎么说话呢？你是
5: 怎么了？
6: 你刚唱这是《西游记》主题曲
5: 啊？
6: 你看了25集《女儿国》？
5: 时光人茶呀，
6: 人染。哎呦，我要是写字典的，我能把你掐死你信吗？
5: 时光人染啊，记得不带太清楚了。别的我看的也多。
6: 还看过什么？《
5: 水浒传》。
6: 《水浒传》
5: 108个大水壶啊，
6: 那得多大一个锅炉房啊！
5: 这哪还有锅炉房什么事儿？
6: 有水壶什么事儿啊？
5: 英雄好汉
6: 《水浒传》
5: 水，
6: 梁山伯
5: 和祝英台嘛。你也说了斋，
6: 没有这个，没有祝英台什么事儿？
5: 你说有梁山伯吗？
6: 水泊梁山，
5: 宋江。
6: 对了，
5: 扈三娘，
6: 女将，
5: 化蝶了吗？
6: 哎呀，
5: 你也说了得，我也说了得。
6: 化蝶还得是祝英台，到底有没有祝英台？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了。我
5: 这就是过去看的一个故事而已，
6: 这个没有化蝶的故事，
5: 这个没什么意思。
6: 嗯，
5: 看点斗智斗勇、开发智力的。
6: 哎呦，
5: 《三国演义》
6: 看过？《三国演义》
5: 我爱看。《三国演义》
6: 是吗？
5: 尤其爱看军师。
6: 哦，谋士
5: 在一块斗智。
6: 没错，
5: 我最喜欢的几个军师啊。
6: 哪几位？
5: 头一号，
6: 嗯，
5: 诸葛亮。
6: 哎，
5: 卧龙、孔明，这我最喜欢的，在一块斗啊。借东风，草船借箭，三打祝家庄，四探无敌洞，
6: 三打祝家庄就出来了。把祝英台救出来一块化蝶去是吧？这是
5: 你也说
6: 说什么聊斋？就这个不是你，
5: 怎么你
6: 没有说聊斋的事儿？
5: 怎么了？
6: 这里头也没有这些个回目，
5: 为什么呢？
6: 您头着说那三个军师
5: 啊，
6: 拢共是一个人，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一个人。
5: 他们在一块不斗吗？
6: 一个人怎么斗啊？
5: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你在这都看得少，各位。
6: 您不用看书了，
5: 您见笑，
6: 您都已经悟透了，知道吗？
5: 您见笑，确实这些看得少。
6: 嗯，
5: 您按我这个气质、这个模样、戳个，最喜欢看的也不应该是这些个东西，打打杀杀的。
6: 您要看什么呀？
5: 我就爱看那个才子佳人的。
6: 你小心恶心着我。这是年夜饭，您不让我吃了吗？这就
5: 我这才子佳人看得多。
6: 您啊，
5: 您比如说，我最喜欢就是金
6: 陵十二钗。
5: 对，没错。
6: 哎呦，没有我你怎么办？你看看你。
5: 金陵十二钗，也叫《红楼梦》，
6: 就是《红楼梦》
5: 里面有个人物叫曹雪芹，
6: 那是作者。好，您拿过书来，打开看一眼扉页，曹雪芹三个字合上了，是吧？这，
5: 我就说这个意思，这作者，写的多好，里面有一阙词，
6: 《
5: 枉凝眉》。
6: 可算说了一句内行话了，
5: 都编成主题曲了。
6: 啊，您说那电视剧的主题曲，
5: 哎，一唱出来特别的好听。
6: 哎，等会儿，
5: 优雅动听，
6: 能唱吗？
5: 当然能唱。唱之前还有四句定场诗，
6: 那叫定场诗吗？那叫朗诵，
5: 主要听这个朗诵腔，好听极了。
6: 定场诗，
5: 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惭愧。
6: 要说您这个学问高呢
5: 啊，
6: 您这个诗包罗万象，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
5: 是吧？
6: 您从小看《红楼梦》这字幕还打马赛克吗？
5: 打什么马赛克呀？
6: 那就怎么一个字儿都没有啊？这里头
5: 我让您听朗诵腔，
6: 光有腔啊？
5: 主要咱听的是《枉凝眉》这个歌，
6: 歌能唱吗？
5: 当然了，好听极了。
6: 你唱让我听听。
5: 一个是美女无相。

0: 呢？
1: 去牵着马跟师傅走吧。
0: 我跟哪师傅走啊？
1: 这是往凝眉
0: 啊，
1: 头里走的宝玉、黛玉
0: 啊，
1: 后头跟的八戒、沙僧。
0: 不能跟俩书童吗？
1: 没有这词儿啊，这里头
0: 这个东西太深奥，
1: 这还深奥呢，
0: 还得从浅的开始来。
1: 您
0: 就近的，我跟你说，我就近看的，
1: 最近看的一本，
0: 最近看的特别热闹的神话故事
1: 哟，
0: 《山海经》。
1: 都是您等一下，您等一下，杨老师，杨老师，杨老师。等一下，我平复一下情绪啊
0: 啊！
1: 您看什么书？
0: 《山海经》啊，
1: 《山海经》
0: 啊，
1: 您看过？
0: 我看过，最近正在看神话故事，特别热闹。
1: 您等一下啊
0: 啊！
1: 您头来说的这个四大名著，
0: 嗯，
1: 您都只看过带字幕的电视剧
0: 啊，
1: 书基本上就没翻过吧？那都进白话了，您都看不明白。《山海经》是先秦的古典，文辞简奥，佶屈聱牙。
0: 啥？你说的啥？
1: 刚才是个幻觉。
0: 不是，我看个书你还笑？我给你举两个故事，《山海经》里的故事。《
1: 山海经》，
0: 我一说你就知道我看过没看过。
1: 您提一个，《
0: 精卫填海》。
1: 大了，大了。这是《山海经》北山经里的故事，
0: 我最爱看这，
1: 是吗？
0: 精卫填海，
1: 嗯，
0: 为什么拿它填海？大汉奸呢？啊，
1: 还啊呢？还精卫
0: 啊，
1: 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0: 哦，
1: 这小名叫女娃，
0: 补天的。
1: 哎，不是，不是这个人
0: 啊。
1: 这女娃这一天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欲报子仇，化作水鸟，名曰精卫，衔石子填大海，这叫精卫填海。
0: 了不得，了不得。
1: 嗯，
0: 您不愧是文史，
1: 我
0: 中文历史系毕业的，
1: 像话吗？
0: 了不得，
1: 不敢。
0: 我就明白了，
1: 嗯，
0: 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1: 对了，
0: 那天划着小船在大海之上，
1: 嗯，
0: 忽然一个大浪打过来，精，
1: 哎，
0: 卫就说了，
1: 嗯，
0: 娘娘，风浪太大了。
1: 你这破坏神话美感呢？
0: 不说这个，我再琢磨一个。
1: 你说一个您真知道的好吗？
0: 我真知道的啊，
1: 嗯，
0: 从小就看哪儿脱闹海，我最喜欢就这一段。
1: 嗯，
0: 哪儿脱三太子，
1: 哪儿脱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脱。
0: 哪儿脱三太子嘛？
1: 你问三太子，你问我干嘛呀？哪儿脱？
0: 你陈塘关李靖有仨公子，老大金脱，老二木脱，老三哪儿脱嘛？哪儿脱闹海？这不是看这个吗？
1: 真敢说话来！您那个脑子呀
0: 啊，
1: 记得不太准了。
0: 怎么了？
1: 您那有点糊涂了。
0: 怎么糊涂了？
1: 老大叫金托
0: 啊，
1: 老二叫木托，老三叫皮托。
0: 我有。
1: 你有什么？你
0: 有？我有皮托呀。
1: 你有什么皮托？
0: 怎么了？
1: 会念字不会念字，认识不认识？
0: 怎么了？
1: 那叫哪吒。
0: 哪儿嘛？哪儿？为啥？
1: 哎呀，
0: 我不认识。为哪儿？
1: 您再说英文影响中英邦交，知道吗？您啊，别说了。
0: 怎么着？
1: 您去过庙里没有？
0: 去过。
1: 去过啊。
0: 啊，
1: 墙上写一行字，南无阿弥陀佛，看过没有？
0: 看过啊。
1: 那念出来得念南无阿弥陀佛，
0: 为什么呢？
1: 梵文嘛，
0: 不都简化了吗？
1: 繁体的梵呐，
0: 也不是梵文吗？
1: 印度古称梵，
0: 那这哪儿托应该念
1: 哪吒？
0: 得了，听你的，
1: 你别听我的，就是
0: 哪吒三太子。
1: 嗯，
0: 有一天啊，
1: 嗯，
0: 在这旁边玩，身上全部是弄的那滋泥啊，小孩嘛，
1: 滋泥
0: 到处玩耍，
1: 嗯，
0: 弄得一身的滋泥啊。
1: 哎呦，
0: 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海里洗洗去吧。
1: 啊，陈塘关外渤海湾呢，
0: 撕拉就把肚兜撕下来了，
1: 这都长身上了是吧？这都
0: 黏糊糊的，
1: 哎呀，
0: 扑嚓就跳海里了。
1: 您看用这词儿，
0: 开始游啊，
1: 嗯，
0: 边游边搓这滋泥，
1: 哎呦嚯，
0: 滋泥纷纷飘落，
1: 纷纷飘落。
0: 海里也有三太子啊，
1: 嗯，
0: 龙王三太子惠炳
1: 敖丙，
0: 敖丙正在这吃惠炳呢，吃正高兴。
1: 嗯，
0: 这么一瞄，
1: 嗯，
0: 龙须之上，
1: 龙须
0: 挂满了滋泥儿。哦，当时就急了。
1: 嗯，
0: 这是干猴吗你？这是干猴吗你？
1: 哎哎哎，
0: 好好吃个灰饼的。
1: 那三太子怎么说话呢？
0: 就这口音
1: 呢？怎么是唐山三太子呢？这是？
0: 这离海近，这离海近，你知道吗？干猴吗你？夜叉，
1: 夜叉，
0: 上去弄死他。
1: 这学的，您看看，
0: 夜叉当时啊，就领了令了，
1: 嗯，
0: 带着他的小伙伴，
1: 他还有小伙伴呢，
0: 皮皮虾精，
1: 我，
0: 海瓜子精，
1: 啊，
0: 海带精，拿着他
1: 海带怎么成的精？
0: 反正就是虾兵蟹将吧，
1: 嗯，
0: 拿着他的兵刃、大叉子，
1: 大叉子像话吗？五股烈焰托天，
0: 就这东西啊，他就上去了，
1: 嗯，
0: 飘向海面之上，
1: 嗯，
0: 一指这哪儿出哪吒，哎，我说那小孩儿，你哪能上来啊？那就是吃毁兵，你哪能啥来啊？
1: 你们老爷子不是去荷兰了
0: 啊？
1: 你们老爷子投海当了夜叉了，是不是？
0: 什么投海当夜叉了？
1: 哪有这河南一个常山三太子
0: 啊，
1: 领了一个河南夜叉？
0: 我这不是为了区别人物吗？
1: 这哪有人物去？
0: 娘家风浪太大了，谁？
1: 精卫。
0: 干猴吗你？
1: 三太子。
0: 你能啥嘞？
1: 夜叉。
0: 分多清楚。
1: 哎呀。
0: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典型人物典型性格。
1: 您就说这事儿吧，
0: 好像哪吒也不是瓤台，
1: 嗯，
0: 也不是瓤台，
1: 灵珠子转世，
0: 当时就拿出他的兵刃，
1: 什么兵？
0: 长手绢呼啦圈就开始决一死战。
1: 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0: 还有艺术体操，
1: 还有长手绢，
0: 还有两样兵刃，
1: 混天绫乾坤圈，
0: 混天圈乾坤绫
1: 翻了
0: 一个圈一个零，这就跟他打将起来。
1: 嗯，
0: 你来吧，我也不是好惹的呀。
1: 我真羡慕你有条好腰。
0: 怎么叫好？
1: 这还是呼了圈的打法啊，这个
0: 我不知道人家怎么打呀。
1: 他宝物急在半空，
0: 宝物急在半空，
1: 哎，
0: 就打起来了。神仙打架可不是一般的，
1: 是是是，
0: 波涛汹涌，
1: 江洋翻覆，
0: 一会儿一个大浪就打了过来。
1: 哎，
0: 精卫刚好豪华小船，娘娘风浪太，
1: 这儿不需要他。
0: 他这不来就来不及了，
1: 这没有他这故事
0: 不管怎么说啊，
1: 嗯，
0: 反正这个浪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1: 对，
0: 水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对对对，
0: 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
1: 哎呀，
0: 法海正在念经，一看这个都大，都窝着拉锅了。
1: 听说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哎呦，这二位啊，引经据典，用幽默的方式解读了传统文化。
5: 哎，苗阜的相声就很擅长用国学经典呀，历史典故啊，从中取材。
4: 是的，其实除了听一些国学历史，看也是非常重要的。
5: 是吗？
4: 嗯，同学们不如啊，这假期去博物馆转转，是不是？
5: 嗯，
4: 而且博物馆里凉快啊。
5: 是啊，比如国博
4: 啊，
5: 首博，
4: 嗯，
5: 中国考古博物馆等等等等。
4: 就是啊，给同学们带来很多新的体验和感受。
5: 或者你们跟着郭鸿斌和李春毅一起去博物馆转转。
6: 首先
7: 啊，
6: 映入您眼帘的
7: 是
6: 出土于荆门稷山楚墓的荆门女尸。
7: 哎呦，
6: 你喜欢吗？
7: 不喜欢。
6: 再往这儿看
7: 啊啊，
6: 是出土于清东陵的慈禧女尸。
7: 呵，
6: 你喜欢吗？
7: 不喜欢。
6: 再往这儿看
7: 啊啊，
6: 这是出土于长沙汉代墓葬的马王堆女尸。
7: 哎呦，
6: 你喜欢吗？
7: 我不喜欢。
6: 再往这儿看，
7: 我别看了。你这不是博物馆，
6: 那这是
7: 太平间。不是这仨女尸坐不起来吧？
6: 哎，放心，坐不起来，都死了一千多年了。
7: 不是您那儿有点正经文物没有啊？
6: 当然有了
7: 啊！
6: 不光有正经文物
7: 啊，
6: 我还搞文物的科研。
7: 哦，您还做科研？
6: 那当然了。
7: 什么科研呀？
6: 让文物开口说话。
7: 就那仨女尸
6: 都过去了。
7: 不是，那怎么开口说话？
6: 其他的文物啊。
7: 哦，
6: 让开口说话呀。
7: 是不是怎么开口说话呀？
6: 你帮我琢磨琢磨。
7: 我琢磨琢磨，
6: 你琢磨琢磨，
7: 我想想，
6: 你琢磨琢磨怎么开口说话，
7: 开文物开口
6: 啊！
7: 一进博物馆，文物冲着你，你好，我是司母戊鼎，
8: 我是四羊方尊，我是马踏飞燕，
6: 你有病吗？
7: 不是你让我琢磨琢磨吗？
6: 你不能瞎琢磨呀！
7: 啊，
6: 文物开口说话，一看你就不懂。
7: 不是，那您介绍介绍怎么让文物开口说话？
6: 听我说说 啊，就是把文物的介绍用声音录下来，放到 APP 里一扫，你就能听见了。
7: 扫
6: 啊？
7: 扫什么呀？
6: 扫我呀！
7: 哦，扫你呀！你等着啊！
6: 干嘛去？
7: 我拿笤帚去。
6: 拿笤帚干嘛？
7: 不是扫你吗？
6: 拿笤帚扫我呀！
7: 垃圾分类现在
6: 乱七八糟
7: 啊！
6: 扫我这二维码啊！
7: 哦，扫码啊！
6: 对呀，
7: 那我要一扫这码呢，
6: 哎，你就能听见了。
7: 哦，
6: 而且我们这新进了一批北京市的代表性文物，
7: 嘿，
6: 关乎这一城三代的。
7: 好啊，
6: 特别好。
7: 是是是，
6: 哎，你扫一扫，
7: 我体验体验，
6: 体验体验，
7: 好吧，
6: 来。
7: 哎呀，
6: 第一，你成功支付2000元。
7: 对了，哎，什么叫扫走我2000块钱啊？
6: 我得给我的员工发工资啊。
7: 你给员工发工资也不能从我这儿扫钱呐。
6: 不是，这他对他这是门票。
7: 门票
6: 门票
7: 多少钱一张？
6: 100。
9: 那你少我2000，
10: 你不懂
9: 啊？
10: 这叫卖一赔20。
9: 那是你卖一，我赔20。不行，2000块钱还给我，
10: 没法还。
9: 你没有你这样，
10: 你过来怎么还
9: 呢？那我们这说相声，这演出挣钱也不容易。你什么叫平白无故扫走我2000块钱呢？
10: 不是，
9: 赶紧还给我，不行，你还给我，你还不还？
10: 这样、啊，
9: 我就问你还不还？
10: 今天石头
9: 还不还？你别说那个，还不还？
10: 你在这
9: 是不是不还？是不是不还？
10: 咋还？
9: 我告诉你，李春，这2000块钱你要不还，我现场我抽风。
10: 什么？
9: 我还说抽就抽？
10: 怎么说？别抽风，行，哎，我倒有一个办法。
9: 什么办法？
10: 看你能不能接受
9: 啊！
10: 一会儿我介绍完我的文物，提出问题，
9: 哦，
10: 你跟观众朋友们抢答。要朋友们抢答上来，谁答上来，我给一张我们博物馆的年票
9: 哦，
10: 外带
9: 啊，
10: 他资助的2000块钱。
9: 谁资助的？我就是误扫，
10: 误扫也不行啊，对不对？反正这2000块钱，观众答上来就给他。
9: 观众答上来给观众。
10: 对。
9: 那我要答上来呢？
10: 答上来，答上来吧，
9: 答上来，答上来吧，像话吗？
10: 干嘛答上来你也给观众2000块钱啊？
9: 我有病啊！
10: 土豪是不是？
9: 谁土豪？答上来2000块钱原封不动退给我。
10: 哦，
9: 还有你那博物馆年票也得给我。
10: 哎、行，没问题，
9: 明白了吗？
10: 都给你，跟大家普及一下抢答的规则
9: 啊！
10: 一会儿我介绍完我的问题开始以后，我说完开始，大家伙就能抢答了。
9: 哦，
10: 抢答的很简单。
9: 嗯，
10: 您只需要击掌为号
9: 哦，
10: 一拍您就可以说了
9: 哦，就是谁先拍手谁先答，
10: 是这意思？
9: 答对了就得奖，
10: 答对了门票年票还有2000块钱就能给您。
9: 明白了
10: 啊，
9: 开始，这不还是那个吗？
10: 啊、这边，
9: 哎，不是这边没2000了吧？
10: 没2000了
9: 啊，
10: 4000，
9: 哎啥？
10: 4000也没有、哎、啊，来
9: 走啊，
10: 第一。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件非常珍贵且稀有的文物，您看我2米身高1米身宽，浑身是宝，膀大腰圆，历经百载，从杭州北迁，途经数日，沿途参观了南北的变化，城市的变迁。我途经的城市太多了，像什么余杭、浩州、资陵、金口、丹阳、泗州、宿州到宋州，也就是现在的杭州、湖州到镇江、扬州、徐州、台儿庄、济宁、聊城到临清、德州、天津到北京，前门楼子把我停，不怕风吹雨打，任尔东西南北风。
9: 好，
10: 我这文物可太好了。
9: 您这文物是
10: 搬上门板？
9: 哎，嗨，改了门板了。
10: 我这门板、
9: 啊，
10: 我要跟你说我是门板，
9: 啊、
10: 跟你吹我是门板、
9: 啊，
10: 我是茄子。
9: 那还有什么呀？
10: 还有4个窟窿呢。
9: 哎，这还是破门板。
10: 破门板？
9: 破门板叫什么文物啊？
10: 我是从杭州漂泊而来，见证了城市变迁的。
9: 啊，
10: 破门板、
9: 哎、那不还是破门板吗？
10: 哎，那么我这问题来了
9: 哦，
10: 问大家，刚才我介绍半天我这件文物是什么，开始。
9: 我来，是门板，是破门板，是有4个窟窿的半扇破门板，是从杭州飘过来见证了城市变迁的，又老又破又旧，还有4个窟窿的半扇。哎呦我的妈呀，
10: 管气，
9: 哎我都冒了金星了。门板、
10: 嗯、
9: 对不对？
10: 对。
9: 拿钱
10: 不能给你。
9: 为什么呀？
10: 你犯规了。
9: 我怎么犯规了？
10: 你答之前
9: 啊
10: 击掌了吗？
9: 哎呦，我把这拍手给忘了。
10: 对呀、啊、
9: 那怎么办呢？
10: 这题作废。
9: 我那钱呢？
10: 别着急、
9: 啊、
10: 后面还有最后一题。
9: 最后一题
10: 你就剩一次机会了。
9: 行，
10: 朋友们也剩一次机会了。
9: 是吗？
10: 是
9: 啊，
10: 咱来了，
9: 来
10: 啊，
9: 等会儿。
10: 怎么了？
9: 我先托付托付、
10: 啊、您托付托付。
9: 朋友们，我先谢谢您啊，就剩这一次机会了，我求求各位了，您把它留给我行吗？我这挣钱不容易，这少2000块钱回家我跟媳妇儿都没法交代，今儿晚上我又得楼道里动一宿，您各位就当心疼心疼我。最后一题您千万别抢了，您把它留给我，我先谢谢您了啊，谢谢朋友们。来吧，
10: 来了，
9: 来
10: 开始吧，
9: 扫啊。这回没有门板了，
10: 没有门板了啊、嗯！
9: 答对了，真给钱啊！
10: 真给钱！
9: 朋友们，您别想
10: 完没完、啊？
9: 我托付明白了吗？
10: 说行了，
9: 来啊！
10: 第一，朋友们。 们大家好，我是花重金请来了一个非常珍贵的神物，我说说您听听。在想当初明朝正德年间，有一位大太监名唤刘瑾，此人深受皇恩，赐九千岁。说那一年8月15，刘瑾端坐于石井山头之上，观苍天愁云惨淡，看大地风景无边，哎，好一座朱家的江山。刘瑾心里暗想，昔日里汉贼曹操与咱家同是宦官之后，为何其子曹丕能面南背北登基称帝，而我刘瑾却只能在金銮殿下称一千岁。正在刘瑾长吁短叹之时，其党羽张彩上前进言道：千岁，您若想称帝却也不难，只需一计，您只需中秋月圆夜之时，将永定河大堤扒开，自有大水灌死朱家皇帝。刘瑾闻听，心中大喜，是大喜过望，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东厂听分明，中秋月圆夜是毁地燕京城。一时间，永定河狂浪蔽日，洪水滔天，源源不断，无际无边，京城赏月的百姓恐怕要命丧水底。就在此时，从空中掉下一神物，只见他四足腾空，两脚飞舞，仰天长叹，是一声闷哼。就听闷闷，一声闷哼波涛退去，二声闷哼顺水横流，三声闷哼将两岸沙石喝断，堵住河口。此神物张开血盆的大口，任由那汹涌的洪水流入口中。说来奇怪，此神物见这潮起潮落，浪花朵朵，非但不怕，竟还唱起了歌谣。
7: 怎么唱的？
10: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这桃花开。
7: 那年头有这歌吗？
10: 此歌声吵醒了正在熟睡的正德皇帝，差人询问才知晓是九千岁刘瑾有意刺王杀驾，图谋不轨，到后来九千岁擅礼藏刀刺正德，明武宗凌迟万寡除刘瑾，京城百姓安享太平，重见天日，皆因此神物之力。后人有诗赞之曰：通体乌黑赛石油，两只铁脚一铜头，四只骏蹄分八彩，有根尾巴传千秋。
7: 好，这是永定河镇水牛。
10: 嘿，
7: 对不对？
10: 还真搭上来了。
7: 拿钱。
10: 哎，
7: 两千。
10: 多少？
7: 两千呀。
10: 两千我不能都给你。
7: 那给多少？
10: 只能给你50。
7: 为什么？
10: 它不是牛，但它不是全牛啊。
7: 那是
10: 牛的一部分。
7: 牛骨头
10: 没那么硬。
7: 牛尾巴
10: 没那么翘。
7: 牛犄角
10: 抽不了风。
7: 牛蹄子
10: 走不了道。
7: 那能干什么？
10: 扔在地里当肥料啊。
7: 这是
10: 牛粪啊。
7: 去你的吧。
11: 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3: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
1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8: ACR Chinese Voice
17: 华夏之声。
19: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0: 那山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发生从未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暑。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我唱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剩寒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段故事，哈一碗汤，这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及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多宝，养过痛班，说一段故事，哈一弯草，切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老爸，有些日子没给你电话，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想充点电，咱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在浩瀚无垠的沙海之中，深藏着一种令人惊叹的生命奇迹——肉苁蓉。它不借绿叶进行光合作用，却以独特的寄生智慧依偎在梭梭树或红柳的根系之旁，静默生长，积聚精华。正是这般与严酷环境共生的经历，赋予了肉苁蓉沙漠黄金的美誉。那么这种缓慢凝聚的自然之力究竟对应着人体怎样的健康需求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补肾润肠肉苁蓉，讲述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2: 肉苁蓉，中药名，本品为列当科植物肉苁蓉或苁蓉、糜肉苁蓉等的肉质茎，它是春秋的季节可以采摘，但以3到5月间采摘最为好，过时则出现中空，也就是这个药材过了这个时间，中间就空了，就难以入药了。春季采摘的时候，通常把它采摘完，半埋于沙土中晒干。商品名称为甜大云、淡大云或淡苁蓉。而秋天采摘的时候呢，因水分多，不易晒干，需投入盐湖中1到3年，1到3年以后取出晒干，就称为什么叫盐大云、咸大云或咸苁蓉。它的功能主治有什么呢？肉苁蓉有补肾、益精、润燥、滑肠这几个方面的作用。那肉苁蓉到底有哪些神奇的疗效？我们在临床上治疗哪些疾病？有哪些食疗价值呢？中医用肉苁蓉最早的记载《神农本草经》，说这肉苁蓉味甘微温，主五劳七伤。什么是五劳七伤啊？五劳，中医有五劳是久视伤血，就是看东西，现在很多人离不开电脑，离不开手机，看东西多了可以伤肝血。久立伤骨，久坐伤肉，久行伤筋，久卧伤气，五劳所伤。七伤是什么意思呢？暴饮暴食可以伤脾胃，如果思虑过度可以伤心，因为心主神明，如果发火过多就可以伤到肝，形寒饮冷可以伤到什么肺，这些都是我们古人认为导致疾病的原因。大饱了伤脾，大怒了气逆就可以伤肝，强力举重、久坐失力可以伤肾。而近代的医家张山雷在1920年编著的《中药学教材本草正义》中记载了肉苁蓉是甘咸气温味重而降，助相火、补精、兴阳，妇人血虚不孕，性滑善动，大便虚而闭结者宜之。其实这段话还是跟 上边的一家描述的一样，而《名医别录》中汇总了进一步扩大了肉苁蓉的主治范围，新增了治疗腰痛、痢疾，又能除膀胱的邪气，以助膀胱的气化。《本草纲议》中说，苁蓉为极润之品。所以从这点来说，历代医家对于肉苁蓉的评价和发现它的药用价值不断的完善和丰富。从以上来看，我们强调了肉苁蓉的功能主治，不断的完善它在临床上的应用。那么肉苁蓉到底在临床上如何使用的呢？从以下医案中谈起。院委中医案集有一个自汗浮肿肾阳虚的病人，院委中是近现代中医的大家，在他的院委中医案集里边有这样一个病例，有一个姓于的女性，46岁，1963年10月发病，开始时候出现低烧、多汗、尿频，每夜多至十几次，少则4-5次，经常要起夜，那肯定影响睡眠啊。但是他并没有现在说的泌尿系感染的那些症状，无尿道热痛感，但是有腰痛，四肢颜面出现轻度的浮肿，化验检查尿中有红细胞、白细胞还有蛋白，2次出现管型，那个年代的检查肾功要有管型，那一定肾还是有一定的问题了。放射科检查右侧输尿管狭窄，采用了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到了找岳美中岳老看病的时候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这些症状并没有缓解，检查同样跟以前一样，还是有病理性的阳性结果。自述经长期治疗，服过大量的中西药物，症状虽有缓解减轻的时候，但是反复无常，现在仍然感觉腰部酸痛，而且怕冷，不喜欢久坐，小便多，多汗，全身无力，上肢浮肿酸胀，吃饭不好，食欲不振，睡觉因为夜尿也比较多，所以睡不着，一会儿上趟卫生间，一会儿又睡着了，刚刚睡着一会儿又去一趟，那你想想这一夜根本睡不着，长时间的睡眠状态不可能。上午的时候颜面出现阵阵的潮热，心中烦闷不适，曾服了一些黄芪的复合剂，中药黄芪很多医家都用它来治疗固表止汗，大补元气，通过补气的作用让它的浮肿减轻，所以吃了这些制剂以后汗虽然减轻了一些，但是潮热未减，岳老一诊他脉，脉浮而无力，左关是微浮弦的，舌静无苔，就是没有舌苔，所以大家知道无苔的人一定是阴伤比较久的。处方开了熟地、砂仁、肉桂、山萸肉、山药、杜仲、枸杞子，还有菟丝子、鹿角胶、茯神、炒枣仁、肉苁蓉，开了7剂。7天以后，第二次看病，患者说服后颜面潮热已豁然而愈，就是效果非常好，吃完了1-2副，这个颜面潮热就好了，从未再发，汗出也减轻了，小便也通畅了，其他症状都有所缓解。由于前方既有效，所以当加重温阳之品以其根治。 什么意思呢？中医在治病过程中有一个特点，就是效不更方，就不需要这方子再改变很多，所以又加了一个炮附子，温阳的药，再吃了五副。岳老认为这是水为阴邪，肾为水火之脏，水气病影响命门的功能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加了附子以后，又让患者反复的使用了一段时间。从这个病例来看，其实他的有些病症，比如多汗啊，身体的酸软啊，上肢浮肿，均为气虚，所以用黄芪治疗是合拍的。但以前长期服用黄芪，效果为什么不显呢？应该探求他病症的原因，就是当药用了以后效果不好，一定要找明原因，才能立法遣方。所谓治病必须求本。所以从这个病例来说，岳老认为《难经》中说到，其下肾间动气者，人之生命也，十二经之根本也。今天这个于某，他的病当为肾阳不足，肾阳不充则虚阳上越，故每值上午颜面出现潮热心烦，所以虚热上扰了，阳虚则阴寒内盛，阴阳是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阳虚不能制约这个阴了，阴就泛滥了，所以出现的腰部酸痛胃冷，不宜久坐，晨起乏力，所谓病之本。命火既病，不能温养全身，寒气就肆虐了，阳虚了吗？所以阳虚阴凝则肝湿寒阳，出现这些症状。所以从这些症状来看，此病应该从肾治。过去所述曾经用黄芪制剂治疗颜面潮热，是误认为表阳虚，其实不是，根本是命门火衰了，肾中阳气不足了，所以用一个黄芪只能解决表面的一些出汗过多等症状，根本的原因没有治疗，所以长期服用肾阳没有得到恢复，虚热没得到制约，所以颜面潮热的现象也没得到很好的缓解，所以这个病人一直就没好。那他通过岳老这个方子治疗扶阳上月，温养命火，还可用金匮肾气丸。张景岳《景岳全书》中有一个右归饮，也是可以治疗的。此方金匮肾气，减去丹肾及心凉之品，增加了强肾之品，就可以达到治疗的效果。所以岳老是根据了这两个成药的组方进行加减使用。那这里边我们讲了肉苁蓉起到了补肾利水、益精滋阴、润燥滑肠的作用，所以这个病人虽然很难治，但最终给治好了。那岳伟忠医案集中，岳老还是用一个合车大燥丸培补治咳喘素积的一个医案。这个患者15岁女性，生后7个月，因感冒后咳喘病根，当气候变化或诱发他的咳喘，缠绵难愈且发育不良，直到了学龄后一遇到劳累就会发病。其父懂得一点的医学，常用中药来给他治疗，比如用小青龙汤啊、二陈汤等等，但10余年屡治屡犯， 什么意思啊？没有去根儿。中医讲着治本，他没做到。到了70年的夏天，这父亲出差了，嘱咐这月老先生，肯定是他的朋友啊，说你来照看一下我女儿。月老先生一看怎么又咳喘了，就发现的他这个病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了。月老先生说，在他感冒发作的时候，斩头降气疏肺之剂愈后，开始嘱咐他服这个河车大枣丸，半年后体格健壮，第二年到了夏天发育也良好了，随之他的咳喘病也好了，再观察一年也基本没发病。由这个病例我们想到一个问题，凡久病宿疾常常累积机体的功能，抗病能力日趋减弱，尤其是更容易感受外邪，比如慢性支气管炎、咳喘病，一遇劳累或寒邪侵袭旧病复发。有的人一有风吹草动就有咳嗽，就流鼻涕、打喷嚏、嗓子疼，甚至发烧，这是什么原因呢？疑似没有彻底的治好，只是治疗其标了，急则治其标了，没有治疗其本。那月老先生看到这个病人是他的朋友的女儿，其实每次的治疗都治得标，所以当父亲不在的时候，月老先生就采取治本的方法，用的是什么药呢？就是河车大枣丸。其实很多医生可能治标的多，治本的医生很少，而且很多病人也不能坚持。所以从这点来看，我们临床治疗疾病，中医的特色要治病求本，还是应该传承下去。彭女士经过了河车大枣丸一年之后，随着生长发育过程体力得到了恢复，日趋茁壮，宿疾也完全消除了，终至达到痊愈。此预防的方法亦可以推之于其他的疾患，比如肾阴肾炎啊，其他的慢性病都要采取这种治疗方法，才能有很好的根治的效果。那河车大枣丸中医的名方出自哪里呢？明代医家吴求的诸症辨宜这本书，具有滋阴填精、补养肺肾的功效，包括紫河车、川牛膝、淡从容、天门冬、川黄柏、五味子、锁阳、犬当归、大熟地、生地，还有枸杞子、杜仲等等，这些药最后做成丸药。其实这里边就用了肉苁蓉。那中医为什么治疗这个咳嗽还要用补肾的方法呢？因为中医有一句话，五脏六腑皆能让人咳，而中医讲的肾主纳气，所以说用补肾的方法对于日久的咳嗽应该是效果比较好的。所以说这个方子紫河车是本气血所生，能大补气血为本方的主要，配了二地生地、熟地加当归，以补血牛膝、杜仲、枸杞、从容，以益精天冬、润燥养肺，五味子生脉补肺，更用锁阳正佐以温命门，用黄柏反佐以清相火，调剂寒热，双补阴阳。所以用这个成药就把它的宿疾咳喘之病给治好了。当然

0: 老年性的便秘其实跟她的脏腑逐渐衰败有关系，老了吗，肠蠕动也下降了，她每天靠开塞露排便，精神一般，食欲正常，下肢有点轻微的浮肿，睡眠还可以，舌质淡，苔白，脉沉滑。中医辨证，脾肾两虚，就是先天之本的肾，后天之本的脾都不足了，气血不足，立法健脾益肾，补益气血。方药选择了六味地黄丸加减，处方黄芪、炒白术、肉苁蓉、泽泻、熟地、山萸肉、通草、山药、当归、白芍、党参、火麻仁、炒止窍、沙参，开了14副。第二次看病的时候复诊，上述症状减轻了许多，上方又加了茯苓，既服了一个多月，症状缓解了。那这个患者80岁了，内脏功能衰败了，脾肾两虚，反过来说脾肾两虚造成了这些症状的出现，气血不足了，所以出现下肢的浮肿，大便的秘结，治疗选择健脾益肾，补益气血。为什么选择六味地黄呢？六味地黄是补肾阴的，用了黄芪、党参、山药、炒白术，益气健脾，肉苁蓉、泽泻、熟地、山萸肉、沙参，滋阴润燥，当归、白芍，养血活血，以补血虚，通草可以利尿，火麻仁炒止窍，理气通便利水消肿，那这个病人就基本好了。其实对于很多疾病治疗都是从补肾来考虑。中医怎么看这个肉苁蓉呢？它是一个列当科植物荒漠的肉苁蓉，或管花肉苁蓉的干燥带鳞叶的肉质茎，春季这苗刚出土的时候，或者秋季冻土之前采挖，具有补益作用的药食同源之品，有人称它为沙漠的人参。肉苁蓉自古以来就认为是名贵的药材，滋补的佳品。其实现在看来，肉苁蓉通过补肾的作用，还有抗衰老的作用。我们进入老龄社会，很多60岁以上的人记忆力减退，但是中医认为老年要想延年益寿，一定要从肾来考虑，肾为先天之本，抗衰老也要从肾考虑，所以肉苁蓉通过补肾填精的这个作用，防止你的过早的老化。中国药典是怎么论述这肉苁蓉的呢？说它的性味与归经，甘咸温，归肾跟大肠经，功能与主治，补肾阳，益精血，润肠通便，用于肾阳不足，精血亏虚，阳痿不孕，腰膝酸软，筋骨无力，还有肠燥便秘。这是中国药典中记载了肉苁蓉的功能主治，同时也记载了春秋两季可以采挖，阴肝切片炮制，方法为阴肝，当然还有其他的方法。古代因干燥技术所限，加之肉苁蓉肉质茎含水量比较高，难以干燥，为防止腐烂，采集后于盐壶中腌制保存。随着干燥技术的发展，现在腌制法已经不再使用了，现产区均以晒干、烘干等方法加工。民间用它来干什么呢？小偏方肉苁蓉泡酒，用肉苁蓉200克加入3000克的白酒中浸泡5到10日后，每日饮10到30毫升，用于肾气不足的便秘。当然这个方法
1: 我还是建议要辩证使用，
0: 这个作用肯定有，但是有

0: 些人虚不受补不行，有肝病的人不能喝酒也不能用，所以很多人用药物或中药的药食同源的药物来进行保健，很多人急功近利。我就曾见着一个老者用很多中药来泡着药酒，喝了一段时间，确实头发本来很少，长得头发多了起来，而且颜色也变黑了。他一看到好处，每天喝比如说半两这药酒，改成喝三两了，喝喝喝，喝到有一天突然脑出血了。这就是使用不当，不是中药有这个副作用，是你应用不当。这是我们在食疗药膳当中，尤其要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使用。所以这个偏方既介绍给大家，又不能说不辩证就使用，而且也不能急功近利，我们要因人而异。肉苁蓉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那它食疗价值有什么呢？《本草纲目》说了，此物补而不峻，故有从容之号。什么意思？就是说补了它不会很快的上火，很从容的补，所以它叫肉苁蓉。现在研究肉苁蓉具有抗氧化、抗疲劳、抗衰老、抗肿瘤、抗菌、保肝护肝、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对于神经系统也有调节作用，还有调节内分泌，提高记忆力。记忆力的问题其实中医认为也要责之于肾，因为中医认为肾的功能是主骨生髓通于脑，其华在发，比如脑力劳动者通过补肾的方法可以提高你的记忆力。那我们说冬天为什么要用肉苁蓉作为养生保健的食材呢？那中医认为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一年四季养脾胃。冬天的养生最主要一个字，藏，收藏的季节。而中医讲的肾第一个功能叫肾主藏精，为什么要藏精呢？这精有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先天之精是父母遗传给的，后天之精是吸收了水谷精微的物质所化生，所以这个精必须是收藏，肾精不能匮乏，匮乏人衰老就快。所以这个中医讲的这个肾，就是在现代医学的肾的基础上，是一个大的多元化的范畴，它也是生命之根。所以说人体的很多功能，比如泌尿系统、膀胱的功能、骨髓的功能、身体骨骼的功能、头发的好坏，都跟肾有关。而中医认为到了冬天是养生的最好的季节。第一，人要有一个藏的概念，就是早睡晚起，这是《黄帝内经》说的，早睡晚起必带日光。也就是说在这个季节你要注意收藏，不能再熬夜了，是为了积蓄能量，为了第二年的工作和学习。而这时候呢，藏的季节又是补肾的季节，所以要说补肾最好的季节就是冬天。所以冬天养生的最强调的是什么？用食疗的方法或生活的一些规律来养护咱们的肾。肾气盛衰和人体的衰老的快慢有密切关系，所以在这个季节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肾，关注我们怎么去养护我们的肾。肾气盛衰关系到人的生长发育乃至衰老的生命的全周期，因此冬天养护人体的肾非常重要。而肉苁蓉滋补肾阳，益精血，润肠通便， 是冬季养生的滋补佳品。回到日常生活中，那肉苁蓉到底有哪些食疗价值呢？如何跟其他中药搭配进行药膳呢？第一个，它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它是通过补肾然后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第二个，可以改善记忆力。研究表明，肉苁蓉可以改善记忆力，
1: 预防阿尔茨海默病。
0: 多位学者通过试验表明，肉苁蓉具有抗痴呆的作用。当然不是说你吃了一次两次
1: 你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就好了，
0: 不是这意思。它有一个减缓这个
1: 阿尔茨海默病
0: 发生的可能。第三个，它具有润肠通便的作用。现在药理研究发现呢，它的提取物总寡糖、总多糖、总皂苷和膳食纤维可以改变便秘的情况，尤其是其中的总寡糖有明显的治疗效果。第四个，它有补肾阳、益精血之功，可以说治疗肾阳不足、精血亏虚、腰膝酸软、筋骨无力都可以用到它，可以治疗一些痿症，可以用咱们这个肉苁蓉配合其他药治疗。所以在治疗肝肾两虚型进行性及营养不良的时候，经常用到肉苁蓉补肾阳益精血。当然还有其他药的配合，包括八戟天啊，这些都要一块配合，效果才比较好。很多名老中医在治疗过程中也经常用到肉苁蓉，比如李济仁老中医治疗痿症虚症也常用到肉苁蓉补肝肾和气血，配伍黄芪啊，还有其他的药。而现代药理研究证明了肉苁蓉在抗骨质疏松等方面的效果也非常好，所以现在绝经期以后的女性很多骨质疏松，我们也可以用到肉苁蓉。我们食疗可以选择比如说苁蓉鸡，这用黑公鸡一只来切块，将鸡块与肉苁蓉30克放在砂锅中，加了一点白酒还有葱姜蒜，就可以把它炖煮喝这鸡汤，有很好的温补肾阳的功效。对于慢性前列腺炎、肾炎、神经衰弱、老年病都可以用它。当然还有人介绍用苁蓉羊肉羹也可以有很好的食疗价值。那我们说食疗，其实我们还是强调了在应用过程中要辩证施膳。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选择的食疗的方法可能也不一样。当然肉苁蓉其实最简单的可以采取肉苁蓉粥，选择肉苁蓉30克、鹿角胶5克、羊肉100克、精米150克，把肉苁蓉煎水取汁儿，把它煮完了用那水来跟精米羊肉切小块共同煮粥，用于阳虚阴旺、体弱多病、有气无力、
1: 腰膝酸软
0: 而且神疲乏力的人，效果是比较好。禁忌与误区，胃弱便溏的向火旺盛者要禁服，它有润肠通便作用，所以已经有腹泻了就不能再用它了。肉苁蓉虽然这么多好的地方，我们还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安全是第一位的。辨证论治，辨证施膳是遵守食疗养生的原则。那好了，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肉苁蓉的临床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我们总结一下：补肾润肠肉苁蓉，
1: 腰膝酸软
0: 它来冲，精血亏虚骨无力润肠通便老年用，药食同源人喜爱餐桌可见肉苁蓉。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补肾润肠肉从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就职于互联网大厂的那俊是年薪百万的软件工程师，在外人眼中啊，他事业有成，爱情美满。可是深夜的一通电话，他的耳朵却突然间听不见了。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突然听不见了呢？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江振宇、演员于心田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来拆解剧情吧。
1: 最近都挺辛苦的，忙完了就回去休息吧，啊，别像浩然那样太透支自己了。
2: 没事儿，
1: 那神，咱现在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了，不能跟面试那波小孩比，有的时候咱得学会关心自己。
3: 说者无意，听者有意，领导的一番话精准刺中了那俊内心深处的恐惧，巨大的压力也让黑暗再次向他袭击而来。
4: 你看吴昕的一句话刺痛了敏感的那俊。
5: 嗯，在那俊听来就是我的身体素质各方面的反应不如年轻人。
4: 对，
6: 嗯，好敏感的。接电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7: 喂，
8: 魏组长，出 bug 了。喂
7: 喂，
8: 哎，听得到吗？
7: 喂
8: 喂
7: 喂，
8: 哎，组长，听得
6: 到？哎，什么？你听不见吗？
7: 怎么？
9: 我说你听不见吗？
5: 这个太可怕了，
6: 嗯，
5: 这突然有一天你就毫无征兆的听不到了。
6: 听不到了。
7: 钥匙给我。
10: 不能开车。
7: 给我。
10: 干什么你啊？
7: 给我。
4: 意识到情况严重，
10: 嗯，不能开车。
7: 听我安排，你离远，别上车啊，离远。
10: 小心点。
6: 好固执啊。
4: 这是他的一个小谋略。哎哎哎哎，这女孩吓坏了。
5: 嗯，
6: 把车撞了。
4: 对，你猜为什么？
5: 你知道为什么吗？
4: 刚有个特写是那个脚故意的很踩了一下油门。对，所以不是失控。手
6: 机给我。为什么？
4: 你猜。
7: 你的也给我。
6: 干什么？
7: 给我。你现在给我同事打电话，说我在加班路上太着急撞车了，然后撞到头了，我现在听不见了，明白吧？
4: 小月脸上的表情和甜甜表情是一模一样。
5: 嗯。

0: 现在明白了。
1: 喂，你好啊，我是那个娜姐女朋友。是他刚刚你不是让他去加班吗？他那个开，
2: 虽然是说他心里一百个不情愿，但是还是按照娜俊说的做了。
1: 人没事，就是现在有点头疼，有点恶心，耳朵暂时听不见了。啊，我现在马上带他去医院，有任何事我第一时间跟你说。啊，
3: 打了吗？啊？哎，
4: 打了。
3: 好好，那个现在你，咱俩去医院，然后你路上叫保险，把这车拖走啊。
2: 我觉得一般人想不到这，
4: 真的想不到，
2: 对吧？
4: 完全想不到。
5: 看片子没什么问题。
1: 那他耳朵怎么听不见了？
5: 造成这种突发硬耳朵的原因有很多，根据你们的描述，可能是由于工作压力大、精神紧张引起的。又考虑你撞了车，可能有点轻微的脑震荡，先留院观察一晚，然后休息几天看看再说吧。
1: 谢谢啊。
4: 住院，
3: 阿军，龙总，
0: 怎么领导来了？
3: 李林，公司的，
1: 你好，你好，
3: 小月，女朋友，
6: 你好，
3: 女朋友，
6: 没事，我们过来看看你。
3: 你说啥？
6: 他怎么了？
1: 听不见了。
3: 我大点声，听不见。
7: 你有什么声啊？小点声。
8: 娜俊的领导特地前来关心，不仅对他的工作赞不绝口，还安排了2周带薪休假让他安心养病。只是直到领导离开，娜俊都没透露真实病情，只说自己听不见了。他为何极力在领导面前隐瞒自己的真实病情呢？
0: 大家都是好心。哎呀，你可真棒啊，小伙子，你太拼了。
1: 没事没事。我就是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是，他能够反应那么快，第一时间就想到这个招。要是我的话，我可能第一时间就想，哎，怎么办？我耳朵听不见了，我要赶紧去医院，我要请假。
0: 对，小月的反应是正常的呀。
9: 对呀，
0: 担心他的身体，
9: 是
0: 健康第一。
9: 但是他极力的在领导和同事面前掩饰自己得病的这个本质，所以我觉得还是跟他领导那句话有关。
10: 大神，咱现在都是30-40岁的人了。不能跟面试那波小孩比，
0: 没错。而且他可能清晰地预判了，如果我承认自己得了这种耳聋的症状，公司可能会产生的变化，因为本身竞争就很激烈。
9: 对，
0: 你有病，那你就先歇，这一歇手里的活交给别人，那你可能再想拉回来就不太容易了。
4: 我觉得女演员可能也会有这种困扰，就像我20几岁的时候，当时拍那个张导的《长城》的时候，在20米的高空说跳就跳，我当时想的就是豁出去了，因为有点恐高嘛，我说冲啊，然后我闭上眼睛就冲跳下去了。但是我跳下去那一刹那，我们还要举着那个长枪往前面冲，你在那个时刻，你就会觉得如果你不这么做，就会有一堆备选
0: 是
4: 上来。所以你当时就只能往前冲，但是其实我现在再回头去想还是有点危险的。
9: 就是我们为了得到一个工作机会做出很多的背后的付出和努力，但是其实新田的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呢？凡事要量力而行。
4: 对，
0: 所以越大越成熟，知道选什么不要什么，取舍会越来越好。对吧？
9: 对，你看到医院里头做了检查之后呢，医生也说了，这种持续性或者是突发性的这种高压，
4: 对，
9: 是一定会导致除了精神之外，就是你身体会有一些反应。
4: 对，
9: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尽快的自我调整？
0: 像大俊这种情况，如果觉得不对劲儿了，比如视觉、听觉、触觉出现异常，就证明神经已经受损了，这可不是休息休息就能好的事情。第一时间要保住自己的本体，不要遭受不可逆的伤害。否则的话，很有可能让你后面越走越下，
9: 不可逆的。
0: 对，所以高压的状况，第一件事情，不要认为它是个主观的感受。这里得给大家科普，精神不适和身体不适，它其实是一件事儿。它是生理级别的器质性伤害。停，然后思考，配合治疗。必须要
4: 治疗，一定要治疗，
0: 必须要注意的。对，
9: 所以说呢，它有了短暂的这个因病得福，这个加引号，有短暂了几天。 天休息之后呢，重返了这个岗位。来，我们接着往下看。
4: 我回来了。不是，你还没好呢，你练那么猛干嘛呀？哪俊，
11: 好了，
0: 你听见声了，
12: 就好了呗。
4: 医生不是说让你好好休息吗？
12: 我康复了。
11: 坐，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2: 你喘呢？
11: 我想下周一回去上班了。
8: 一周前，就职于互联网大厂的软件工程师纳俊，长期处在高强度工作下，突发神经性失聪。公司特批两周带薪假，可假期还没结束，他却匆匆返岗。究竟是什么让他如此不安？
4: 回来了，纳神。
0: 哎，你看，乐呵呵的，
9: 大家眼中都是纳神呐，哈，神一般的人物啊。
0: 我回来。好。
13: 哟，老公回来了。嗯。
4: 他享受这种过程，
0: 对，
14: 必须的，
0: 价值
4: 对呀、啊，价值感。
0: 夸你，
14: 什么忙工作呢？
13: 怎么样？
11: 我没事，没事，放心吧。
13: 啊，谁呀、啊？这是谁呀、啊？这是
11: 我们农村。哎
13: 呦，多休息几天啊？
11: 我没事，我前天其实就好了，
13: 都康复了，
11: 全康复了，没问题。
13: 听得见
0: 听不见啊？听得见
13: 是你回来我就放心了。
11: 嗯，
13: 来，我给你介绍个人，刚鹏
9: 来了，先来一波刺激。
0: 对，他意识到哟，正威胁来了。
13: 新来的实习生、哦、有印象吧？
0: 你表情马上就变。
9: 对，
13: 你招的斯坦福那个
11: 啊，
13: 组长、哎、
11: 忘了
13: 来。你不在的时候，人张鹏解决了个让步。
0: 好家伙，能力还超强、
13: 嗯、小伙子挺有潜力的，你好好带啊。
0: 恐慌的眼神
13: 不用介绍了吧、嗯、人家的事迹这段时间是不是没少听说？
11: 对，
13: 好好学啊。我就一个心愿，希望你们这个组啊多出几个大神、哎、啊，
11: 好，组总
13: 你忙吧，
11: 好好努力。
13: 好啊，
11: 好。
15: 组长久仰大名。
11: 好，
15: 以后还得向您多请教。
9: 不待见。
11: 没有，咱们就互相学习嘛。
15: 哎，是我向您学习。
0: 冷落，排斥。
15: 对，组长，我看咱那个防火墙是不是需要再做一下改进？
0: 不耐烦，有事我叫你。
15: 啊，
0: 嗯，
15: 行，那您先忙。
8: 纳俊望着干劲十足的新同事，让身为清北高材生，人称纳神的纳俊，心底泛起一阵莫名的焦虑。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将让那神的光环彻底消散。
13: 不错啊，张鹏，对代码的理解很深。发现问题和解决的问题都很精准，护身可畏啊。
15: 哎，都是应该的。
0: 领导的眼神也不太对了。
9: 嗯，
11: 刚才上厕所去了。怎么了，刘总？
13: 出 bug 了，发微信你不回，打电话你也不接啊。
11: 那我现在带人解决一下。
13: 不用了，张鹏已经解决完了。老袁，你最近耳朵没事了吧？要不要我给你放几天假休息一下？
11: 我没问题了，罗总，我现在全好了。
13: 那没问题，我怎么找你老找不着呢？最近
0: 他是躲在厕所缓解自己的症状。
13: 工作期间电话响三声必须接，这是规定，对不对？
11: 是，
13: 所以说咱得注意点了，老员工别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8: 这一瞬间，那种随时会被人取代的恐慌如潮水般涌来。
13: 朝气蓬勃，看着这波年轻人就让人高兴。这帮领导能给咱们公司带来全新。
8: 临近崩溃，他的职业生涯似乎正悄然发生着某种微妙又危险的变化。
9: 但其实，你就像我们回到这个片子里头，纳俊，你说很多人说，哎呀，他这是精英啊，你说他是大神一样的人物啊，他怎么会有这种焦虑，还害怕被人取代呢？
0: 他遇到这个斯坦福回来的海外毕业的，他完全知道这小孩付出了多少的自律和努力，他其实已经预判到这孩子将来
9: 取代
4: 的
0: 样子，或者说这孩子现在的状态就是十年前我自己的状态，他知道自己再过五年是打不过这小孩的，所以他非常的紧张，生怕被取代。
9: 是，
4: 这个世界上永远会有人比你更年轻，比你 更美丽，比你更有能力。如果你一直在跟别人比的话，你永远会很焦虑。就你只要跟自己比就好了，你有没有尽力过好今天？
2: 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心田跟娜姐是朋友，
4: 我会开导他，
2: 会开导他，而且会告诉他，这个时候你要正确的寻求医生的专业帮助。
4: 对
0: 然后我来作为老大哥啊，我给你指点指点。
4: 是，
0: 哎，这个方向你努努力，那个任务你分解分解。一旦领导看到你能把三四个人，尤其是年轻人这么团起来，那管理岗不给你给谁呢？
8: 对，
4: 对我其实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我怕别人取代我，怕别人比我更优秀。那段时间刚好是我有一个戏就是被换了，然后一堆打击加在一起，我特别的焦虑。我当时就是经常睡不着觉，然后我会很想去打墙，很想去拉伸，就是我当时还以为我要长高了，二次长高，后来发现不是的。我觉得我能够一觉睡到天亮，我就已经很感恩了。
16: 内心焦虑，
4: 但我一开始没有重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说不行，我不要去看医生，也是这个让我第一时间知道了我得了一个轻度的焦虑症。
0: 对，其实跟我们人体呢，还有一套神经系统是跟你的想法断开的，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可以让你的心跳加快，血压升高，开始出汗，肌肉里面的糖分开始加速的酵解，提供能量，同时抑制你的肠胃消化道去工作。然后副交感神经是让人放松舒适，让肠胃道消化道能够工作吸收营养，让身体来合成新的细胞代谢，就是好的养人的。你刚刚那个半夜想打墙睡不着觉，为什么？因为这个交感神经一兴奋，有两个大的坏处。第一个就是失眠，所以为什么我睡觉之前不能看手机，不能做剧烈运动，不能吵架等等，
4: 让内心平静。
0: 对，睡觉不是没有意义的，睡觉是让你的身体从白天的消耗当中恢复过来，
4: 充电。
0: 对，所以你一天睡不好，两天睡不好，三天就相当于一个完整的24小时不眠不休，就是非常可怕，脑子会受伤的。交感神经兴奋会第二个坏处是减少你的思考度，像娜俊那个躲在厕所里啊，那个感觉就是交感神经过于兴奋，所以直接不思考了，这也是为什么小片里面一开始他在那练，你看我都好了，我能听声音了，我能做65个俯卧撑了，因为刻意的运动训练也是提升交感神经兴奋度的。而娜俊在这个生了病的状态下
4: 还去练，
0: 这地方我一定要说一下，这个训练肌肉是分成两部分的，一部分练是为了让肌肉受到刺激，让身体知道，你有需求了，好，我给你补东西。最主要的是后半截得补，得合成，形成新细胞，所以他这个做法看起来很努力，但其实是在把自己再逼回到
2: 透支
0: 容易急的状态。
4: 医生当时就跟我说，你要去爬山，要亲近大自然，你要把自己放空，
0: 对，放松，让自己缓和下来。
4: 因为我刚好是想养狗嘛，你要跟你小动物多待在一起。
0: 对，
4: 然后我本身呢又自愈能力比较快，然后真的就是很快就好了。我当时有一个姐姐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当你没有生病的时候，你有无数个烦恼，当你生病了之后，你只有一个烦恼，
2: 对，
4: 就是让自己身体变好。
2: 对呀、
17: 李总啊，那是你可是咱公司的楷模啊，
18: 这是装饰装
0: 饰，在这个地方没有信息刺激它能够平静下来，但一回去就又麻烦了。
17: 以前呢我们做了一个初代产品的试验，一开始呢是20分钟，
4: 他这个时候真的就是应该好好去看医生，
18: 15分钟
4: 在
18: 休息。
0: 对，
18: 即使用了，
0: 太吓人了，
17: 没这个必要吧。大家有很有必要啊，
2: 好，说实话，
4: 厕所这个
2: 哥一般人都受不了，
4: 真受不了，
17: 降本增效尤为重要，
2: 公司怕你浑水摸鱼。
4: 对，但是这个还是有点
2: 不太人性化。
4: 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吗？
0: 有的。
4: 是。
17: 好，锁门。
2: 我外边等你啊。
17: 好，
2: 你先进去。
17: 对，关门。关门。
18: 完了，锁上呗。
17: 锁上。锁上就计时了。
0: 也可能没有这么醒目，在脑袋顶。
17: 声音再出来啊。
2: 好。
0: 烦死了，心里。
2: 哎呦，
0: 吓坏了，
2: 这刺激到了。
0: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激活了他的交感神经。杏仁核一听响，完了要跑了。
8: 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娜俊，由于长期处在高压工作的重负下，公司的厕所 成为他发泄情绪以及缓解症状的唯一私密空间。此刻纳俊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此破灭。就在纳俊还在为厕所安装计时器的事满心烦躁无处发泄时，谁成想新项目的研发出现了漏洞，直接将他本就糟糕的精神状态拖进了更深的谷底。
16: 废物，都是干嘛吃的？你们都是
13: 怎么回事？怎么解决的 bug？ 刚上线就崩了。
11: 不是怎么了，卢总？
16: 那俊，不是我说你啊，你是不是对你手底下的人太放心了？他们交上来的东西你都不看一遍就直接上线啊？你知道这次给客户带来多大的损失吗？
19: 组长，这活本来就是咱临时接的，为啥让咱背锅呀？
18: 幸好你这孙子就是针对我们。
19: 是啊，咱们天天007啊，累死累活的图什么呀？
18: 图什么呀？图背黑锅。
9: 他这个表现有点出现了那个躯体化，
20: 对，血压高，
9: 对，
20: 心跳快，然后要出汗。
19: 组长，你没事吧？
11: 没事。
19: 啊？你脸色？
18: 我肚子不舒服，我出去上厕所。
20: 这一套就是超负荷
4: 了。
19: 对
20: 对。
9: 他在记录自己的这个发病的次数和时间。
20: 对。
8: 最近，纳俊的情况愈发不妙，发病次数增多。时长变长，他满心焦虑，试图找到应对办法。另一边，主管卢总气冲冲地走进办公室。原来在刚刚的会议上，人力总监悄悄告状，说纳俊最近经常躲在淋浴间摸鱼。卢总这才回想起来，他最近的确经常不在工位，几次关键时刻找他，他都处于失联状态。
2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剧懂人心凡人歌系列，更多剧情拆解，
2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3: ACR Chinese Voice
22: 华夏之声，
2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

0: 深藏着一支沉睡千年的地下军队，他就是享誉中外的秦始皇兵马俑。自1975年出土以来，秦始皇兵马俑就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可以说，秦始皇兵马俑是中国人的骄傲，更是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如今说起兵马俑呢，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当然就是秦始皇兵马俑了。事实上，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发掘了3座大型的兵马俑坑，它们分别是1965年发现的咸阳杨家湾兵马俑，1975年发现的临潼秦始皇兵马俑，以及1984年发掘的江苏徐州狮子山兵马俑。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就是关于江苏徐州狮子山兵马俑的。狮子山兵马俑种类丰富，数量众多，共有薄袖长袍的官员俑、官则握兵器的卫士俑、持长器械的发辫俑、足蹬战靴和暴弩复弓的甲士俑等10余种，4000多件。狮子山兵马俑的规模虽然只有秦始皇兵马俑的一半，但是狮子山兵马俑既是汉代的艺术珍品，又是徐州作为军事重镇的历史见证。那么这4000多具兵马俑的主人，他到底是谁呢？他们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1: 1984年12月3日下午，几个徐州市狮子山村小学的学生放学回家，在路过一片采土场时，其中一个孩子无意中踢到了一个圆圆的东西，他们捡起来一看，竟然发现这是一个陶制的人头，而且五官还清晰可见。孩子们的发现立刻引起了村里人的重视，这个消息很快就被报告给了当地文物局。得知这一情况，时任徐州市博物馆文物普查组研究员的王凯立刻带着考古队前去调查。
0: 王凯，江苏沛县人，时年48岁。从事考古专业21年以来，王凯在徐州一带先后参与了7座西汉楚王墓的发掘，对西汉楚国的历史颇有研究。
1: 来到狮子山之后，王凯没费多少功夫就挖出了不少造型各异的人俑，而且随着土层越挖越深，王凯发现人俑越来越多。经过整整2个月的探查，考古队在这里发现了6个俑坑。经过进一步的清理，这些俑坑中一共出土了4000多个陶俑，这是继秦始皇兵马俑出土以来中国考古界最大的发现。
0: 狮子山出土的陶俑的高度一般在45厘米左右，虽然小，但是十分的精致。狮子山兵马俑的雕塑艺术是在继承前人艺术成就的基础上的创新之作。
1: 大家都知道，秦始皇兵马俑向东1000米处就是秦始皇陵，很显然这座兵马俑坑也绝不是孤立的。那么这4000多座兵马俑所守护的主人究竟是谁呢？王凯明白，只有找到这座墓葬才能揭晓答案。
0: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啊，这个东西呢叫做洛阳铲。洛阳铲呢又名炭铲，是一个半圆柱形的铁铲。您可别小瞧了这把铁铲，它在考古界那可是鼎鼎大名。如果把洛阳铲垂直地戳入地面，拔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半圆柱形的铲就可以将地下的泥土带出。懂行的人只要通过观察泥土的分层情况，就可以大致判断出地下有没有古墓以及古墓的深浅情况。王凯曾经利用洛阳铲在徐州附近探测出7座楚王墓，但是这一次洛阳铲却派不上用场，因为狮子山是一座石头山，土层只有20-30厘米厚，洛阳铲一插进土里就会碰到坚硬的岩石，毫无用武之地。为了找到墓葬， 王凯走遍了狮子山的每一个角落，甚至不惜花费重金从美国借来最先进的探测设备。然而6年的时间过去了，仍然是一无所获。就在考古队其他的队员们都心灰意冷的时候，情况出现了转机。
1: 1991年春天，王凯再次上山巡查，在和村民们聊天的时候，突然有个人不经意地提到说，早年有人在山上挖过红薯窖。就是这么平平常常的一句话引起了王凯的注意。
2: 红薯窖，我本身我是农村来的，红薯窖是干啥用的我都很清楚。在我们那里就是红薯窖呢，一般是挖一个坑，长约2米，宽约1米，深呢也就是2米左右。
0: 刚才我们说过，狮子山呢是一座石头山，土层一般只有20-30厘米厚，怎么可能挖出2米多深的红薯窖呢？王凯分析呢，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红薯窖恰巧挖在了墓葬的封土处，才会碰巧遇到这么厚的土层。
1: 第二天，王凯就带着2个工人来到红薯窖所在的狮子山南郊，进行试探性的挖掘。果然，这里的土层相当厚，探铲打下去好几米都没有遇到岩石。王凯一边抑制住自己兴奋的情绪，一边催促着工人们继续挖掘。一天中午，2个工人突然大叫了起来：“王馆长，我们挖到宝贝了！”王凯急忙跑了过去，发现在土里面有一个小盖子，他小心翼翼地把盖子旁边的土层清理干净，出现在他眼前的竟然是一座大缸。
0: 我们再来看看啊，这就是王凯挖出来的大缸。这座大缸呢高有1.2米，上面呢有2层盖子，在缸身和盖子上面都有圆形的花纹，并且用石灰密封。这样一座大缸里到底会装着怎样的东西呢？
1: 阵灵木反差令人费解。
0: 墓主人可以用4000兵马也随葬，自己的墓怎么会如此的寒酸？
1: 坚持不懈探古墓，出入墓室获珍宝。
0: 金缕玉衣的出现让整个考古现场是一片欢腾。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说道，王凯在狮子山上挖出了一口大缸，这口大缸能否揭开狮子山兵马俑背后的秘密呢？所有人都屏气凝神，期待着大缸里即将出现的宝贝。王凯小心翼翼地将大缸的盖子揭开，但缸内的景象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这里面什么宝贝都没有，只有一具遗骸。
0: 墓主人可以用4000兵马俑随葬，自己的墓怎么会如此寒酸，甚至连一具像样的棺木都没有呢？这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为了解开这个谜团，王凯只能是继续的寻找线索。
1: 通过仔细的观察，王凯发现这口大缸上面有很多跟佛教有关的图案和文字。为了探明真相，王凯带着照片来到了徐州最大的寺庙云龙山新华寺。了解完所有的细节之后，方丈告诉王凯说，这种缸名字叫座缸，一般都是用来埋葬僧人的。听完方丈的解释，王凯明白座缸的发现只是巧合，应该跟兵马俑没有关系。那么兵马俑的主人究竟埋葬在什么地方啊？
0: 为了尽快地找到墓室的所在，王凯决定沿着之前发现的石壁继续向下挖掘。果然，工人们在挖了半米左右就发现了整块的石壁。很显然，这一次王凯终于找到了墓室的所在。 为了更大程度地保护古墓的原貌，王凯决定呢，将整个墓葬的外部结构全部清理出来，然后从墓室的大门进去进行发掘。
1: 1995年1月11日，整个墓葬的外部结构终于全部呈现在人们眼前。这座古墓的结构非常奇特，将墓葬的封土挖开后，有一个通往墓道的斜坡，斜坡连接着内外两条墓道，墓室之中设有天井，而且在通往后室的通道两侧设有耳室。经过勘探，这些耳室多达11间，由此可见这座墓葬规模之大，陪葬之风。
0: 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工作，王凯和其他几个同事来到的墓门口一探究竟。突然呢，有一位考古队的工作人员大叫了一声：哎呀，大家快来看啊，地上有东西。王凯仔细一看，果然墓门口的地上散落着大量的玉片和铜钱。
1: 经过清理，大家惊讶地发现地上散落的玉片更竟然有4000多片。轻轻擦去上面的泥土，这些玉片依旧玲珑剔透，而且这些玉片的四角打有小孔，小孔里还遗留着黄灿灿的金丝。王凯惊觉，这不就是传说中的金缕玉衣吗？
3: 这个金缕玉衣，我们从文献上看到的一般是皇帝才能用。另外，除了皇帝之外，譬如说有一些特殊功勋的一些军事将领，或者说一些特别的封侯的一些王，这个在文献上有这种说法。那么，只有经过皇帝的允许和经过特批，他才能享用这种金缕玉衣。发现这个金缕玉衣，它就意味着这个墓是有王必定无疑。
0: 金缕玉衣的出现，让整个考古现场是一片沸腾。可就在一片欢声当中，王凯却有着隐隐的不安。如此珍贵的金缕玉衣，应该是墓主人穿着的呀，为什么会出现在墓门口呢？难道这座古墓被盗墓贼光顾过？就在王凯深为叹息的时候，一个小小的细节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1: 在墓门口堆砌着封堵墓门的塞石，王凯发现这些塞石上都有朱砂做的标记。经过仔细辨认，可以看到这上面写着地以下阳、东方二简等等，这些文字代表每块石头应该摆放的位置。但经过研究后，王凯发现这些塞石并没有按照上面的标记摆放。
0: 这绝不是当年古墓建造者的无心之事，因为这种错误是会给他们带来杀身之祸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墓门塞石的摆放错乱无序呢？王凯突然想到，此前挖掘出土的兵马俑也是摆放得非常凌乱，毫无规则可循。既然是楚王的墓葬，怎么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呢？
1: 怀着疑问，考古队员们打开了主墓室的大门。王凯和同事们迫不及待地探了进去，但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是，在内墓道的入口处赫然躺着一具尸骨，在尸骨旁边还摆放着不少随葬品。由于这些随葬品和遗骸的地方在墓道上，而且又处在主墓室的大门口，就像是在守护墓主人一样，王凯推测这很有可能就是一座用于陪葬的墓中墓。
0: 果然，经过全面清理之后，考古队员在遗骸旁发现了一个金印，上面写的是石棺坚印。原来这个人是在汉代专门管理饮食的一个官员。汉代的时候呢，人们有一种视死如生的观念，也就是说人死了以后就会开始他的第二次生命，所以呢，他们会把生前所用的一些东西都放入到墓葬之中，让一个管理饮食的官员跟着自己一起陪葬，也就是好让楚王在死后依然能够享受美味。
1: 在清理这座陪葬墓的时候，考古队还发现了许多铜钱，经过鉴定，这些铜钱是西汉初年的半两钱。
2: 半两钱是在汉武帝元狩五年之前留下的一种钱。到了元狩五，汉武帝元狩五年以后呢，他铸造五铢钱。所以这里头墓里的全都出了半两钱，肯定是汉武帝元狩五年之前他的墓葬是这个时候。
1: 元狩五年就是公元前118年，根据史书记载，在此之前西汉楚国一共有五位楚王。那么怎样才能从他们中间锁定这座汉墓真正的主人呢？看来只有进入主墓室才有可能揭开谜底。
0: 虽然已经时隔2000多年，但是王凯还是不敢让队员们轻易的冒险。为了保险起见，王凯决定先派一个人进去打探情况。
1: 1995年3月3日晚上9点多，考古队队员邱永生准备进入墓室探明情况。邱永生右手拿着灯，弓下腰身，慢慢往里走。留守洞口的几个人紧张而焦虑地看着他的背影渐渐消失。灯光在黝黑的陵墓深处，犹如一颗明火，忽高忽低，忽明忽暗。他小心翼翼地向前方探去，突然他发现前面好像有些白花花的东西。千年古墓，一朝探秘，墓主身份尘埃落定。
0: 正是这两枚印章的出土，让王凯最终锁定了墓主人的身份。
1: 楚王之灵，谜团处处，追寻历史，探索真相。
0: 刘悟生前究竟经历了什么呢？
1: 大机密正在为您解密。
0: 邱永生从墓室出来以后，马上把情况汇报给了其他的几个人。在确定墓室内没有任何危险以后，王凯带着同事们一起进入到了墓室当中。这一次灯光比较充足，大家发现呢，这白花花的东西是一具尸骨遗骸，而且这具尸骨遗骸只有半截，胸部以上的部分全都不见。王凯推测，这具不完整的尸骨遗骸就是墓主人。之所以成为现在这种状况，就是因为盗墓贼的所为。可奇怪的是，墓室之中怎么不见棺椁呢？
1: 就在这时，考古队的工作人员在通向主墓室的甬道上发现了大量的菱形玉片。难道说这狮子山汉墓里会有两件金缕玉衣吗？就在大家疑惑不解的时候，王凯发现这些玉片与金缕玉衣的有些不一样，它们有三角形、长方形、菱形各种形状，而且四角没有小孔。随着清理工作逐渐展开，王凯发现这竟然是一座玉棺。很显然，盗墓贼想取走玉棺，但没有得逞，只好把它遗弃在甬道上。
0: 在随后的清理过程当中，王凯在遗骸周围陆续发现了200多枚印章。王凯推断，这些印章应该是楚王死后下属们将自己的印章复制作为随葬用的。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两枚印章上面清晰地刻着东海郡和薛郡，正是这两枚印章的出土让王凯最终锁定了墓主人的身份。史书上记载，公元前154年，楚国参与了反叛中央政权的七国之乱。这场战争呢，以中央政权的胜利告终，楚国的领土随后被大大的削减，东海郡和薛郡就是在这个时候从楚国分离出去的。既然这两枚印章出现在楚王墓中，那就说明墓主人的下葬时间是在七国之乱以前。
1: 根据史书记载， 七国之乱以前，西汉楚国一共只出了三位楚王，第一代楚王刘交的墓已经明确了，就在如今的铜山县嘉禾乡的楚王山。第二代楚王刘盈克在位时间只有四年，按照惯例来说，头年即位，第二年开始建墓，短短四年的时间是不可能建成这座规模庞大的墓。很显然，狮子山汉墓的墓主人就只有一个人了，第三代楚王刘戊。
0: 墓主人的身份终于得到了确定，但是王凯心中的谜团并没有全部解开，因为这座墓当中啊，还有一些反常的现象。之前我们就说过，这座古墓里边的文物摆放都极其的随意，兵马俑的摆放也是极不讲究，连封堵墓门的塞石也都摆放错误。那么刘戊生前究竟经历了什么呢？
1: 经过仔细查阅史书，王凯找到了答案。七国之乱被平定以后，领头叛乱的吴王刘濞兵败被杀，而与刘濞一同叛乱的刘戊也知道皇帝饶不了自己，于是自杀身亡。刘戊死后，他的几个兄弟一边向朝廷请罪，要求宽大处理，另一边将他匆匆下葬，因此这座规模庞大的楚王陵只能草草收尾。
0: 既然刘戊已经是一个反王了，那他生前备下的兵马俑自然不能再为他陪葬了，难不成啊还想让他到了阴间继续的造反领兵吗？所以啊，他就在远离楚王墓的地方呢，偷偷的挖了一个大坑，每天趁着夜色将这些兵马俑胡乱的放入坑中。至此，狮子山汉墓的兵马俑之谜终于被解开了。1995年9月2日，狮子山楚王陵墓陈列馆建成开放，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刘戊墓中出土的金缕衣，这件玉衣用了4000多片珍贵的

0: 这些精美的文物较为系统地展示了西汉楚国的历史风貌，填补了我国考古界的一大空白。
1: 2006年2月12号，时任西安市公安局文物稽查大队大队长的韩青龙接到了一个举报电话，电话里说发现了一个警方通缉的盗墓贼的踪迹，韩青龙立即执行抓捕行动。当民警们赶到位于西安北郊的这幢民居时，早已人去楼空。
2: 这次行动的抓捕对象名叫杨斌，是一个身负多起盗墓案的盗墓集团的头目。很可惜，这次没有抓到杨斌，但是他慌忙逃窜时却留下了大批文物以及用于盗墓和修复文物的工具。就在民警们细细的搜寻线索之时，角落里的两个行李箱引起了韩青龙的注意。这两张照片就是当时警方在调查取证时拍下的。那么这两个行李箱里到底有什么玄机呢？我们来看看啊。黑色的行李箱里装满了雷管、导火索等盗墓的专业爆破工具，而红色的行李箱里赫然放着一把猎枪。看到这些，一丝疑惑浮上了韩青龙的心头。在这之前，根据警方所掌握的资料，杨斌虽是个盗墓惯犯，但他参与盗挖的古墓都是一些价值不高的小墓。可是如果只是普通小墓，就用不上雷管，而且价值一般的文物也犯不着动用猎枪啊。看着眼前的雷管和猎枪，韩青龙隐约地感觉到这起案件的背后一定不那么简单。随后警方从红色行李箱中搜查出来了另一件物品，让韩青龙更加确定了这一点。
1: 民警们从红色行李箱中找到了一个移动硬盘，当韩青龙打开电脑看到移动硬盘里面的内容之后大吃一惊。这个硬盘里一共存有124个文件夹，5232个文件，不仅有嫌疑人及其同伙盗墓时的现场照片，还有他们偷盗过的大量文物照片。这其中的一组照片让办案无数的韩青龙都震惊了。
2: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张，这也是韩青龙印象最深刻的一张照片，拍摄的像是一幢石屋，最上面的一层像是淡蓝色的斗拱屋檐，屋檐下面的石墙上很明显有雕花的石柱，右边的绿色部分看起来像窗棂，左边还有装饰了两排石钉的大门。整座石房子看上去彩绘鲜艳，装饰精美。那么这个石房子到底有什么讲究呢？
1: 具有多年办理文物案经验的韩青龙一眼就认出了这个石房子其实是一个石椁。石椁是古人用来包裹在棺材之外延缓棺木腐烂的一种高级丧具。
3: 我不是说每个墓里都有石椁，那只有皇帝皇后这里才有石椁。所以对这个案子当时我们为啥作为重点，就是因为这个石椁确实是太重要了。这样对这个线索我们可以说是作为一个主要的线索在这儿进行调查。
2: 这张照片也是韩青龙从杨斌的硬盘里找到的，这些已经被打包好的大石块就是被切割的石骨。从这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出，石骨很有可能已经被倒卖出手了。要想知道这件石骨从何而来，价值几何，现在又流落何处，首要任务就是赶紧抓到嫌疑人杨斌。
1: 2006年2月，杨斌企图从深圳逃往国外时被西安警方抓获，主犯落网，可审讯却陷入了僵局。审讯时杨斌对警方已经掌握的犯罪行为全都供认不讳，但是只要一提到石椁的问题，

0: 案件，它是以文物级别和侵害的这个古文化遗址的级别来决定这个案件的性质和量刑的尺度的。你盗掘一般的古墓，那就是3-5年；但是如果说你盗掘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古文化遗址，那就要当时是要判死刑的。
1: 通过杨斌的态度，韩青龙已经可以对石椁的价值做出大致的判断，那就是它最起码是一件省级以上的文物，甚至很有可能是一件国宝。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韩青龙决定请专门的司法鉴定机构来进行鉴定，为石椁定级。可没想到，韩青龙的这个要求却被陕西省文物鉴定中心一口拒绝了。
2: 我们陕西呢，每年鉴定不少非常多的那个司法涉案鉴定，但是从来没遇到这样，全都是看了实物以后我们来定。特别是这种司法鉴定是非常精确的，是为非常负责任的一个鉴定啊，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不可以的啊，不可以用图像来鉴定。
3: 为了说服鉴定中心为石椁定级，韩青龙不厌其烦地一遍遍上门说明情况。在了解到为石椁定级的重要性后，鉴定中心的专家们也很为难。被盗文物价值连城，追回国宝刻不容缓。
1: 韩青龙猜测，这具石椁肯定早就离开了西安。
3: 四处布控，毫无线索，并案调查，打破僵局。
1: 只要能找到这座无名古墓，并证实石椁就是出自于此，那么就可以通过古墓来确定石椁的价值。
3: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前面讲到，为了给这件石椁定级，韩青龙找到了陕西省文物鉴定研究中心，可是鉴定中心的专家们拒绝了韩青龙的请求，因为严密的司法鉴定关乎人命生死，不能仅凭一张照片草率判定。
1: 一方面，确定了石椁的价值后才能为杨斌准确量刑，另一方面，要追回被盗石椁需要单独立案，而立案的首要条件也是要为石椁定级。最后，在韩青龙的坚持下，陕西省文物鉴定中心的专家们终于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那就是暂时不做司法鉴定，但他们愿意看看照片，先通过照片大致估算一下石椁的价值，再看看能否找到更多的线索。
2: 真的是大吃一惊，大家坐到那儿半天没说话，因为真的非常难得啊，这真的是一个我们当时从照片上看应该当时是最好的石椁之一。
3: 专家们当时一看到石椁照片，就立马联想起了2000年在对让皇帝李献墓的考古发掘中出土的一具石椁。
1: 这让皇帝李献是唐睿宗李旦的嫡长子，唐玄宗李隆基的大哥。身为嫡长子的李献本应是皇位继承人，但他却主动将皇位让给了平叛韦氏之乱有功的李隆基，因此唐玄宗李隆基一直对大哥李献心怀感激，两人感情十分亲厚。在李献去世后，唐玄宗不仅悲痛大哭，还将李献追封为让皇帝。那么看到被盗石椁照片的专家们为什么会联想到让皇帝李献的石椁呢？他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这里有两张照片，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张照片拍的是李献墓石椁，而这一张则是韩青龙正在调查的被盗石椁的照片。经过专家们的仔细鉴定，这两具石椁风格相似，属于同一历史时期，也就是唐玄宗时期。而且这两张照片放在一起一比对，明显就能看出被盗石椁要比李献墓的石椁精致许多。
3: 代社会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墓葬更是如此。墓主人生前社会地位越高，各种丧葬用品的花纹与图案就越是复杂精美，耗费的人力和功夫也就越多。单从石椁上可以看出，被盗石椁的主人拥有比让皇帝李宪更高规格的墓葬规制。可是李宪的地位已经如此尊贵了，还能有什么人比让皇帝更胜一筹呢？
1: 那么这座无名古墓到底在哪？石椁又是否真的出自于此呢？为了找到答案，韩青龙决定就先从这座无名古墓入手，深入了解情况。
3: 经过了解，这座无名古墓位于西安城外庞刘村。一年前，也就是2005年，这座古墓被盗挖，村民发现之后立刻上报给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得到消息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呆运来到被盗墓葬处勘察情况，并对现场进行保护性拍摄。
4: 它这个墓葬呢，深度在12米，离地面的深度有12米左右。这个它是盗洞，这个直直的洞子，它是两边有没有可以手，也没有手抓的地方，所以只能用绳子把人从那个盗洞里头往下掉下去。看它的墓室那个规模非常的大，大概长宽估计都在6米左右，高度墓室的高度都在7米多。
1: 根据刘呆运的介绍，这座墓葬长宽6米，高度7米，深12米，也就是相当于4层楼的高度。这个墓室可以说是当时全国发现的最大的一个唐代的单室墓。
4: 就像你看那个壁画，人物都比较长得比较丰满，比较饱满一点，和初唐的墓葬，以及和瓦唐的墓葬的那个内容，整个风格都不太一样，它时代的特征非常明显。
3: 因为墓室已经被盗，刘呆运并没有在墓室里找到关于墓主人的信息，但他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座古墓代表了盛唐时期皇家最高等级的墓葬规格。体量巨大，装饰精美，石椁疑为稀世珍宝。
1: 专家们也一致评定这具石椁为国家一级文物。
3: 石椁象征地位显赫，墓主身份有何玄机？
1: 这就说明墓主人是一位皇室女性。
3: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1: 前面讲到，韩青龙已经发现有一座在2005年被盗的无名古墓与被盗石椁照片中的墓室非常相似，而拍下无名古墓照片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呆运对墓室的年代判断与文物鉴定中心的专家们对石椁照片的年代推断完全一致，这似乎让韩青龙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我们知道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两座一模一样的古墓，即便规格相似，壁画也不可能绝对相同。
2: 西省考古研究所的一个考古勘测报告送到了我们手里，我们当时一看就特别的兴奋啊！这个墓葬它很多东西和现在的这个图像应该是非常吻合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那个石椁一般都位于这个墓葬的那个西壁，就是墓葬的后室靠西的地方。那么这个墓石椁移开以后呢，还有就是考古勘测的它还有上面还有壁画啊，还有这个壁画非常不清晰，但是和案犯留下来的图像资料是吻合的。
3: 听到这个结果，韩青龙长舒了一口气，确定了石椁的确是从这座古墓中被盗出头。专家们开始对石椁进行司法鉴定，其中对墓主人身份地位的判断是决定石椁价值的重要因素。
1: 由于缺乏证据，专家们无法对墓主人的身份做出准确判定， 只能通过墓室和石椁的壁画来进行推断。唐代壁画本就是中国壁画艺术的巅峰之作，古墓及石椁的壁画更是线条流畅，色彩艳丽，人物形象惟妙惟肖，可见是当时顶级工匠悉心而为的作品。专家们也一致评定这具石椁为国家一级文物。可是这壁画和石椁越精美越奢华，大家心里的疑虑也就越多，这又是为什么呢？
3: 在盛唐时期，由于仓廪丰实，贵族生活过于奢靡，为了遏制这种风气，唐玄宗一度厉行节俭。在《通典棺椁志》记载，大唐制诸仪不得以石为棺椁及石室，其棺椁皆不得雕镂彩画，石户有栏件。开元七年和开元二十五年，玄宗皇帝还曾两次颁布节葬令。很显然，这座唐玄宗时期的墓葬明显违反了朝廷的指令。
1: 墓主人究竟是谁？他为什么胆敢与皇帝的命令作对呢？为了找到真相，考古专家们希望能从壁画中发现一些线索。一般来说，这墓葬中的壁画是用来描绘纪念墓主人生前的生活的，而被盗古墓和石椁的壁画均画有侍女出游以及宫殿等图案，这就说明墓主人是一位皇室女性，还是一位地位比让皇帝李宪更高、备受皇帝宠爱的皇室女性。然而翻遍史料，也没有找到玄宗时期这座皇室大墓的任何记载。墓主人究竟是谁？专家们心中其实也隐隐地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你想想，备受唐玄宗宠爱的皇室女性，而且墓葬神秘无据可考，最符合这一推测的不就是那位惊艳盛唐留下千古传说的杨贵妃吗？想到这里，几乎所有人都兴奋起来。
3: 杨贵妃是唐玄宗晚期最宠爱的妃子，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带着杨贵妃逃往蜀中，途经马嵬驿时，随驾的禁军士兵哗变，指责安史之乱是因为贵妃而起，不足以稳定军心。最终杨贵妃被唐玄宗赐白绫一条，自缢而亡，时年仅38岁。
1: 千百年来，关于杨贵妃的最终结局可以说是众说纷纭。如果这果真是杨贵妃的墓葬，那就解开了一个千古谜团，创造了一个考古史上的奇迹。那么这座古墓究竟是不是杨贵妃最后的埋骨之处呢？相关的考古专家怀着激动的心情开始进行周密审慎的研究，而韩青龙也希望能从杨斌那里得到关于石椁的更多线索。
3: 直到此时，狡猾的杨斌仍在百般狡辩，拒不承认盗掘墓葬、盗走石椁的犯罪事实。但是令杨斌没想到的是，2007年，随着警方的重拳出击，杨斌盗墓团伙中的其他成员纷纷落网，案情有了重大突破。面对同伙的指认，杨斌再也无法抵赖，终于承认了盗卖石椁的犯罪事实。
1: 经查实，从2004年5月到2005年6月，由杨斌策划，指使同伙20多人，对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大赵乡庞刘村西侧的唐代陵墓，先后进行了6次盗掘，并将陵墓内的彩绘石椁进行拆解包装，然后陆续运到广州。最后杨斌联系到海外买家，以100万美元的价格贩卖走私到境外。
3: 2007年10月30号，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盗窃古墓罪、非法持有枪支爆炸物罪判处被告杨斌死缓。虽然杨斌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是对于石椁的买家到底是谁，他始终不肯松口。 一件国宝级文物就这样流落境外，去向不明。
1: 该怎样才能将这件金石国宝寻回呢？这座豪华石椁的主人究竟会不会是那位与唐玄宗谱写了千古爱情悲歌的绝世美人杨玉环呢？这具石椁的背后又到底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

0: 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每个工作日晚上的5点钟到7点钟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8月27日星期四，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精彩节目。那么依旧是老的样子啊，在克凡和大家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国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啊。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如果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啊，您听好了，非常的简单，平时习惯通过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呀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就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因为它是按首字母排列的啊，所以您会在首页就发现咱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说啊，虽然可能性不太大，但万一真的哎打开之后您发现这个 A 一系列里没有咱们的话啊，不需要着急，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啊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这个听众朋友们是习惯这个平时忙是吧，只有这个上下班开车的路上啊，尤其是堵在路上的时候，习惯听听广播了解一下最新的这个时事，或者说了解一下这个天气情况或者路况等等的，哪怕就是打发打发时间是吧，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啊，只要这个咱们车的年纪啊没有超过20岁什么的啊，我估计大多数听众朋友们的车里都会自动从以前的 AM FM 2个波段会多出第3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你呀只需要在里面输一个 Chinese 啊或者 Chinese Radio 啊即可，就会发现啊唯一一个中文广播是咱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也是强烈的建议啊，咱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是人在咱们这个维州墨尔本的话呢，尽量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啊通过数字电台能够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而且咱们一些主流媒体，咱们当地的一些大家经常收听到的啊，像 ABC 啊 3AW 等等，这些呢都会和咱们全华语广播一起通过数字电台 DAB 为大家进行同步直播。同时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体坛速递板块当中，也就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的准时为大家开通。那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积极踊跃的来电啊，咱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只需要文明用语。那么不管是咱们今天近2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有聊到的时事啊，或者说重要的事情啊，亦或者呢是没有在2个小时节目当中聊到，您觉得呢是想要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啊，再或者就只是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非常有趣儿的事儿啊，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周一到周五黄金时刻6点30分到7点钟体坛速递单元当中13004730038准时为您开通。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 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此项服务完全免费，全天候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全科医生转诊，也无需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访问 ved.vic.gov.au。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好了，那我们就闲言少叙，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啊，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消息呢？特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依旧危及生命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澳洲通胀数据高于预期后，经济学家纷纷重新评估过了利率走势。统计局今天公布消费者价格指数在七月上涨1%，截至七月的年增长率为3.5%。虽然这一数字低于六月份的3.8%的年增长率，也是自去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但仍然是高于3.3%的市场普遍预期。更令澳洲联邦储备银行担忧的是，剔除波动性项目用于衡量潜在通胀的结尾均值仍维持在3.6%，没有出现回落。市场普遍预计该指标将降至3.5%。德勤经济研究所的合伙人斯蒂芬·史密斯形容这份通胀数据一团糟，整体年通胀率回落主要受到受监管电价和能源补贴带来的扭曲影响，电力价格涨幅也因此从22.4%降至6.1%。史密斯表示，这些政策干预使我们更难清晰了解经济中的价格压力。不过他指出，结尾均值通胀率仍高于澳联储2%-3%的目标区间，央行势必要保持高度警惕。

尽管目前平均家庭预算在日益吃紧，澳洲人似乎是仍然不愿意放弃假期。 Skyscanner 最新研究显示，有近八成的澳洲人是愿意削减至少一项日常开支为假期来腾出预算，而七成受访者认为呢，旅行值得在财务上做出牺牲。半数受访者则表示自己在旅行上的花费并不会带来内疚感。不过澳洲人对旅行的热情虽然不减，但度假方式却正在悄然地发生变化。他们并非完全取消假期，而是对目的地、出行时间和旅行方式变得更加的挑剔。有近半数受访者会考虑缩短行程以降低成本，39%愿意灵活调整日期出行，而35%则愿意牺牲航班便利性来换取更优惠的价格。此外，近30%的人选择前往离家更近的地方旅行，以控制开支而不是出国度假。灵活安排似乎已经成为了让旅行预算更精花的关键。有94%的受访者表示愿意调整计划以获得更优惠的价格，这可能包括避开旅行旺季、提前较长时间预订、等待优惠旅行，或者根据哪里有便宜机票来决定自己的旅行目的地。

随着西方国家政府优先采购非中国供应的关键矿物，澳洲稀土巨头 Lennox 成为了最大赢家之一。这家在澳交所上市的矿企利润是直接飙升了27倍。这家总部位于珀斯的稀土巨头，在上个财年的稀土平均售价为每公斤80.7澳元，较前一年是上涨了61%。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为市场设定价格基础的协议达成后，整个行业是随之发生了变化。该公司表示，中国凭借着在市场上的主导地位操纵稀土行业，通过压低价格向成本更高的竞争对手施压，以维持自身控制。这一策略让该公司难以将其作为中国以外全球最大稀土元素生产商之一的地位转化为了可观的盈利能力。不过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的介入，支持生产用于国防、电气化及其他高科技行业的非中国供应稀土元素，情况是开始发生变化。 Lennox 公司公布了创纪录的年度营收，达到9.779亿澳元，税后净利润为2.224亿澳元，较前一年的800万澳元是直接增长了27倍。息税折扣就销售前呢，利润也是增长了近4倍，达到3.86亿澳元。

时间段，咱们最后一条消息，斐济航空将暂停从堪培拉出发的直飞航班。这条曾被大力宣传飞往其主要枢纽纳迪国际机场的航线将于明年初彻底结束。该公司告知，一名预定了相关日期之后航班的乘客，由于市场状况，我们做出了艰难的决定，自2027年2月5日起暂停堪培拉至纳迪的航班服务。斐济航空告诉记者，堪培拉居民仍可搭乘该公司每日运营的悉尼至纳迪航班前往斐济，而许多堪培拉旅客已经在使用了这项服务。该公司还表示，从堪培拉出发的最后一班航班将在明年的1月31日最后一次运营。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3，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来自咱们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消息。我们依旧是老的样子呢，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进行的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呢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大家不要走开，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我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

0: 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钟到7点钟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内容啊。那接下来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呢，依旧是咱们澳洲本地的一些消息，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国内新闻要了解到的是分别发生在这个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黎明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

我们进入到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啊。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州方面的一条消息。近日，在新州悉尼华人区的 Carlingford 发生了一起肇事逃逸案，一名男子被指酒后驾车撞倒了自己的好友，导致后者被沿街拖行。事发后，司机是徒步逃离了现场。新州警方表示，事故发生前，肇事司机 Jacob 曾与伤者 Fred 是在 Carlingford 的 Balaka Falls 一起喝酒。随后呢，这个 Jacob 是驾车撞倒了 Fred， 导致后者被卷入车底，沿街拖行。新州警方表示 ，Fred 一直被压在车下，直到急救人员到场才将其救出。由于伤势严重，他被紧急送往了医院接受抢救。据称，嫌疑人当时的血液酒精度数为 0.342， 是法定上限的六倍。而在今年六月呢，嫌疑人便因涉嫌醉驾被捕，但随后是获得了保释。警方在事实陈述中表示，在目击者拨打了000后，这个嫌疑人 Jacob 是逃离现场，并躲进有瀑布和热门步行径的丛林地带，以便能够避开警方的追捕。据称，嫌疑人和受伤者是另外三人是在前一晚上刚刚喝过酒，白天还继续饮酒，包括是在野外瀑布处。那警方在陈述中称，车辆停下前呢 ，Jacob 是将这个受害人是拖行了数米远。附近居民走出家门提供协助，并拨打紧急服务电话。那么，警方在不久后的丛林中是找到了 Jacob， 并将其逮捕。那他的酒精检测结果为阳性。那地方法院在审理时获悉，Jacob 被坐在被告席上。据称，他在今年六月在 Fairfield 涉及一宗高浓度酒后驾驶事件，此后是获准保释，条件是不得驾驶。警方在事实陈述中是继续写道，他表现出对法院施加给他的任何命令明显且严重的漠视，他对公众构成了严重风险。那么本次法官是拒绝了他的保释申请，案件将于9月17日再次开庭。

近日，来自新州悉尼的一个短视频是迅速在澳洲本地的媒体以及华人圈的这个公共媒体上是流传开来了。那么视频中，悉尼沃特路的一家华人烧烤店内，一名疑似蒙古国男子仗着酒劲儿持续辱骂一名来自中国内蒙古的女店员，爆粗口且不乏种族歧视言论。眼见这名20岁的年轻女生饱受欺辱，那么26岁的悉尼华人武术冠军 Harry Zhang 是与他的弟弟挺身而出，最终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就在8月19日的凌晨 ，Harry 张一行三人在烧烤店内吃烧烤，前台一名只有20岁左右的年轻女店员，那么 Harry 是告诉记者，一名50多岁的蒙古国男子是于凌晨的1点左右进入店内，看样子来店之前就已经喝高了啊。男子进店后情绪激动，不断的大声叫嚷，提出要购买酒水，但当时已经接近了该店1点30分的打烊时间。张先生称，男子当时使用蒙古语，他并不清楚对方在说什么。恰巧，这个唯一的一名女店员就来自中国的内蒙古，能够与男子用蒙古语交流。不过，双方随后是发生了争执。来听一听啊，现场视频的声音。没有这个最近没有听到过、看到过这个视频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着视频中的两个人的声音，分别是这名疑似蒙古国男子以及当事人张先生啊 ，Harry 张的两个声音。他知道店员是内蒙古以后啊 ，Harry 张称他就骂这个女店员，并且开始大声的排华。他说我们当时并没有立即冲上去，而是先观察现场，判断男子的状态以及可能造成的风险。那由于柯凡昨天看了这个完整的视频啊，当时张先生在出手制止前是问了这个女店员，问店员咱们商店内部有没有摄像头啊，在得知内部有摄像头后，他把这个蒙古国的男子给拽出店外，哎，出手解决了这个事情。在确认女店员需要帮助后，他就与弟弟站了出来，要求这名男子停止辱骂并且离开店铺。那么具体的这个事情的经过啊，我们就由于节目时间的原因不和大家详细的来讲解了，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啊，非常多的现场视频。事后张先生便在其社交平台上公布了此事，那我客观个人也是刷到了他个人的这个社交账号啊，看到了完整的视频。他说，善良不是莽撞，避让也不是懦弱，谁都有爱的人在等待着自己回家，身在异乡遇到冲突时，应该先判断局势，做好自我保护，在确认有能力前啊，有余力的情况下，再伸出自己的援助之手，在其他人需要帮助时往前站一步。那听众朋友们，关于此次冲突和 Harry 张的应对，您怎么看呢？欢迎拨打我们全网华语广播直播间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就在本月，在昆州由昆州布里斯班华人艾米胡发起的联邦国会请愿正式进入到公开签名阶段。截至到此时此刻，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44啊，已经征集了2529个签名，而请愿的题目就是让境内与境外付费父母签证申请人获得平等结果。请愿称，第117号部长令将在澳洲境内获批的家庭类签证864列为了较高审理优先级，导致在境外递交的143付费父母签证申请被置于较低优先级。这项调整打乱了申请人依据原有政策和预计等待时间做出的家庭、工作及养老安排，并可能令境外申请人与父母长期分离。请愿提出两项主要诉求：一是公平分配143签证与864签证的年度名额，避免境外143申请人被无限期的延后。也就是说，同样都是付费为自己的父母来办理签澳洲的绿卡，但是啊，人在境内和境外却等待的时间是大相径庭。二是允许在等待期间达到864年龄要求的143申请人能够转成临时864签证，保留原有的排队日期。大家都知道，现在即使您为父母付了钱啊，也不是两三年就可以拿到绿卡的了啊，具体等待多久啊，现在也不是一个能够说得出口的稳定的数字，可能5年，可能8年，可能10年，更别说那些啊没有付钱只是为父母排队，那可能几乎是啊这辈子就无望了。胡女士告诉记者说，知道变革后一下子全家就都懵了，她说这对我们的生活有着实实在在的影响。她说，我是早于2019年12月就为父母递交了143签证申请，还交了钱啊，6年前递交。现在呢，父母居住在中国浙江，已经70岁了。他称，按照此前的配额和审理速度，那么原本计划的父母应该早在3年前就拿到澳洲的绿卡，而根据目前的最新政策，预计可能会在2028年初才能有最初的结果。因此，父母养老都是围绕着这一预期来安排。即使届时父母能够来到澳洲，也已经超过了72岁。

维州方面的一条消息，维州的一份监管机构报告显示，公共交通乘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额外收费，用于为一项大型铁路项目来筹集资金。维州审计长的办公室针对维州墨尔本城郊铁路环线发布的报告揭示，一项此前未公开的收费已被附加到了墨尔本大都会地区及维州偏远地区的公共交通票价中。该部门称，这是一条规划中的90公里环形铁路，西起墨尔本外西区的瓦瑞比，东至东南部的川特汉姆，中路是途经了托拉马瑞机场。其中呢，项目总成本预计约有1/3是来自了价值捕获机制，例如增加了土地收入税。维州工党政府是于去年12月公布了5项价值捕获机制，但维州审计长安德鲁则发现这份公告缺乏透明度，因为政府没有披露一项铁路改善收费。这项经政府批准的收费以每年1%的票价涨幅形式推出，并叠加在了年度通胀调价之上。自2025年初起呢，该收费将为 SRL 东段以及其他大型建设项目筹集额外的收入。报告写道，政府计划将所征收的60%分配给股东，给这个 SRL 的东段。那按净现值来计算呢，截至2062年，这部分收入预计将达到48亿澳元。那么维州州长笨在昨天承诺将为项目寻找20亿澳元的结余，其中包括通过削减项目的范围立即节省10亿澳元。经过技术审查后，修订版估算支出可能会再减少10亿澳元，降至323亿澳元。

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条消息是事关咱们昆州南澳和首都领地的听众朋友们。一家大型的托儿服务商自愿进入到托管，那么在此时期全澳有数千名儿童及家长呢是因此陷入到了困境。 Age Early Learning 在昆州南澳和首都领地均设有中心，目前相关的家长是均已接到通知说，那么考达门索或任命为自愿托管人，公司目前是正接受紧急运营评估。 Early Learning 首席执行官 Chris Chambers 告知家长，自愿托管人将与管理层合作，在审查期间维持中心的正常运行。现阶段所有中心预计将继续照常运营，家长应继续送自己的孩子来前往该中心。还表示呢，负责人表示他理解这次消息可能引发担忧，并强调公司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各中心持续运作，尽量减少对儿童、家庭和教育工作者的影响。他还表示，自愿托管人希望在流程推进期间为孩子们能够提供一个稳定的学习环境。清算人表示，此前公司已就业务签订了一份出售合同，但意向买家未能完成交易。公司董事长长期以来一直以个人资金来维持着全部业务的运营，如今已无法继续提供支持。清算人代表公司就家长不得不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安排替代托儿方案所造成的困扰和不便表示诚挚歉意。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3分了。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持续的收听与陪伴啊！我们那就稍事休息，还是老的样子，咱们会在整点的6点钟呢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那么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特别要和大家一起了解到的呢，则是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同时，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同样会在下半场的节目，我们最后一个单元体坛速递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为大家准时开通。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 Maki， 没问题，照样好用。选择更多样，出行更从容。只需轻松一刷，即可畅行随心。登录 transport.vic.gov.au， 搜索 Check and Go， 了解详情。经墨尔本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 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我们下半场依然也是给大家分成两个单元啊。首先我们要进入的呢，是我们这个第一个下半场的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克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事情呢？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声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刚刚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多举措反制美国关税，加拿大民众表示热烈支持。

6月26日，在韩国庆尚北道庆山警察署表示，涉嫌杀害文文的嫌疑人郑某于25日落网。韩国警方于26日启动调查，重点调查嫌疑人郑某作案动机及具体犯罪经过。调查部门认为，郑某主动报案等行为可能意在干扰警方的调查方向。

一场大型的野火快速逼近美国西部的内华达州里诺市，当地近90,000居民受到影响。根据相关报道，内华达州消防部门证实，这场火灾已经造成了6人受伤。火灾追踪网站显示，疏散区域从内华达山脉一直延伸到了里诺市西北部的内华达大学。

运公司在巴拿马运河9月1日的通行权拍卖上创纪录的出价530万美元，刷新了该航道的通行费新纪录。目前该船正位于运河太平洋一侧等待通行。据悉呢，此前最高纪录的竞拍者也是一家控制韩国船舶的货运公司。

根据希腊消防部门的最新通报，该国各地在数小时内是新增了39场野火，持续干旱带来的野火风险仍然处于最高位。该岛位于希腊首都雅典以西约20公里的萨罗尼克湾，岛上设有希腊最大的海军基地。参与灭火的消防员说，海军基地目前暂无火情风险。

地时间今天上午，据俄罗斯塔斯社的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是未经事先宣布就前往莫斯科进行会谈。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中情局的局长拉特克利夫已于本月25日访问莫斯科，旨在推动两国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同时呢，拉特克利夫访俄期间未安排与普京会面。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美国本土民众称美国发动贸易战损人害己。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双方贸易争端持续，而加拿大政府昨日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使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相关美国民众是纷纷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历史性的错误，损人害己。

俄罗斯远东阿穆尔州的阿穆尔天然气化工综合体项目今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该项目在昨天发生的火灾中已经造成7人死亡，152人受�伤，另外有9人失联。而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表示，暂时无法确认中。

仅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25日在中国北京举办。巴基斯坦前总理安瓦尔哈克卡卡尔在会上表示，任何国家都不能以牺牲他国安全为代价谋求自身安全。卡卡尔表示，世界各国休戚与共，追求和平繁荣绝非一国单打独斗就能实现。

一艘巴拿马籍的大型散货船 Ocean Winner 在孟加拉海湾沉没，18名中国船员失联。该消息在媒体界是引发巨大关注。那么，最新的消息，从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获悉，目前还在搜救当中，已有部分家属是赶往了福州来等待最新的消息以及事情的最新进展。

日本创纪录房屋预算及政客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朝鲜加大了对日本的口头抨击力度。自七月初以来，朝鲜通过官方媒体发出十多次谴责，近几日言辞是进一步的加强硬度，指责日本煽动一场新军国主义的狂热，并且在筹备一场侵略战争。

根据泰国的最新消息，就在昨天，泰国警方正式对四名涉嫌绑架一名中国女子的泰国本地男子提出指控。四人涉嫌在曼谷绑架一名中国女子，将其双手捆住，蒙住头部，并企图运送至达府媚所边境。尽管嫌疑人否认了所有指控，但警方依然是依法采取了羁押措施。

有人在台湾电视节目上称啊，北京没有冰箱等言论。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张涵笑问表示，答问时笑着表示啊，这种脱离事实的言论只会让你沦为笑柄。民进党当局进线阻挠两岸交流交往，在岛内蓄意制造信息茧房，企图封锁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用心险恶。我们欢迎台湾同胞突破障碍，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了解真实可爱的大陆。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以一个昨天晚上啊到今天上午半天时间在网络上爆火的视频来结束我们今天黄金时刻此单元的内容。视频是啊，对话发生在台湾的警察与美国游客之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视频下留言啊，这个看到警察啊，这个老实巴交的跟这个美国游客啊在说我是台湾人，我是台湾人，但是美国游客却用啊我不温就是不慌不忙的啊用着中文讲你是中国人，在美国我们都知道啊台湾是中国的啊。然后网友留言了，如果这个游客不是美国而是其他国家的，台湾的警察还会这么客气吗？因为啊不敢得罪美国爸爸。

6:22，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咱们国际新闻的全部内容。我们啊，接下来稍事休息，把更多的时间是留给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那就是我们最轻松的板块啊，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幺六二九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啊。那我们在节目最后单元体坛速递当中继续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那一年当中啊，四大满贯的之一也是最后一个大满贯的美网目前资格赛是已经开赛了啊。由于节目时间有限，昨天的节目当中本来就想和大家说的，在昨天凌晨结束的资格赛的第一轮当中啊，中国选手郑钦文，没错啊，您没听错，这个奥运会的网球女单冠军，世界排名最高来到过第四位大满贯的亚军选手郑钦文，目前还在这个大满贯的资格赛首轮当中苦苦挣扎啊，所以没听错啊，名字没错，就是郑钦文，在与另一位中国金花，同样也是郑钦文的老乡啊，来自湖北，可以说是郑钦文的大姐啊，老大姐，双方曾经还在这个全运会当中搭档过，为湖北拿下了女双项目的一块铜牌啊。尤小迪，面对着尤小迪，郑钦文还是非常轻松的在资格赛首轮当中6-26-3轻松横扫了这个尤小迪啊，横扫了他的老队友老大姐，晋级到了资格赛的第二轮当中。那么郑钦文在资格赛的第二轮，在今天澳洲东部时间的凌晨，具体时间不太定啊，在4-5点钟那会儿，因为要看他之前的比赛比多久会进行。那么郑钦文在本轮的对手啊，哎，让人呀就是有点担心。现在的郑钦文虽然对手世界排名400多名啊，但是呢，这个对手曾经的最高世界排名也来到过世界40多的位置，号称种子杀手啊。就是这个对手有一个特点，就是遇到强手啊，遇强则强，遇弱呢则弱啊。世界排名常年徘徊在200左右，但是呢，他遇到世界排名前30的选手啊，哎，就跟打了鸡血一样，是这么一个类型的选手。所以说呀，让人是不禁为郑钦文又捏了一把汗啊。我们一起期待郑钦文这个今天凌晨啊，明天凌晨的这个资格赛的第二轮当中有好运吧。毕竟对手的世界排名现在是400多位啊，虽然咱们郑钦文也排在120位开外。

众为了参加美国网球公开赛的这些选手在为着正赛名额这个拼搏之际，因为正赛要下周才开赛啊，所以这一周是在打资格赛。那么其他已经获得了正赛名额的选手都在干什么呢？咱们中国金花王新宇就因为不需要打资格赛啊，是直接入围正赛的，所以啊他在这个正赛前也是一刻不停啊，完全没有闲着，足见这运动员是多么的辛苦了。那么他目前呢是正在费城参加 WTA 125级别，您看看啊，这个王新宇世界排名也最高来到过30多位的选手啊，在已经获得大满贯正赛的情况下呢，依旧是参加125级别的赛事。125可以说对职业选手世界前100位的选手来说都没有很大的吸引力啊。中国选手郑钦文呢是别说125了啊，250级别的赛事都不屑的去参加的啊。之前的确是自己的心态会有点问题啊，认为自己的排名呢500以下的级别啊不要去参加啊，浪费我的体力是吧，还没准出个意外伤一下什么的。虽然这个顾虑也是可以让人理解的，但是啊你如果常年的面对着顶尖选手一直在输球的话，你自己都已经找不到赢球的感觉了，那还不如像王新宇一样，在由于受伤是吧远离赛场1年半的时间，那世界排名也是掉到200开外。那王新宇呢没有急于去靠着排名保护去打这种高级别的赛事，而是从挑战赛啊，挑战赛就是对非职业球手来设立的这种比赛，从挑战赛开始打，逐步的建立自己对获胜的这个渴望，建立自己获胜的信心。是连拿这个挑战赛的冠军之后，在年初的澳网他不是一黑到底吗是吧，创造了今年咱们中国选手澳网的最佳成绩，女单选手啊闯入到了16强当中，同样也将自己的排名虽然别看只打低级别的赛事，同样是提升到了回到了世界前100的位置当中。那么在美网还剩不到这个4天就开赛之际呢，正赛王新宇是在WTA 125的费城站当中是正在为自己的美网继续热身啊。在首轮轮空的情况下呢，他进入第二轮，中国选手王新宇是面对着7号种子选手啊马内罗，是以2-1逆转对手。所以王新宇已经在本届赛事的125级别当中成功晋级到8强。你看啊，这场比赛给王新宇带来的不仅仅是进入到一站赛事的八强，而是面对着7号种子他能够逆转获胜啊，这足以给他建立足够的信心了，也是让他在这个具有一定水平的选手身上达到了热身的效果。此役过后，王新宇收获27个积分以及4000美元的奖励，他的个人排名也是上升5位，来到了目前的世界第77位啊！这与他赛季初的200位的排名相比，已经是提升了很大了。希望王新宇能够越来越好啊！最主要的是，王新宇不要在本站赛事受伤，因为美网即将到来。

收音机前的网球迷们预告一下这个美网接下来的这个赛程安排吧，相信很多球迷都非常的感兴趣啊。那么美网官方刚刚是公布了最新一个比赛日，当然了都是资格赛啊，想看顶尖选手的还要等到下周了。公布了最新一个比赛日的赛程安排，在混双赛场上啊已经结束了一场比赛，是爆出了惊天大冷门。那么男单曾经的世界第一四大天王之一德约科维奇搭档着现任女单世界第一啊萨巴伦卡，两个选手啊分开全是各自领域的绝对王者，合在一起在混双首轮啊就爆冷输球了。那他输给的对手呢也是强手啊，就是在最近的节目当中呢经常跟大家提到的这个网坛啊单打世界前十双打世界排名第一的西尼亚科娃，也是刚刚搭档咱们中国老将张帅拿到本赛季他个人的第七个冠军，张帅本赛季个人的第四个冠军，足见这个西尼亚科娃啊在双不仅仅是单打出众，在双打上面的天赋是多么的强。因为啊这个柯凡现在跟大家说的项目不是女双呀，是混双，那么网球每个人也就只能参加三个项目啊，自己的单打女子选手是女单，男子选手是男单，还有男双或者是女双啊，还有一个就是混双。那这西尼亚科娃是一个人啊占据了所有网球项目上面啊这个天生的优势以及球感，这个就可能是用这个专业的词就可能就叫做球商啊与天赋啊，这两点是并存在这一个人的身上。西尼亚科娃最新女双世界排名世界第一，女单世界排名世界第五第六啊，降到了第六位，混双世界排名世界第三。

刷新官方的网站给大家看了一下啊，郑钦文凌晨的比赛已经确定了时间了。由于郑钦文呢，毕竟是吧，这个作为贵为奥运卫冕冠军，然后是大满贯亚军，最主要的啊，因为郑钦文是中国选手啊，这个中国的网球市场是任何赛事都不可忽略的一部分，所以郑钦文的比赛被调了时间了啊。郑钦文的比赛原本是在17号球场的第二场来进行的，所以不能确定时间之前，要看第一场什么时候比完。那么官方啊，毕竟是资格赛，不能进入到中央球场。官方是将郑钦文的比赛将17号球场的第二场改为17号球场的第一场，也就是说郑钦文的比赛时间是给大家可以确定的了。那么郑钦文资格赛第二轮对阵法国巨人杀手比雷尔，这场比赛被安排在17号球场第一场，澳洲东部时间明天的凌晨1点开赛啊，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能要熬个小夜了。虽然郑钦文状态手感都不佳啊，但是面对着400多外的排名开外的选手，还是尽量不要让这个冷门爆出来了嘛。虽然这个对手比雷尔是号称巨人杀手的，但郑钦文你现在已经不是巨人了，所以要放松心态，不要阴沟里翻船啊，也不要让喜欢你支持你的球迷朋友们啊都失望的次数太多。那么其他的选手，中国选手袁岳和男单选手布林超科特的比赛都是被安排在了13号球场来进行，其中袁岳对阵阿夫迪耶娃的比赛将在第4场上演，不早于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早上的6点钟啊，具体的比赛时间不定。而布林超科特对阵葛约的比赛则会在袁岳的比赛之后随之紧接着来进行，所以想看这2场比赛，听众朋友们啊，不用熬夜，可以明天早起一会儿。

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感觉还没有和大家这个聊到我给大家准备的一半的内容，我们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2，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也希望您能够继续的关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柯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柯凡在这个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的直播间，在黄金时刻节目当中和大家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半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2: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